0: 农具和自己在阿富汗见过的联系起来。人理解陌生事物的方式总是从熟悉的地方开始，但90年前的那群人不是来体验农耕的，他们是刚刚放下枪就拿起锄头的人。在一条随时可能牺牲的路上，他们还在种地。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清楚土地的分量，他们知道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让老百姓相信这支队伍是自己人。
1: 挖了之后还贴了一点那个一层什么
2: 这是泥皮，就是用土泥抹上去的。它是因为当时红军走了以后，当地老百姓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就县城的这个居住场所他们直接就搬进来住在里面。这个叫灰灰菜，它也是可结束的。路边的野草野菜包括红菜它都是，如果行军途中它是生吃的。肯定不是美味的，它只是为了饱腹感充饥啊，并不是要吃。
0: 红军寨不是原封不动的遗址，这些真实的遗迹已经消失在黄土里，有些被保护起来成了静默的景区。后人复刻这些窑洞这些农具，不是为了让人真的吃一遍苦，而是打开一扇门，你走进来推一次磨，住一碗窑洞，吃一口当年的食物，就已经在靠近那段历史了。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那时候，这支队伍正站在悬崖边上。会议之后，路线转了弯儿。他们开始翻越长征途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雪山，走过最险恶的草地。从绝境里走出来，到达宁夏，有了片刻喘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休整，而是教老百姓一门手艺。
1: 这为什么叫红军坟呢？
3: 这就是红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粉条，红军教我们老百姓做什么粉条，这流传都下来了。
4: 哎呀，这个辛苦得很啊，真好吃，这吃起啥味都没有，吃起好吃。
3: 这个也没有什么添加剂，吃真舒服得很。
5: 听完红军坟的故事之后，我想起来了英文的一句话，叫 "To give when you have a little"。虽然他们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们还是给本地人教了一些生存的技能。我觉得他们很善良。
0: 纳赛尔用了一句英文谚语来总结，但他或许不知道，红军教做粉条。不只是出于善良，在那个随时可能断粮的年代，土豆磨成粉能存一整个冬天。教给老百姓一门手艺比直接给他们一袋粮食更有用。这也意味着这支军队心里清楚自己随时会离开，走之前把能留下的都留下。90年后，纳赛尔在这里学做粉条，这门手艺没有断。他从1936年的红军手中传到了当地百姓手中，一代一代，直到今天，红军粉已经成为西吉的一项产业。固原不少红色村落都开设了传统的手作体验坊，游人可以跟着当地人学学制作，读懂烟火气背后的那一层温度。
6: 这间屋子呢，就是当时毛主席在单家集住宿的旧址。当时呢，红25军在单家集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单家集的老百姓呢，打心眼里信任红军。夜晚呢，毛主席和阿红、马德海就在这个土炕上促膝长谈。
0: 纳赛尔

来自阿富汗，一个见过战乱的人站在这里，听90年前另一群人如何穿越战火，如何与陌生人建立信任。他不需要别人解释太多。单佳吉的故事里，最打动他的不是行军，不是打仗，是那个夜晚，一个说湖南话的人和一个说西北方言的人坐在土炕上聊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语言不通，却不需要翻译，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同一件事儿。在战火里，信任是最难建立的，也是最珍贵的。红军走过25000里，留下的不只是胜利，而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可以选择善良，选择尊重。纳赛尔来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走那么远，到底在找什么？现在他可能还是说不清长征是什么，但他知道了几件事儿。在最冷的时候，有人把薄军装让给战友，自己留在了雪山上。在看不见明天的时候，有人还相信往前走是对的，有人还想着给老百姓留一门手艺，尊重另一种信仰。长征结束了，但纳赛尔带着这些问题回去了。也许这才是长征真正的终点，不是会师的那一天，而是每一个愿意追问的人开始寻找答案的那一天。

0: 站在长征的终点，回望来路，这片黄土高原上，风还在吹，红旗还在飘，故园大地把珍贵的记忆妥帖留存，静静等候每一个心怀疑问、想要读懂那段历史的远方来客。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1/5。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要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呀！
3: 瞧一下哥，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

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

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尽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流。

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姓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车去别家吧。
1: 各方门都占了兵盘查，要归家还得些时候，孩子冷得受不住了，让我们进去待到天亮吧。

0: 放我们走，若不放心，放小女走，跟一个孩子是不会到处乱说的。
1: 说，你们来的路上，各房门都集结了很多的兵士在盘查。
0: 好多兵，说是在找一个白衣老者，不找他不撤岗。

别怕，妈，我给你跳个舞，我保准你乐。会打牌是吧？小破阵。

0: 天就快亮了，天快亮的时候最黑。
1: 贼人最喜欢这会儿，
0: 多少咱的兄弟都是这会儿没的。尽力把咱的兄弟们

0: 这些阔锁是店主印度出城用的，都是伙计的名字，选一个出城用。还有这些百姓，放了吧，受了惊吓也不能说出去什么。
1: 咱还出城吗？
0: 你要干什么？
1: 等天亮了，就找个繁华的街宰他。
0: 不能再长安。
1: 为什么？

0: 在乎吗？你
1: 我在乎他。
0: 难道你告诉我谁该为老恩的死负责？
1: 老恩死的时候你在哪儿？
0: 严正
1: 你几时来的长安？
0: 去岁九月。
1: 他出事一个月你就到长安了？谁传的消息给你？
2: 我找了你好多年，我什么手段都使上了，没找到你。谁？

发事情嘛，折腾了一晚上还没完啊！哎

0: 么把坟人过进来？他是孩子，你也是孩子吗？
1: 俩是听我的，你们俩都能。

起啊，正好我也想他们了。我闻着

张嘴叫的第一句就是熬夜，丫头最爱吃油锤，丫头五岁就亲手调出了香料，那天晚上睡前丫头一定要听老文讲故事，不然就整老文的胡子不撒手。

0: 定啊。
1: 老文呢、啊、特别喜欢跟我们讲他闺女的故事，每一次说的时候都好像我们从来都没听过一样，可其实他跟这个闺女就只在一起生活过4年。你有过朋友？当年我刚参军的时候，因为我长得白，我不长胡子，他文无忌笑话我，他说我不是爷们儿。我跟你讲，当年我气不过，我后来逮着，过年的时候他们家给他寄的一条蜡烛腿一整条，我往上尿了一泡尿，
2: 一大泡尿，一条猪腿都全废了。然后这孙子发现了，他拉着丁老三把我堵在厕所里打了一顿，我都没跟你们说，打得可狠了，给我气的。
3: 紧接着就上了战场了，我一个小崽子，我知道个屁呀、啊！我在前面射箭，我射得高兴，可其实敌人已经到了我背后了，是文无忌替我挡了一刀。这是我兄弟，
1: 我第八团220个人就这么死了。那年的兵部尚书正是你宠幸的右相。我要找你给他们讨这个说法。

0: 和这镇子主事，
1: 利用好你父亲的身份，他九岁进宫和太子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像亲兄弟一样，他们会信任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做的？是我们，
0: 你只需尽力争取和吕奔一同出发，再将方位动向迅速让我知道，我在这里等你。
1: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暗桩？ 我酬劳可是很贵的，
0: 你当然很贵，我元宰这一生挣下的所有家业，都是王姑娘的。

报道，第八团旗手肖辉胁迫皇帝老儿。

0: 右相，方才在怀远坊一名宅外，有贼人挑起一面旧军旗，称圣人在手，在场右校尉不敢独断，请右相示下该如何行事。不管是不是圣人的踪迹，都不能掉以轻心，给我围了，一定要快！
1: 是。
0: 右相，如果小离公爵在赶到静安寺之前，他们离着怀远坊更近。
2: 你也下去吧。是。四哥，告诉静安寺那个暗桩，让他随时给我传递消息。
3: 司城是谁？
4: 是何坚。在哪儿？
3: 正在殿里主事。前殿，后酿酒坊，有两个门，殿里有六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其中两个有伤，除龙波外都无辜。龙波身上有符回。
5: 圣人安好。
3: 安好，张小静一直在护卫圣人。
5: 寺内吕本军即刻出发，务必安全救回圣人。
4: 是，我也去。自我7岁起，阿爷便教我学习兵法，7岁我还跟他在河西随军越余。
5: 自己注意安全。

0: 我去给你。
1: 谢王姑娘，还得找机会把那个谭琪弄了。
0: 放心。

我想喝酒。为第八团。

0: 老人家，你有福啊，父慈子孝。好，比我强。
1: 朕生来强于常人。
0: 我的那些儿子，无论是从能力、体力、判断力上都不及我。儿子不行，亲生儿子也不行。这当好和尚，一定要托付给一个有能力的人。

还是要帮你。我让你保重，答应我，帮了我的子民。

0: 今日是不可押出去，就说上人号，小子其余人等应该射杀。
1: 是，
0: 报。
2: 到了。
0: 查一下，此处可有后门？有。还请谭吉姑娘带人注入守住后门，以防贼子逃脱。 请以大局为重。

0: 罪。
1: 瞧这孩子，今日谁也活不成。
2: 别让他们看一眼皇帝的儿，
3: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是我提醒你，朝廷该知的该知道，少人死在他们面前。你听见人家讲，顶多就报个包庇了。

0: 这个孩子，
1: 朱九族为太子尽忠。

让我出去，我让他们看清楚。

刚才为什么救我？

值得你生活吗？这还是我家，房子坏了。

0: 没人说对，你呀、啊、是真天真。
1: 谁说的？
0: 我会把我这对眼珠子留下来，留给你，看着你证明给我看，你是对的。
2: 喂，
3: 武威，上！
0: 我可以等，唐琪不能等。我是第八团吉首萧威。我可以到，唐琪不能到。
4: 亚军，
5: 亚军，
6: 萧威，别走呀！
0: 你还在外岗呢。
6: 萧威。

媳妇是我的侄子，期待人在，要是这祈祷了，没准能等待点的眼。

圣人，圣人。

0: 我是虚兵，我是霍伯霸天主使虚兵，小民受虚先生所托，伺机带圣人离开险地，幸而不辱使命。
1: 门已经开了，九人约定，你们去灵武，有什么需要尽管跟他们提。别忘了，这酒从西方来，长安人更喜欢。
2: 下官以为圣人备好了车驾。

0: 我能以术数推演预判，脑中运筹波动乾坤，从未有丝毫差错，查案比李毕更快，故此能推断出贼人将圣上带往何处。所以预先设计，请店家伺机，将圣人从地道中救出。我是个人才。
1: 我真的是个人才，我能造福大唐，造福长安，只是圣人之前不知道罢了。
2: 老老实实告诉朕，到底是朝中的哪股势力在你背后，让你见此欺功？
1: 跟朕说实话，朕赏他们，包括你。
0: 有其他势力，也没有其他人，全凭蓄臂一己之力。
1: 圣人不信蓄谋有此能力。
2: 朕从不埋没人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你有如此能力，那么，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才是个八品吏员？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口罩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三天，仅上海。共产党三百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5: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

0: 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2: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3: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4: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5: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6: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2: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7: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8: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2: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9: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9: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上的暗桩，今天一直是你在给他发消息啊。选你的时候查过你，你住在司天监的当值宿舍，自己的家都没有了，只醉心于研修黄道天下。你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帮林九郎呢？
1: 我饿了。

0: 熬了一天一夜了，脾胃刻化不动，还是得吃。天已大亮，等着我们做的事儿还很多。
1: 阿郎，庞林

0: 烧了。白半却说不让他去，他就是不听。总以为不为我立点功，就不好意思入赘我府。他不明白呀。我女儿既然喜欢上了他，他就是个花匠，我也能把他栽培成度量，更何况他满腹天象学识，可惜了。
1: 你要打球吗？
0: 暗中有暗中的规矩，他既然要去，就已经想明白了。
1: 二小姐可要大大的伤心了，
0: 先不要告诉腾公。女儿家让她好好过完上元节。生人赐给咱们的三车山虎，挑一车好的送到庞陵父母府上去。另外再看一看府上还有没有他留下来的文字暗读，一并把他带回来，要快。
1: 热

0: 何剑，我们从庞陵父母家中搜到大量庞陵与幼小儿女儿林腾空的往来信件，还有此物。
1: 李花玉佩，
2: 此玉佩有何用？
0: 李弼曾经招到一个证人，唤作影女，可以证明。 在拆除安夜房民宅、修建小薄绿使馆的工程中，林九郎有贪腐之事。这李花玉佩是林九郎的贴身之物，那影女想用此当证物，证明自己是亲儿从林九郎处听来。可是昨日，李弼发现影女被人杀害了，此物也不知所踪。这枚玉佩怎么会在你家中？

0: 书令兼右相封大伦，
1: 参见吾皇。
2: 你过来。爱卿再为我办一件事，如何？

0: 这上面写的什么？
1: 就凭此一封信中提及的右相所为，就足以令圣人对他治罪啊。
2: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这里面皆为林九郎之女林腾空亲手所书，有委托庞林杀害关键证人影女的证词，还有
1: 又想凌御史台罗织我谋逆罪名，准备向圣人诬告于我的记录。
2: 太子，万万妥善保管呐！若圣人患责难太子，太子即可呈与圣人，保命于我。

这是钢筋圣徒，这是复活雷。有了二位，替我吉祥开始，我保证不牵连。

0: 手！
1: 松手！让！
0: 让！诸位安静，在下要跟圣人聊上一聊。大家，张师叔听上一听。
2: 要离开长安就趁现在，
0: 如果听得好，
2: 再晚就来不及了。走。
0: 老请各位回家之后跟自己的家人

0: 死你！别想，上一想。如果这样的话，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好自为之啊！如果他人若有需要，拿这个到安心那找我。记住，保重。
1: 好，可以了。
2: 有了，二位。

0: 你只是个从犯，如果能救朕出去，朕让你活。不能做宰相，活着也没意思。你要做宰府，疯了。
1: 且心怀天下，我更有胆识、谋略。我不该跟随太子成为宰相吗？今日刺杀圣人，就是我一人谋划，一力实行的。
2: 不让开！让开！
1: 你往下看看，还不明白吗？今天恐怕你下不了这个房门了。这是伏火雷，谁要敢放箭，我就先炸死少爷。我只想跟他谈几个条件。 臣举舌，臣愿群臣得以听逆鳞，犯忌讳，可乎？圣人不记得了吗？这曾经是谁说过的话？
0: 险象摇虫，
3: 狗贼虚名。
0: 那是姚公之将，是大唐贤下的立国大德，你不背书？你不要玷污我们姚家！
4: 姚汝能，我是在提醒圣人，我是可以像你祖先一样成为贤相的人，我能做到。
0: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想活命的话，叫他们把剑放下，让我把话说完。朕与徐公谈心，任何人不得贪功放箭。

0: 你竟然奸佞犯法，皆因你宠幸而不受责罚，你能改吗？
1: 能，那你为何要把天下交给林九郎？满朝官员，皆是他的党羽，他这就不算是结党营私吗？治大国需要干力能人，这你不懂吗？朕懂你意思。 你无外乎是想告诉朕，重用右相，不用太子，朕就是让你没法做宰相。你是能臣，朕让你升迁如何？
0: 把剑放下。

0: 下，任何人不得伤了徐公。
1: 徐公，我现在信你，你确实是为了大唐好。
2: 圣人终于醒。众人一起走。
3: 徐林，
2: 你来干什么？
3: 你来干什么？滚呐！
4: 把火把放下！
3: 快滚！
5: 别犯傻！把火把放下！
3: 拿着你的旗，快走！刺秦他们又冤枉你，滚啊！
4: 你在替谁顶罪？
5: 你在替谁顶罪？说实话。
3: 没有替谁顶罪，
4: 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办不了，
2: 你也觉得我办不了？是啊，和一个户部的八品小吏，每日只是派发案牍，接受公文，每每有来办事的各部要员，徐某都想和他们攀谈几句，聊聊国政，可他们就像现在圣人的表情一样，眼高于顶，鼻孔朝天，没人听我说话，没人听我说话。
6: 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理国的能臣，也让他们知道这些我一个人又是怎么做到的。
2: 孟顺，一家几代国师，他凭什么会在自己建造的灯楼里设下机关，想要炸死圣人？
7: 这个钱
2: 能买两个张虎币。
7: 让一个人多活一天，若是娃娃能活两天，
2: 在人命面前，他造的那些玩意儿越是精巧越是废物，结果呢，他就要用灯楼炸死圣人。
8: 可是也狼狈入长安，是何福干的，不是你啊。
9: 何福恨林九郎，
2: 太好利用了。本来顺道
9: 我想先解决了林九郎，
2: 可是没想到圣人让太子去督办静安司追查狼尾，这样一来
9: 太子和何进都难逃干系。好在林九郎怕死，
2: 这一怕就露出了马脚。你没见他今日以遇刺为借口，万般阻挠静安司办案，还勾结群臣百官
6: 大肆构陷太子？
4: 那萧规呢？
2: 萧规啊，他自视甚高，总以为自己可以替天行道，只需稍作鼓励，他就可以一往无前，九死无悔，好对付。至于李泌，确实聪明，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重情。居然对太子还抱着朋友之情，我只需暗示他，幕后很有可能是太子，他就畏手畏脚，

0: 不堪，难下决断，还有太子一个力高者一，就把他吓死了。他今日在你面前忙着洗脱罪名，哪有功夫出头办事？怎么样，该信我？
1: 那你为什么把我放过来？
0: 我想让你活。张小静，你跟我认识的人都不一样，我想让你活着，看着长安越来越好。你一个长安不良帅，比我这个户部八品小吏应该更苦更累，同样生前无话，办案还有性命之忧。可是你呢，每次来户部调取案牍，总是嘻嘻哈哈，好像只要能活在长安，守着长安，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我提点过你好几次，可是总拿那把断了一截的无用刀说虽有缺憾，但是只要勤加练习，短刀也能使出出其不意的杀招，就看用它的人有没有本事，肯不肯用功，是不是你说的？
2: 张小静，太可惜了，以你的本事，你应该做一个一呼万应的将军，你本该振臂一呼，激励万众，抵挡我唐的兵弊，保长安继续太平。可是你呢？你只安心做一个捕捉小盗、捉那贼人的不良帅。我不服，我替你不服。你来杀了我，现在众目睽睽，只要杀了我，你就救驾有功，你就是长安的大英雄，你对长安就是有用之人。来杀了我呀，杀我！
3: 你连我杀你都算到了，
2: 总有一个人要去做那盏灯。
3: 徐斌，我问你一句话，你今日在长安做下这种事情，你想没想过那些百姓的性命该如何？
2: 为什么总看在眼前，鲲鹏展翅九千里？

太医院的孙大郎已经给你看过了，他刚才跟朕说你性命已经无大碍了。

0: 朕这一辈子最落魄的一天你都看见了，你救了朕，朕得赏你。想要点什么？
1: 把旗给我。
0: 这个旗不能给你，朕留着有用，再讨个别的赏吧。
1: 不用你赏了。
0: 那你是为什么呢？
1: 我是个病，病就是守护别人。今日长安遭难，如果像我这种人都不站出来，那还指望谁站出来呢？长安是你的，但也是长安人的。如果你这样赏我的话，就认认真真给长安人一个万代平安吗？

你记住，无论一生际遇如何，心中万不可蒙尘呐。

哇，在咱们家乡，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暖了。

0: 是没有边界的。
1: 儿臣本意是为父亲分忧，但父亲不肯信我，说什么皆是无用。儿子任父亲打扮，

你找这些做什么？这些是罪证，你想保护谁？

0: 我看见了，你为什么要会护林九郎？
1: 父亲的意思，儿子明白了。儿臣不才，能力不及右相。
0: 唯愿祝父亲大成心愿。

0: 你已经是宋阁了，眼看就是宰相了，还去哪儿啊？上山，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道心坚定，灵台无尘，就什么时候下山。
1: 自己会做饭吗？赵师可得吃好啊。
0: 我只会煮点稀饭。都让你做三品参将了，让你守宫城，你又要去哪儿？
1: 当什么守院子的狗屁参将啊？我是个兵，到哪儿都是个兵。他日长要是再有危险了，再回来。

0: 车上给你备了棉被、新鲜的棉花，还有防雨布、火折、炊具、薯麦、胡饼。
1: 你跟我走吧。
2: 东西都给你准备了，人嘛，自然是跟我走了，对吧？
0: 邓兔子，我要奉旨入宫了。严太真常在圣人侧，你们不在长安的时候，我跟着他，或许有机会劝谏圣人，还能为你们守护长安之心，尽绵薄之力。
2: 后会有期。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6: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6: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山海的路。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6: 老师。
7: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8: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9: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0: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1: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12: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3: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4: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我们是什么民族？民族人情。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我可以动下火的，在烧着怎么办？熟悉熟悉舞台，找找感觉。干嘛？第一次领舞有点紧张？
1: 你第一次跳的舞你不紧张啊？
0: 我的舞蹈感觉是天生的。你就吹吧，第一次跳的舞，吓得差点尿裤子，我可没忘。
1: 谁说你尿裤子了？我真的。
0: 哎，房上进来了，哎呀，还没来呢吧？大叔，调到文工团当干事，整天泡在美女堆里，个儿这个全忘了。
1: 哎，
0: 别废什么话，走走走。
1: 哎呦，干嘛呀你？撞死我了！今天可是重要演出，收场都来了，找死啊你！
2: 哎呀，哎呀，哎呦，他可能有事儿了。

0: 就想知道你到底在看什么，这么专心。
1: 嘘，别吵。
2: 南疆战斗庆功大会慰问演出现在开始，请听合唱《人民军队忠于党》。
0: 天哪，这么多战斗英雄啊！哎，你看中间那个，家伙带着一排奖章。听说这些英雄里面，年龄最小才18岁，比我还小呢。通道中间坐的那个阿姨，你认识吗？哪个？就那个，中间那个。哦，我知道，是白杨他妈，话剧团老演员。你不会是看上白杨了吧？想看他妈马屁？
1: 什么呀？
0: 不是说白杨他妈，旁边那个，这可是后勤部王部长的夫人。
1: 王部长，白杨他爸官大多了，中级呢。
0: 你不会是看上那个小六子初中生吧？兔圈。
3: 好的，
1: 要演出了。
4: 大梅美国，
5: 到
3: 到，
4: 快，你们准备候场。
6: 是
3: 是。

0: 迟到一刻钟，那咱们进去会
1: IP
0: 吗？这是给咱们办的晚会，也是你在部队最后一次晚会 ，IP
1: 也得进啊。是，连长，你咋那懂我呢？我就是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成心摘了肩章和领花放到招待所里了，谁知道他还恶人先告状，害得我。
0: 当过兵的人一辈子都是军人。 这领章和帽徽是别再心里的，永远也摘不掉的。以后遇事要多想想，啊！嗯。到了地方上，我可没办法再保你了。奖章呢？我不想带。
1: 连长。 你咋也没带呢？
2: 哎呀，这姑娘谁呀？

0: 大梅，舞蹈队最漂亮的姑娘，来了，
1: 跟你没关系吧？收拾收拾，哎。

0: 谈恋爱啊？
1: 怎么能说？
2: 怎么女孩看着挺面熟的？
3: 这是文物团最爱出风头的，你肯定见过。
4: 杨志杰，我这一辈子要是能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那真是牺牲了也值啊！
5: 哟，杨志杰。

0: 这小姑娘哈，舞跳的真不错，人也朴实，小店来的人，家里是工人，
1: ，那倒是。
2: 这么穿戴姑娘，她不好追的。
3: 我跟她赌，哥们儿一句话约她上街没问题。
4: 你们单纯点行不行？啊，
5: 怎么这么色呢？我的妈呀，
6: 连长，这儿的姑娘怎么一个比一个漂亮啊？
2: 哎，我要是能和她们，我要是能和她们握握手，哎呀，那可真是幸福死了。
7: 看上了吧？
8: 看上了吧？英雄呢？
9: 我嘛，
10: 幸福啊！
11: 找到了。

0: 我唱怎么样？
1: 大梅，我唱好不好？
2: 唱什么？
1: 还在看那些夫人呢？
2: 真没劲，战斗英雄都帅。你懂什么？这种场合最能认识人了。平时上哪儿见这么多首长首长夫人？
3: 你进去看吧，我抽根烟透透气儿。
4: 我跟着你。
5: 你已经退伍了，马上就要回家了，跟着我干什么？

0: 真喜欢那些姑娘。
1: 那咋啊？那还不能喜欢呢？那我就是想握握手，又不会反纪律吧？
0: 别说握手了，拥抱都是应该的。
1: 啥？真的啊，连长？那他们不嫌弃咱们？
0: 他们怎么会嫌弃啊？
2: 找谁啊？
3: 嘿，哎，白杨，哎，这怎么回事？
2: 哎呦，白干事，
4: 都认识，没事。行吧，那你们进去吧。
3: 哎，不是，
4: 我走了。
3: 那你呢？
2: 我
4: 有事儿。
2: 你干嘛去？
5: 走啊，
2: 走吧，一块儿走啊。
4: 哎，听我说两句。啊，又不是给我们庆功，你们兴奋什么呀？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就是的，
2: 别老干这扫大伙兴的事儿。走吧，走吧，走吧，
5: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4: 行行行。哎。
6: 你
4: 知道他们要来啊？别
6: 有用心。
4: 小林，
6: 你真？有事吗，白干事？
4: 哦，我几个战友想跟你们认识一下。
1: 啊，对。
3: 你好，
2: 你好，
7: 你好，
3: 你好，
7: 你好，
2: 你好，
7: 你
3: 好，你好。哎，对不起，让一下。
1: 不是，算。
4: 陆军
6: 到。
4: 我哥们儿想跟你认识认识，能不能不害臊啊？
6: 你才害臊呢。
8: 你好。
9: 小妹妹，你不用害怕，我们都是好人，不会吃了你。
3: 吃不了的。对，
6: 谁小妹妹啊？我当兵八年了，有名有姓，23级，不比你们级别低。白杨
4: 啊，
6: 哎，
4: 妈，
6: 好吃的。
4: 红柱子，
2: 阿姨好，
10: 阿姨好，
2: 阿姨好。
4: 你们到后台干嘛？
10: 李峰阿姨要见见你们文工团最漂亮的姑娘嘛，快点给峰阿姨介绍介绍。
4: 哦，
10: 哎，这叫大梅吧？
11: 冯阿姨，冯阿姨，你们好。嗯，我叫李梅，我入伍9年，提干1年了。
10: 家里是干什么的？
11: 啊，我家里是国家干部。
10: 好。
11: 啊，我在卸妆呢。
10: 给介绍介绍。
4: 好，不是，我们团杜鹃。冯处长。啊。
11: 冯处长好，阿姨好，
10: 请稍息。
11: 杜鹃她比我小，她还没有提干呢。
4: 对了，我忘说了，那个提干命令啊，已经批下来了，明儿我就宣布一下，你就能成为我们团最年轻的排级干部。
11: 啊？你看你这张脸跟花猫一样，每次都得我帮你，我要不在你怎么办啊？小黄。
0: 对不起，请让一下，同志，我有个请求，希望你能满足一个退伍老兵最后的心愿。
11: 啊，啊，
0: 过来根儿，能握握手吗？
11: 当然了。

拥抱一下我们的战士吗？ 可以吗？

0: 我们一会儿要开会，我还没来得及卸妆呢，我怕一会儿来不及了。对不起啊，我真的会来不及的。
1: 老根，回来，站好了，把手拿开。你们看看，这是307高地副的伤，子弹把胸口穿透了。这是101高地副的伤，离心脏只有0.1公分。我们全连有100多号人，可是能来参加这次庆功会的只有我们两个，其余的人都……

0: 他们平均年龄还不到21岁，他叫吴宝根，很不起眼是吧？对，甚至还有点土。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战士，是我们全连的战斗英雄，是全军的战斗英雄。 这是他的军功章，可是他不愿意带，因为他觉得我们不能和我们的战友在一起。这么可爱的战士，难道不应该？难道？
1: 连长，别说了，我们走吧。 连长，连长，我们走吧，别说了。

0: 干嘛呢？自己做的不对，拿别人撒什么气啊？就你积极，你上进，
1: 那你别用我的东西。
0: 你还好意思说？你说说，你为什么拒绝人家战士？人家可是战斗英雄。
2: 人家你就知道人家，我怎么知道他是战斗英雄？他为什么不带奖章啊？
0: 就算是个普通战士，你也不应该拒绝人家嘛，真没觉悟。
2: 你就知道人家，那你想过我没有啊？那么多人，我多尴尬呀！我不好意思。
0: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不是最喜欢出风头了吗？
2: 那这种场合就不一样。
1: 我又不像你，就是个小孩儿。
0: 算了吧，你小心眼儿，谁不知道啊？不就那几个首长夫人在那儿，诚心端着呗。你以为人家首长夫人就喜欢你假惺惺的样子？人家又不傻子。
2: 你别

0: 别哭了，
1: 我也不知道

0: 手，拍照，我哪次没有答应他们呀？你看，那抽屉里边全都是战士们给我写的信，都说我特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都怪那个土鳖连长，对我那么凶，好像我怎么着他似的，讨厌死了，讨厌。
1: 我看你也怪不着人家，人家挺在理的。
0: 那种人喜欢你，你当然说得好了。
1: 胡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你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冯阿姨和黄阿姨不知道怎么看我呢。
1: 看看吧，还是担心这个。怎么看你，资产阶级骄骄二气呗。你呀，赶紧写一份检查给送过去，真的。
0: 都怪你，都怪你，都是你。
1: 干嘛呀？
0: 都是你。
1: 别哭了，别哭了。
2: 来，白杨，我取车去。行。刚才看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挺过分的。我带我那帮哥们儿跟你和你的战友说声对不起。嗨，不提这个了。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咱们聊聊。
3: 那你想聊什么呢？
2: 什么都行，只要和前线有关系。
3: 对不起，这个要求我没法满足你。
4: 太阳，这谁呀？这么狂，谁军呢？哪的呀？
5: 啊，有资格狂。
4: 哎，小哥，
6: 对呀。
7: 我们连长去水房洗脸去了，马上一会儿就回来。
3: 好，
8: 宝哥，赶快洗脸去。
3: 哎，你是？
9: 哥，我叫赵卫国，赵卫东的弟弟，我们见过一次。

0: 大军去来，就想找你，没想到你自己倒先来了。你哥他，
1: 老排长是为了救我才。
0: 胡说！是为了救我们大家。
1: 要是我在，我也会这么干。要咱们是军人，我现在，我特别想。
0: 替我哥挨的个地雷，我跟大少是特别疼我，他现在。卫国，你哥是我最铁的战友，你就把我当成你亲哥，有什么困难找我。
1: 我哥生前写信跟我说，你也救过他，我叫你哥，我一点都不亏心。
0: 来。

0: 军人嘛，哭哭啼啼的算怎么回事啊？来，唱个歌，卫国，你文工团的，你先唱，你带着咱们唱。
1: 好。如果是这样。

0: 哎呀，今天晚上那个杜鹃啊，可真是出足了风头了。
1: 我觉得她没出风头，挺单纯，挺真诚的。你为她感动吗？
0: 我倒觉得挺实在的。你冯阿姨对她印象特好，直托我打听的。哎，你了解她吗？嗯，病了？怎么了？
1: 你们干嘛让我进文工团？
0: 你说什么呢？
2: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男，我们男不是要去南边了吗？现在没仗打了，你把调我也没戏了。
0: 好不容易给你搞一个上调名额，说这种话亏不亏心呢？你，
1: 我当兵为什么？我当兵就是让我打仗，你知道吗？让我进破文工团干嘛？有什么劲啊？
0: 我还以为你成天在文工团跟小姑娘泡一块挺开心的呢。
1: 谁泡小姑娘了？我泡小姑娘了吗？是他们泡我，烦都烦死了。你明天跟我们那领导说说，马上把我调回我们团去，让那小子瞧不起我，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打101高地吗？我打肯定比他打强，让他神气。
0: 哎呦，我说你这是跟谁赌气呢？啊，就那小连长啊。一看就小地儿来的人，没气质。白杨同志，跟他比掉价不掉价啊？啊？
1: 你还真别这么说，真的，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知道吗？一身枪伤全在正面，我觉得是爷们儿，我佩服。我怪就怪你们不给我机会，你知道吗？不仅不给我机会，还破坏，我前途全让你们给毁了，你知道吗？
0: 什么是前途啊？什么是前途？现在都80年代了，你还成天打仗打仗呢？你看看李部长家老三，跟你同年的吧，人考上清华都大三了。还有孟部长家那老五，比你还小呢，人留学美国都好几年了。我跟你说，白杨，你呀，就是因为你成天想着打仗打仗，正经书不看，连考2年都落榜了，随后的机会都失去了，还抱怨呢？你幼稚不幼稚？
1: 我怎么了？啊，清华怎么了？你看他们娘家强那样，我见他一次我抽他，信不信？
0: 我想抽你！我告诉你啊，政治学院今年年底招生，你给我好好准备着。我真想在文团待一辈子。前途？什么是前途啊？现在都是和平年代了，是文凭时代，好好想想你的前途吧。你给我冷静冷静啊，冷静冷静，洗洗睡觉。你爸一会儿回来一看。

你发牢骚又说我了，招你们惹你们了，有事就拿我出气。事儿啊。

0: 船长，船长，您不高兴啊？
1: 孩子话，我哪能不高兴呢？还记得你刚到学员队的时候才11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喊妈妈呢。
0: 啊，这些年纪的我都给忘了。
1: 走。杜鹃呢？大梅是不是谈恋爱了？
0: 没有啊，团长，听谁说的？我和大梅住一个宿舍，她搞什么鬼我都会知道的。团长，千万别听别人乱说。
1: 孩子大了，管是管不住了。杜鹃，你听我说，你今年20岁，正是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诱惑很多，别人我不管，但是你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事业上。你是个单纯的孩子，你一定要珍惜这份单纯。5年内不许谈恋爱，专心业务。5年之后你干什么我都不管。
0: 我不谈。团长，我也没人谈。
2: 怎么才回来啊？
3: 找不到你人。
2: 大人事儿，小孩别问。
3: 哟，
2: 大人今天都干嘛了？
3: 今天团长找我了，问我你是不是在谈恋爱。我说没有，可我心里挺虚的。喂，你整天神出鬼没的，是不是真的谈呀？
2: 我谈了又怎么了？学员队的时候不让谈，现在我都提干了，还不让我谈恋爱，法西斯！
0: 真的在谈啊？跟谁啊？
2: 你说我跟谁？白羊。
3: 嘘，纨绔子弟，白羊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不喜欢高干子弟。
0: 大学生？
3: 大学生都是农村人，土了吧唧的，我才看不上呢。
0: 哎，是不是魏国啊？
3: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拿魏国跟我说事儿。我找男朋友绝对不找团里的，更不找舞蹈演员。
2: 干嘛？看不起舞蹈演员啊？
3: 你看得上魏国，我把他介绍给你。
2: 胡说什么呢？
3: 净胡说！
2: 行了，你又来了，烦。
3: 妈，
2: 火车站送人，送谁啊？
4: 大梅。
3: 女同志的房间，男同志不能进入，这个是团里的规定。你这么闯进来，犯纪律挨批评的可是我。
4: 我今儿必须得来。
3: 什么事儿？
4: 走，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啊？
4: 哎呀，走你就去哪儿，走走。
3: 去哪儿啊？宝哥，
5: 一路上五月的就欢迎喽。
3: 宝哥，宝哥，宝哥，宝哥。
6: 连长，他不会不来了吧？
7: 不会的，他这么善良的姑娘。

0: 娘肯定会守时。
1: 她要是我姐就好了。
0: 她才多大就做你姐？
1: 她年纪小，可是给人感觉特别的温暖，就像我妈一样。
0: 去，你有那么漂亮的妈？
1: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0: 魏国怎么也迟到啊？宝贝儿，你先上车把行李放好，等他们来了我叫你啊。
1: 是。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2: 你说，别说一个，就十个我也满足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要走了，要离开部队了。这身军装，还有这些肩章和礼花，我会保留一辈子。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真的。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我祝你以后找个好对象，幸福一辈子。我就是想留个纪念，想和你做个朋友，能和我交换一下吗？
0: 哎，你也用别针啊？我以为只有男兵才这样呢。
2: 老同志教的。
3: 杜鹃，
1: 你叫杜鹃？
3: 杜鹃，
2: 大梅。
4: 哥，大梅和我来送你来了。大梅是主动来的。
2: 宝哥同志，我是来送你的，也是来向你道歉的。
1: 大梅同志，
2: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天在后台，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是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
1: 大梅同志，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们来送我，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0: 是你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怎么一个人啊？魏国和大梅呢？
0: 车急，魏国就自私，只知道帮大梅耍我一个人，我差点都回不来了。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打扰你了吧？我先走了。
1: 杜鹃，谢谢你，能认识你，哥说这辈子都知足了。
0: 干嘛这么说啊？听着心里怪难受的，哥哭成那样，挺叫人心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你要是想占有，你可以给他。

0: 写信，可以去看他，他又不是在美国。我又说傻话了吧？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场的人，没资格对战斗英雄说三道四吧？
1: 你有资格，你没资格，谁还有资格？
0: 真的。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4: 不少
1: 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困境天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
7: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0: 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没资格，谁还有资格？
1: 真的。
0: 哎，你这四个兜是你借的还真的是你的？
1: 我的，我今天正式提干了。
0: 啊，是吗？那得祝贺祝贺。
1: 谢谢。
0: 祝贺祝贺。你才几岁啊就提干了？
1: 我当兵八年了。你呢？当兵几年？
0: 四年。
1: 四年？四年又当连长了，真够神速的。
0: 我们那个连从连长到排长都牺牲了，我是阵地上从副排长直接任命连长的。
1: 对不起啊。
0: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又不懂打仗的事。
1: 哎，连长，你哪儿人呢？
0: 四川。
1: 啊？川南川北啊？
0: 万幸。
1: 真的？我怎么听不出你有口音呢？
0: 你也是万县人吗？
1: 啊，我家住在财政局的后山上。
0: 我父母是北方人，我口音随我父母。
1: 太巧了，你以后到军区可要常来看我，我在军区还没有这么近的老乡呢。
0: 好。
1: 那老乡你叫什么？
0: 那副领章还有我的名字。
1: 林斌，这不是哥的吗？
0: 这是我的名字。哥的领章叫人拿走了，我就把我的给他了。你听懂了吗？
1: 啊，懂了懂了。就我的领章在哥那儿，你的领章在我这儿。我先走了。
0: 好。
1: 林连长，再见。
0: 再见。

0: 干嘛呢？
1: 嘿嘿，
0: 还给我，
1: 李，
0: 还给我，
1: 冰，
0: 还给我。
1: 哎，
0: 给我。
1: 林斌不是那个土帽连长吗？你跟他怎么了？你们才见了两次面，都交换信物了？
0: 胡说什么呀？这是哥儿的。跟这大俗人说不清楚。
1: 我告诉你，我跟魏国早就觉得你们俩不对了。离那个男人远一点。
0: 为什么？
1: 我也说不清。反正你就是不能爱他。
0: 什么爱不爱的？胡说八道什么呀？
1: 你敢说你对那个人没有点那种意思啊？我告诉你，就那种男人最危险了。
0: 越说越混。什么危险啊？他是坏人，是花花公子啊。
1: 我知道他是一个战斗英雄，可是英雄不一定是个好丈夫啊。
0: 什么丈夫不丈夫的？你自己一天到晚想男人，别把别人跟想的一样
1: 庸俗。
0: 干嘛不说话？
1: 杜鹃，你可从来没有为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跟我发这么大火啊。这有问题了。
0: 哎呦，
1: 你就听我一句话，别再跟他见面了。我都是为你好。
0: 大梅，心里烦，我这辈子啊永远都不会谈恋爱。你也别谈，就咱俩永远在一块儿，行吗？
1: 好，我们两个人呀都不谈恋爱，就我们两个人永远住一块儿，行了吧？

0: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啊？说好几个老乡一起送他的，也许他是突然接到什么命令了，
1: 那他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呀。切，战斗英雄了不起，还说老乡呢。这样，你还笑？
2: 哎，我告诉你啊，其实啊，像他这种男人，
1: 哎呀，什么男人不男人的？我就想不通，他是不是特讨厌我呀？
2: 嘿，他凭什么讨厌你呀？
0: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挺懂事儿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他肯定是知道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呢，他就干脆快刀斩乱麻。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就是老乡
2: 啊！哈哈，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是老乡，就是那种很近很近的老乡。
1: 乱说什么呀你？
3: 我有说错吗？
4: 乱说话，我就
3: 老乡。
4: 我们是因为我看不出来呀。
3: 说什么？
4: 我刚才我早就看出来了。
3: 乱说！
4: 我告诉你，你少来。
5: 军区要办一个教导队。抽调一批有实战经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培训一段时间。团里决定派你去。
6: 是。
1: 谢谢。

0: 挺精神的嘛。
1: 你的林连长终于给你来信了。
2: 杜鹃同志，听说你和连长是老乡，我高兴。我爸爸的爷爷家也在四川，那咱们俩也是老乡了，咱们都是老乡。你和连长联系了吗？连长对你的印象好极了，他说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女孩子。我真希望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战友，谁都不要忘记谁。

0: 干嘛呀？想吓死我啊？
1: 吓死你！你看得太投入了，进来个敌人你都不知道。哦，现在连我都要保密了。
0: 你这人，除了低级趣味，还有没有点积极向上东西啊？
1: 我低级趣味？哼，也不知道是谁，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因为某个人不辞而别，音信全无。
2: 我怎么觉得积极向上的杜鹃同志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你再说，你就知道欺负我。
0: 你干嘛？
1: 我打不过你行吗？我警告你啊，离那个什么小连长远一点，根本就不适合你。
0: 再说，
1: 本来就是嘛。你想啊，咱们全军区那么多优秀的男人，你干嘛非找他呀？他有什么呀？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英雄奖章又不能当饭吃。

0: 气死我了！
1: 小妖精，
2: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0: 话剧团那个小长宝你认识吧？
2: 认识。
0: 竖着个大辫子，一天到晚装幼稚，土了吧唧的跟村姑一样，居然敢跟我比。
2: 跟你比？比什么呀？
0: 比魅力呗。他以为他们话剧团那几个从连队上来的农村兵喜欢他，好像我们全军区的年轻干部就都喜欢他，真不要脸。
2: 你不是和白杨去看内参电影了吗？怎么跟话剧团的人别扭上了呀？
0: 你别提了，白杨居然也带他去了。
2: 啊，
0: 不对，肯定是他缠着白杨带他去的。
2: 哎，我听话剧团的人说，说白杨和小长宝好。真的？
0: 不可能。
2: 真的？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啊？
0: 那还用问吗？你想啊，白杨连我都没什么表示，怎么可能跟他好啊？绝对不可能。
2: 你为什么不生白杨的气啊？他跟小长宝较上劲儿了。
0: 我生得着白杨的气吗？他算我什么人呢？
2: 伤心啦？
0: 切，我伤什么心呀？像白杨这样的花花公子送给我，我还不一定喜欢呢。
2: 你真想和他谈啊？
0: 谁想和他谈呢？讨厌，
2: 我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天到晚满腹牢骚，跟个怨妇似的。大妹，别谈恋爱了，好吗？
0: 去睡觉去吧。哎呀，你去吧，我跟你个小孩啥也说不明白。去吧去吧，我烦着呢。看什么呢？
2: 我好像看见一个人。
0: 谁啊？
3: 那边别走了，我们走了。
4: 啊。
0: 林连长，是你啊？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这儿可有个人，天天晚上着急。啊，那什么，我有个东西落在排练场了，我要回去取一下。你们俩慢慢聊。哎呀！
4: 李轩，大梅，你们好。
0: 你好。没事吧？
4: 没事。
0: 什么？姑娘，你才傻。哎！林连长，你别往心里去啊。杜鹃他就是个小孩儿，其实

0: 大梅，哎，大梅，
1: 我在门口等你啊。大干事，你叫我啊？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个，帮个忙吧。
1: 请我帮忙啊？那你得说清楚是帮什么忙，要不然我可不答应。
0: 嗨，就是请你吃个饭。
1: 请我吃饭？嗯。糖衣炮弹，动机肯定不纯。
0: 你这个同志思想太复杂了。
1: 白干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可是听说你的对象是政府司令的千金呢，找我去干嘛？当钉能炮啊？
0: 瞎扯淡，一句话，去不去吧？
1: 不去。
0: 那好，我求你，行不行？

0: 愿跟我一块儿去，行吗？
1: 不是，你俩上厕所是不是在一块儿呢？
0: 啊，我们俩就这么好。
1: 啊，啊。
2: 特小气啊，
0: 你傻呀，到首长家吃饭你还能真吃啊？
2: 肯定得就只能做个样子呗，事儿真多，不想去了。
0: 你想晾我啊？嗯，
2: 你对白羊感兴趣，这不正是一个单独接触好机会吗？干嘛非拉我去？
0: 和白羊这种纨绔子弟打交道，我就得多个心眼儿。现在都传他跟政府司令的女儿谈恋爱呢，他叫我去吃饭，什么意思啊？
2: 那就别去了，真够累的。
0: 我干嘛不去啊？你耍我，我还耍你呢。哎，
2: 去首长家做客，你不害怕？
0: 怕。
2: 要不然我叫你干嘛？我还以为你胆子多大呢。
0: 高兴啦，和林斌见面啦。
2: 问你呢，烦不烦啊？说他干嘛？
0: 林斌其实挺有能力的，但是他没根没基的，当个连长有什么用啊？没有背景，在军区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
2: 烦死了。庸俗理论，我根本就没想这些。
0: 那我劝你还是想想吧，天道完装清高，嫁不嫁？
2: 不去了。
0: 哎，多吃点黄瓜，美容，晚上该饿着了，快点啊！快吃快吃。
3: 真香！来，圆圆，
4: 来来，吃我吧。
5: 来。
4: 嗯，来，黄阿姨。
5: 来。嗯。白羊呢？
3: 他班上有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6: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6: 来，
3: 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啊啊啊！哎，这两位小同志是？
7: 这个我们文工团舞蹈队的，介绍一下，这个李梅同志，杜杰同志。
8: 首长好，
2: 首长好。
5: 啊，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大家伙，上两碗筷。
3: 圆圆，要毕业了吧？
4: 啊，对，今年就毕业了。
5: 毕业以后的分配去向定了吗？
4: 原则上应该是回原单位，不过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哦，
3: 哎，那你原来是学医的，现在又学新闻，你是不是想上军报社呀？
4: 现在倒是有几家大的报社，还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他们都到我们系里边来招人。嗯，我再选择选择吧。
9: 小吴啊，拿双筷子。
10: 阿姨来了。
3: 白羊，你看人圆圆，从小跟你一块长大的，你说现在多有出息。
9: 那是。哎，忘了介绍了，这呀，是我这个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铁哥们儿，郑圆圆。
3: 小吴，把汤端来。
4: 哎，阿姨，我来吧。

0: 哎，来来来，吃菜吃菜啊！来来来来来，多吃点啊！
1: 来，圆圆，来吃。
2: 来来来，吃吃吃。
1: 那个，
0: 多吃点啊！
1: 白叔叔，王阿姨，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我们系里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告辞了。你们慢吃吧。
0: 哎哎，圆圆，怎么走啊？哎。

0: 怎么回事这？
1: 来，吃点这个。
2: 阿姨，这些菜都是您做的吗？
3: 什么意思？
2: 特别好吃，比我妈妈做的还好吃呢。
3: 嗯，那就多吃点吧。
4: 那个女的好像挺生气的，你不去看看？
0: 没事，多吃点啊。来，多吃，多吃。
2: 我到他们家，我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原来是想拿我当枪使，气走那个女的。白羊多坏呀！
4: 哎，我觉得那女的挺好看的，除了傲气点，没什么大毛病。家里又是高干子弟，白羊为什么看不上人家？
2: 花呗，要不然。就是怕正副司令官比他爸的大，郑媛媛呢又是大学生，结婚以后他肯定受气呗。白羊这种公子哥，
5: 你还挺了解他的。
2: 我爱了解他。哎，你有没有看白羊他们家那家具和地板多漂亮啊？白羊他妈不愧是当过演员的，品味挺好。
5: 你看这么仔细啊？我什么都没敢看，什么地板家具的，我一见白部长和白阿妈，还几那几个大首长，大气都不敢出，胆子真够大的。
2: 怎么这么土啊？没见过大世面，这有什么的？我觉得白部长挺好的，挺和气的。白羊是花了点，不过能和这样的男孩谈恋爱，也挺有意思的哈。
5: 不会吧？真喜欢白羊啦？
2: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呀。哎，我问你，要是白羊追你，你干不干？
5: 怎么可能？他从认识我到现在都没有正眼看过我几次。
2: 你先别管别人怎么想，你先想想你怎么想的。
5: 哎呀，我才不想那些破事呢。今天夜团教那些动作我还没掌握呢，明天都不知道怎么回课。哎，回宿舍帮我看看吧，就那新疆舞你会了吗？
2: 我觉得白羊应该喜欢那种比较成熟的女孩。
5: 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5: 哦，成熟，那不就你吗？
2: 讨厌，烦人啊你！
6: 张梅，
2: 干嘛呀你？吓死人不偿命啊！
6: 你干嘛去了？
2: 管我干嘛去了？管得着吗？
6: 你是不是去白羊家了？
2: 我去了，怎么着吧？
5: 都冷静点，外面好看呀。大梅，态度好点。飞国，你也真是的，大梅去哪儿向你汇报啊？
6: 谁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啊？他爸又不是部长，他凭什么溜进去啊？就是一纨绔子弟嘛，整天看个黄色电影，听个靡靡之音，男男女女在一块跳个舞，你老跟这人在一块干嘛呀？
2: 我愿意，管得着吗？
6: 我是老同志，我是党员，我有必要提醒你。
2: 谢谢啊。
6: 你，
5: 大妹。哎呀，费国，你也真是的，干嘛总惹大妹生气啊？
6: 让她生气，比她不理我强。杜鹃，大妹真跟白羊好了。
5: 会吧，我告诉你，其实吧，白羊他是具有热情，对团里每个女孩都那样，不单是对哪个好，对我也挺好的，真的。
6: 花花公子，
5: 小心眼儿。

0: 你别走！
1: 爸，叫你。
0: 壮士啊！那俩女孩子怎么回事？
1: 啊？哦，那大梅和杜鹃啊，好朋友啊，你都认识的？

0: 你忘了你原来一直跟我讲，那杜鹃挺朴实的，一劲儿要介绍给大海呢。
1: 你少贫民，你把他们俩带到我们家来，你什么意思你？
0: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好朋友玩玩。
1: 你要气死我啊！政府司令员一家对你和圆圆的事儿，那是非常伤心的。你这么一搅和，你让我和你爸怎么做人呢你？
2: 哎，这事儿和我没关系，你呀也别瞎操这份心了啊。
1: 政府司令那儿，你去交代去。
2: 哎呀，我交代什么呀？你这不是乱弹琴吗？
1: 我告诉你，我们家不许找跳舞的当媳妇。
2: 哎，你什么意思嘛？
1: 说到你痛处了，啊？说到你痛处了？
2: 不是，说我是，不，你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0: 是是是，
2: 不是这，
3: 都少说两句。
2: 更年期我不去了，真是。哎，

0: 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人不好，你非找个舞蹈队的。
1: 妈，我不跟您说了吗？我跟他们没关系。哎，说白了吧，我就是烦郑媛媛。我给她暗示过很多次了，她就是听不懂。我不来这一招，她以后还得烦着我。
2: 答应妈妈，别找跳舞的，好吗？
1: 妈，我不说过了吗？30岁之前根本不谈恋爱，是不是？40岁以后再考虑婚姻。你想啊，那时候呢，您呢也70-80了，是吧？给你找个保姆，好好伺候着。
2: 别瞎说，我还想退休之前抱孙子呢。
1: 这个我不能保证啊。
2: 儿子，
1: 嗯，
2: 你说媛媛哪一点不好啊？小的时候你们玩过家家，不都是你当新郎，他当新娘吗？
1: 我烦他。
2: 就因为人家学历高啊？啊，
1: 我，哎，他学历高，我对他太了解了，初中都没毕业呢，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卷子都是抄我的，看着是大学学历，什么呀，大专都不如，都不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哎呀，什么什么工农兵学员，哎，他不嫌丢人啊。刚怎么说？啊，这中央台来人了，要在我们这儿招人，我呢还没想好。嗯，当然我的选择有很多假呀。
2: 你聪明，你聪明，你给我考个研究生，让我瞧瞧啊。
1: 急什么呀？哎，爸，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哈佛读博士，不对不对，哈佛不太适合我。哎，我觉得西点军校还是挺对我的路子的。
2: 你呀，我太了解你了。你是40斤的身子，100斤的嘴，
1: 那不成猪了？
3: 笑了笑了笑了。
1: 哎，不生气了啊。
2: 那你得听话。
1: 我听话。
2: 嗯。
4: 白杨，
1: 哎，我爸那又不行了，去了啊。
5: 怎么了吧？
4: 啊，这是你的那篇稿子，
1: 来，仔细拜读了一下。
4: 我连错别字都给你改了，还要怎么仔细呀？
3: 特有心意吧？
1: 哼，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4: 怎么意思啊？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践。就你这种纸上谈兵的文章，要是从前线回来，同志们看了，要笑掉大牙的。
1: 爸，您懂不懂啊？我这上面可是搜集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著名战役，啊，会打仗才能研究理论知识。就那军事学院那几个博士，有几个真正打过仗的？
4: 你就吹吧你啊！你看看这篇文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文笔还好，看看，学习学习。

0: 哪个林斌啊？
1: 南疆战斗鹰团的英雄连长，现在在咱们教导队集训呢。这小伙子不错啊，挺有思想的，好好学习学习啊。哎，你干什么去？
0: 我叫我妈收拾收拾东西，上前线打仗去。
1: 你

0: 问你，你是不是特讨厌我？笑什么？
1: 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
1: 我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回来以后，训练任务又
0: 重……借口。魏国，你怎么没忘？我看你根本没把我这老乡放在心里。
1: 啊，根儿说他收到你的回信了，挺幸福的。
0: 我没想到他会给我来信，他特逗。他说他爷爷的爸爸也是四川人，所以他也是咱们的老乡。他还寄一张照片给我，是你和他的合影。你带那么多军功章，挺精神的。
1: 是吗？哥说他现在工作了，还当了民兵排长，挺好的。
0: 是，他告诉我了。

0: 你好，
1: 教导员同志，我是军区后勤部军务处参谋王大海。你好，我们军容风纪小组受军区首长命令例行检查，请配合。
0: 那请检查吧。
2: 海
3: 子，你那边上吧。
2: 海
3: 子，那你们认识啊？
1: 哥们儿。
0: 你赶紧训练啊！
4: 钢琴盖背面有灰尘。

0: 把杆底座有灰尘，你检查一下上面。爸，有灰尘。
1: 姐姐，王参谋，你看这窗户那么高，我们姑娘们个子矮，够不到那儿吗？
2: 能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我们检查的是结果，教导员同志。走，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好吧。天哪，这阎王爷想干什么呀？
3: 知道了，
2: 检查内务，检查内务都检查到更衣室来了，真行。

0: 这是谁的？教导员，25号柜子是谁的？
1: 这我得回队里查查才知道。
2: 是我的。
0: 姓名？
1: 李梅。
0: 李梅，军挎包里发现零食4小袋，分别为葵花籽、话梅。

0: 草橄榄。
1: 我又不是在练功的时候吃零食，我犯什么错误了？为什么要记我呀？
0: 一个军人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军人的本质，一个爱吃零食的军人一定不是个真正的军人。
1: 你这个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你这个人态度很有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叫我王参谋。
2: 王参谋，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呢，这个一个舞蹈演员平常训练太残酷，又不能多吃什么主食，这平常吃点零食也是有情可原嘛，是吧？
3: 这
2: 个
3: 是，
2: 对吧？
0: 白干事，哎，我在执行公务，让开。
4: 王参谋，进来。
1: 不就是个小参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鞋拔子脸，看着就讨厌。怎么互联网抬举他了？那就是个法西斯。
5: 说你怎么那么寸呀、啊？全团就你一个五香嘴，谁都不查，偏查你。
6: 白干事，我想……
2: 哎，等等，我先试探一下啊。
5: 说他是不是有点像什么警犬？嗅觉特灵敏，跟咱差不多。干嘛呀？讨厌！
1: 白牙，嗯，你认识那个火爷吗？
2: 大海。嗯。铁哥们儿，发小，我们小时候一块儿同班同学。啊？
1: 那。他也是大院子弟啊，
2: 他爸就是我们那个后勤王部长啊。哎，他妈你们见过？上回和我妈一块去后台。
5: 哦，冯处长就是王参谋的母亲啊。不像，冯处长看人挺和气的。
2: 这不知道了吧？其实大海这个人挺厚道，真的，我们从小一块光着屁股蛋子。一块长大，今儿给我撂的，真行。
5: 真是的，啊。哎，嗯，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我想喝点汤。
5: 哎，拿什么盛汤啊？
1: 真是的。
2: 我就不信了，林平那篇文章真没什么破绽。我告诉你，101那一仗，指挥上就是有问题，内容就一破排长，你知道吗？懂什么呀？你还别不服，那哥们儿不光能打仗，有点脑子。那是他赶上了，我告诉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真的。我们连那副指导员，你知道吗？就那农民兵，有什么的，虚伪成什么样了？干嘛呢？你这是？你会不会投球啊你啊？
7: 白先生，
8: 白先生，
7: 白先生，
8: 白先生，
7: 白先生，
8: 白先生，
7: 白
2: 先
7: 生，
2: 球。哎，干嘛呀？白部长让我学习学习，我请教请教。
7: 你有毛病吧？
2: 不行吗？林连长。
9: 白干事，
2: 想和你交流交流。
10: 白干事，交流什么？大家一起玩吧。
11: 是是，大家一起玩吧。
2: 啊，最近林连长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军事理论文章，我有点疑问，想和你商权商权。
9: 请讲。
2: 我们找个地儿聊行吗？
9: 就在这儿吧。
2: 好。你文章中提到的101高地那一仗，有些感情用事的地方，一些重要数据和我查的一些资料有所出入。干嘛？军事理论作品，它不是文学，是科学，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在里面。
9: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101高地啊？
2: 你说话注意点。你上过战场，

0: 你觉得高人一筹是不是？我也是军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一次军事行为。101高地对我的研究来说是最小的一次。
1: 白干事，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个当消遣，我劝你回家去消遣，别在我面前卖弄，我不爱听。来，
2: 哎，干嘛呢？
3: 教训谁呢？
0: 啊！我当兵的年头比你长。
3: 别，英雄，英雄可以侮辱人是不是？
0: 英雄，
1: 要是能让我那些弟兄们活着回来，就算给我立座纪念碑，我也不要。
3: 来。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分那组啊，就真的没什么了，就指谁呢？就指那侯健。咱们这如果有一个那么高的个儿，真的他们组肯定没戏，因为他们其他的实

0: 你根本就不行，但其他那几个人根本不会打，就靠着他，就一个像他个那么高的，咱们真的。
1: 王参谋，你现在有时间吗？
2: 那王参谋，我先走了。王参谋，那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再见。
1: 这个是我对于那天违反军容风纪的错误行为做的一次自我检讨，请你过目。王参谋，那我就等你的批评意见了。你好。
3: 你好。
1: 啊，上次借我的书我看了，特好看，我很喜欢。
3: 我也喜欢。
1: 哎，对了，那书不是有一套吗？怎么只借个文艺本啊？
4: 没这咱某种借口吧。
1: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
3: 其实安徒生童话不是每篇故事都那么美满，有的也挺伤感的，我想你可能会不爱看。
1: 是是是，那我就不看了，我不喜欢悲剧。哎，下回你找一些会让人觉得生活挺幸福的小说，那种小说给我看行吗？
3: 好。
1: 哟，我要迟到了。想看那餐电影吗？
3: 我啊，有票吗？
1: 不用票，找人带的。
3: 合适吗？
1: 你这人怎么那么肉啊？大梅还在等我呢。哎，要不这样，我先去看，一会儿在门口等你啊，不见不散。
3: 哎。
0: 什么意思？有没有点时间观念？等你半小时了都，
1: 你就夸张吧你！大梅告诉我也不到半小时呢。
0: 行行，赶紧进去吧，找不着座了。
1: 哎，再等一会儿行吗？
0: 干嘛呀？
1: 我。哎，走啊。
0: 到底怎么着？

0: 你女同志怎么就爱传这种闲事儿呢？
1: 你跟大梅真没事啊？
0: 别说大梅了，我告诉你，我30岁之前绝对不谈婚论嫁，40岁之后我才会考虑婚姻问题。
1: 哎，那你要是碰到一个你特别喜欢女孩，你也这么说吗？
0: 我从来就没追过过女孩，在我的眼睛里，女孩都一个样。
1: 臭美吧你！怪不得大梅说你是老小孩，我看你一辈子都长不大。
0: 都说文工团里面最单纯的就是你了，你怎么也这样？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的话，你便跟大梅一样，老妇女，你知道吗？
1: 你这么说大梅啊，她是知道了，非掐死你不可。
0: 她要知道了，肯定是你说的。

0: 吧，
1: 现在走吧，再见，
2: 再见。
3: 哎，白羊，
4: 你看小姑娘，
3: 嗨，
2: 这还说我呀？
1: 这样再看一遍，
2: 再来一遍，
1: 咱们能再看一遍吗？
2: 再看一遍，
4: 我看去，真想看。
1: 去哪儿啊？
2: 怎么着？
3: 对。

常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检讨书我看过了，没想到你还那么上纲上线啊！我12岁入伍，是一个接受部队教育10年的老同志了。我犯这样的错误，确实就是因为我的思想改造不够彻底。
1: 说实话，我原来以为你们文工团的女孩子怎么说呢，都挺骄傲二气的。不过像你这样的，倒挺难得的哈。
0: 其实我做的距离一个真正的军人还差得远呢。嗨，
1: 其实那天我也有点过分，回来我就后悔了。白杨也跟我说了，说你是你们舞蹈队的业务尖子，平时学习训练都挺刻苦的。
0: 我们的事业就是要为兵服务嘛，所以只要能给战士奉献精彩的节目，再苦再累。 我觉得都是应该的，王参谋，我的宿舍到了，那我先走了。

0: 首长，
1: 小林呐，这次修改战斗条令是我军建设的一次重点的改革。我们军区被定为试点单位，军区首长非常的重视，准备从教导队抽调一批学员帮助工作。像你这样既有实战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年轻人，我们是急需的。是，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2: 好。大梅。哎，你们怎么来了？啊，看看。
3: 对了对了，来。哎，
2: 还记得他吗？是吗？哎，你好。上次那表彰大会他跳的舞吗？特别好，跳的，我们特别喜欢看。
3: 跳的，非常漂亮。哎，
2: 你好，我是那个，我叫刘宇，刘部长的儿子。
3: 你好，今天过来看看你们是想咱们聚一聚，吃顿便饭好不好？
2: 哎，对，他们刚给我爸拿那个火腿，特别好吃。今天晚上去我们家。
3: 你们俩都去吧。
4: 晚上还晚自习呢。
2: 晚自习。

0: 你脸怎么那么烫啊？发烧了？
1: 我刚才看见你和一个男人，谁啊？
2: 大海啊。
1: 谁？
2: 王参谋，我跟他好了。
1: 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们也太快了吧。你不是特讨厌他吗？我刚才看见你们，大梅，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2: 我们早晚都要成为女人的，对吧？
1: 我不想。
2: 嗯？不想什么？
1: 不想。不想成为女人。我想我们永远像现在这样。我们永远住在一起。聊天儿。跳舞。什么话都讲。永远在一起。
2: 傻丫头，可是女孩子早晚都要成为女人呢，对吧？我们要谈恋爱，要结婚，还要生孩子，总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呀。你不会是嫉妒我了吧？
1: 我就是不想长大，不想当女人。
2: 嗯，你好像有什么情况啊？
1: 李斌向你表白了。别提他，不认识这个人。
2: 你骗得了我，能骗你自己吗？你现在呀，也开始知道伤心了。开始有心事了，说明你长大了。我们都长大了，
1: 大梅。你说我们永远长不大，该多好。

杜鹃，我这里有两张文化宫的电影票，是你最爱看的话剧《春雷》。如有时间，在你们东院的西门口等你，时间是7:30。

0: 是个不开窍的傻丫头呢。没想到一接情书可就是两封。
1: 什么情书啊？你别吓唬我好不好？哪有这意思啊？
2: 那你见见不就知道了。
1: 见什么？不见。
3: 两个都不见？
1: 你太可惜了。有什么可惜的呀？哎呀，大梅，帮我想想怎么办呀。
3: 你再给我看看。那你要我说实话吗？
2: 这个白羊，
3: 来看。
1: 这个白羊呢，是高干子弟，而且人又聪明，事业肯定很顺，对吧？而且他可是我们团所有女孩子心里的白马王子，能和这样的男孩谈恋爱、结婚，肯定特别浪漫，特别幸福。
2: 哎，我说大妹，你平时不是挺烦白羊的吗？今天怎么帮他说起好话来了？
1: 哼，谁让他是大海的铁哥们儿？我要不是看在大海的面子上，我才不放过你呢。哎呀，我真替你高兴，像白羊这样的帅哥能看上你，这可是你的福气和运气啊。
2: 什么话？我比他差什么了？哎呀，我如果能看上他，那可是他的福气才对。
1: 哎，那你承不承认白羊肯定能找到比你条件更好的女孩？
2: 那可不一定。
1: 你就听我的，就去见白羊。
2: 嘿，
1: 小同志，平时不是觉得你挺单纯的吗？没想到你也挺复杂。其实呢，林斌也挺不错的，这么年轻有为的英雄连长，相貌嘛也算是端正，而且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完全靠自己的打拼走到这一步，肯定是有真才实学，前途也不可限量。
2: 我说你别说那么实际好不好？怎么听怎么怂。
1: 那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想让我说假话？
2: 我呀，谁都不见。
1: 你真不见？
2: 不见。
1: 好，那我什么话也没有了，我走了。
2: 哎，大梅，要不你陪我一块儿去？
1: 你有毛病啊！上厕所我能陪你去，这种事儿我也能陪你啊。你要是真这么为难的话，干脆两个都别见了，他们俩有什么了不起的？到时候我让大海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
2: 哎呀，可是你说大家这平时都挺好的，我要是不见他们，他们会不会生我气啊？
1: 生气肯定都能气死了。你想啊，这男孩啊是最在乎女孩给不给他面子。哎，你就说那个白羊，你什么时候见他主动约过女孩？还有那个小连长，自尊心那么强，肯定气死了。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我这一下就要丢掉两个好朋友。大梅，帮我想想怎么办呀。
3: 别吵别吵。

0: 我想一想，嗯，哎呀，哎，要不然两个都见见？你看，这两封信全部都写得干巴巴的，也没有很明显有什么求爱的表示。见见怎么了？
1: 那我和他们说什么呀？
0: 见机行事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觉得谁能够给你幸福，你就嫁给谁。
1: 哎，我说你这人整天想嫁人，想不想别的呀？
0: 就你高雅，你清纯，那你就在单身宿舍住一辈子，
1: 我才懒得管你呢。哎，大妹，你看这哪有什么情书的意思呀？你看呀。嗯，哎，白羊找我，说不定是谈入党的问题。他一直都用我写入党申请书的。
0: 那林斌呢？
1: 林斌就更不可能了，他每次见我连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只会那样傻呆呆站着。
0: 去见见吧，我觉得你也应该和男同志打打交道了，这两个人呢都挺好，应该不会伤害你的，去吧。
1: 哎，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大家平时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伤害他们。
0: 哟，你可真清纯。哼，
1: 干嘛呀，我真是这么想的。
0: 我又没说你不是这么想的，你解释什么呀？
2: 让我坐一会儿。
0: 坐一会儿，你自己那边去。
1: 坐一会儿怎么了？
0: 你老挤我干什么？你讨厌，过去。

0: 唱。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事。
0: 对了，你借我那本书，我还没看完。
1: 那就看吧，我还有呢。
0: 还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了。
0: 我走了，我先走了。
2: 哎。

0: 等你半天了。
1: 是吗？
0: 啊，走吧。走啊。

0: 快说快说，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了？
0: 那你到底喜欢谁啊？
1: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跟你说了，就见见面。
0: 那你们都谈什么了？
1: 什么也没谈。
0: 哼，保密是不是？真行，我什么事都跟你说，真不够意思。我生气了。
1: 哎呀，真的什么也没说。
0: 嗯，你有点危险呢。
1: 危险什么？
0: 杜鹃，我很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能那样了。你跟我不一样，你这个孩子太老实了，做什么事儿都认真。这种事情要是搁我身上，可能根本就不算什么。可你不行，我劝你啊，还是跟白羊定下来吧，别去想那个林冰了。
1: 别提白羊，
0: 白羊怎么你了？
1: 都怪你，真不该去见白羊，烦死了。咦，
0: 哎，这到底怎么你了？说呀。脸这么红，发烧了？你在热恋呢？
1: 说什么呢？
0: 你快说快说。
1: 我有点怕白羊。
0: 怕？什么意思啊？

0: 杜鹃，可是你说的啊，不想有一天我们两个都长大了，各怀心事，不想以前那样什么话都跟对方说。你现在有这么多心事你都不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我特别担心你？哎，
1: 行了行了，算了吧唧的。
2: 你觉得大海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
0: 大海，他爱我。
2: 那你们在一起那什么那个
0: 干嘛？
2: 问问呗。
0: 你那个白杨他吻你了？
2: 什么呀？
0: 那他抱你了？
2: 你说男人是不是都那样？
0: 杜鹃，你真的和白杨那样了？
2: 他挨我那么近，我都能闻到他身上汗味了。他看着我怪怪的，我挺害怕的，我不敢看他，不敢看他眼睛，也不敢看他手。
0: 哎呀，白杨啊白杨，没想到你这个花花公子居然被杜鹃这个傻丫头搞晕了头。
1: 瞎说什么呢？
0: 白杨呢？
1: 白杨多花呀，今年司令员女儿，明天小长保，后天歌剧一队，只要是个女孩都跟她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0: 哦，其实我一点儿也不了解白杨，真的。我老骂她是因为我以前觉得她老不把我当回事儿，特别伤我自尊心，我那是想报复她。你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吧，但是大海跟我说了，他跟白杨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哥们儿。他说，白杨根本就不像外面传的那么花，他就是喜欢玩儿，所以呢，就有些女孩上杆子呗，就像我这样。
2: 白杨告诉我，说从小到大都是女孩追他的。
0: 讨厌，你笑话我？
1: 没有，
0: 讨厌。
1: 他怎么说的？
0: 哼，我还真有点嫉妒你了。白杨从来都没有这样过，他好像有点动真的了。
1: 行了，别说他了，说别的。
3: 哎，我劝你啊，就跟白杨好吧，
0: 他条件这么好，而且他这个人也挺好的。你跟他处处，要就算是不成，你也没什么损失啊，对吧？哼，我知道你心里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根本就不切实际。他怎么跟白杨比啊？没根没基的。嗯，当个朋友还可以，要结婚绝对是不行。就有个英雄奖章，管什么用？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
1: 这两个人和我都没关系，我谁都不想。
0: 杜鹃，我要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你可不能这样啊，你不会弄假成真，真的脚踩两只船吧？
1: 说什么呢你？
0: 哎，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4: 三二三四五六七，五二三四五二七。

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白牙，白牙，
1: 啊，
0: 你和杜鹃究竟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0: 我可是第一次看你这么失魂落魄的，别瞒我了。
1: 我有吗？
0: 杜鹃很单纯，你别伤害她。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位
2: 客
4: 房
2: 反
4: 馈说，
2: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看，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进，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5: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6: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7: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8: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9: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0: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4: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闽宁协作30年，无数双向奔赴的亲历者与山海间逐浪前行，扎根八闽大地的宁夏人是两地双向赋能、同心共进的见证者。
1: 我本不是弄潮儿，恰巧站在潮头上，我不能成为大海，要成为大海的一分子，要融入进去。
2: 在银川的证里面，银川的工作证年龄
3: 22岁，
2: 文本局的应届毕业生第一个。这是91年我来厦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意气风发的，2岁半就接着儿子，带着背着儿子过来。
0: 上世纪90年代，在宁夏农垦工作的张力赴厦门同安银城联合啤酒厂担任副厂长。彼时闽宁协作的号角刚刚吹响，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一颗被时代浪潮推向大海的水滴。在福建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上，张力感受到什么叫商海搏击。1997年，张力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下海。
1: 好不容易咬牙从西北走出来了，又一咬牙从国有企业到了个体户了，那个是最痛的。没有一天不艰难，你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你要站在未来看现在。
0: 眼界宽时天地阔，福建有先进的经营。

0: 涌动的创业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当年的他来说，这里虽然竞争无处不在，但也包容、开放，充满机遇。
1: 我也是民间合作的一个受益者，福建的商业环境它更开放，为了办那个冷藏膳食的许可证，村长亲自给我们批回来制定厦门的冷藏膳食生产标准，是这样做出来的。
0: 张丽创办的建福便利店建立了福建省首个针对冷藏预制菜的团体标准，并一举拿下了国家级供应链示范企业的称号，成为行业内唯一获此殊荣的便利店品牌。
2: 就老板很担心的就是这些空隙有虫子进去。
3: 那现在是我们把这个机台给调的，就是这个包的比较紧了。
2: 这个要不至于升级呢？这个不升级，老板特别担心，因为这种事情国外也经常发生，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3: 现在这三角饭团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加密了一点，但还有我们可以做成那种密闭包装的。
2: 它有一种叫那种盒子的，
3: 整式包装机。
2: 那种盒子的把它密封以后呢，更安全。
1: 一次次死里逃生，不是说一次，从开店面到建立供应链到在现在的未来的资本市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要上这层楼的必须得，既然准备建三楼，你下面的基础是不是三楼基础建设呢？
0: 当整个便利店行业加速分化，超过半数的品牌门店收缩或停滞时，它已富有远见的商业运营模式不断实现自我突破。20年前，全福建只有5家建福便利店，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600家。他们从厦门出发，走向全国。单看数字，张丽和建福无疑已经成功。然而，从创业的那一刻起，张丽就对时代变化保持着敏锐的感知。今天数字化浪潮对实体零售行业的冲击，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他给团队定了条硬任务：
4: 一定要改变我们过去的思想。如果不改变过去的思想，面对现在的世界，你骑的马再快，它已经汽车了，你是赶不上的。AI 的应用作为我们今年重要的考核指标。
0: 建福在行业内率先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合作，参与到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攻关中。
5: AI 的自动化的能力，这个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岗位的这个能效，能达到40%以上，这是出乎我们这个AI 给咱们建福便利店一个赋能的一个效果。
6: 从第一期来看的话，它只是面向建福我们做了一个 AI 捕获，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它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1: 蜕变是最痛苦的，我们讲不是10000小时重复，是10000次的蜕变，这个是最脆弱的。但蜕变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穿越周期的。
0: 不断蜕变向前的张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拿到第一张冷藏膳食许可证后，他就坚持办起了宁夏美食节，积极宣传推介宁夏。今年建福尝试通过急速冷冻技术将宁夏的芥蓝从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搭上企业出海的大船。
1: 我们去东南亚，我们的冷冻的面包啊，冷冻的便当啊，在他们很先进的，冷冻的蔬菜要进入我的便当的装配里面去，一起搭配出去，因为你生鲜是走不出去的，一定变成从商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真正解决农民的难点。
0: 上世纪90年代的一滴水汇入时代的浪潮，最终长成了一棵树，一条河，一片便利店森林。它的根始终扎在东西协作的土壤里，它的枝叶却已伸向了远方。从一瓶啤酒到千家门店，这是张丽的建福之路，也是米宁协作30年里一滴水以幸福之名奔向大海的故事。技术互通， 人才对流，产业共建。伴随着宁启入闽的脚步，一些宁夏企业如同张力与建福一样，走进福建的街巷机里，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黄庄社区是厦门典型的城中村，这里民房紧密相连，管网老化，巷道狭窄，一条20米的巷道改造可能涉及多户人家的屋檐，数条管线的迁移，甚至老树老宅的去留。哈涛所在的银翼建设正在推动黄庄社区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7: 这个都两个月了，你看。
8: 哦，这个
7: 哦，连走都走不了啊。
8: 这个
7: 没办法走啊，进得来出不去，出了气进不来啊。
8: 这个是揭露的那个啥。
9: 直接封路他们就不愿意了。但是这个路封起来做好之后，哎，你看车都停的，哎，一排一排停的，就是每天这个啥，他们也在走这条路说啊，这弄完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就应该这样弄嘛。所以我们做这个确实是一个也是惠民工程。其实就我们专业性方面没啥问题，但是语言沟通方面很干啥，因为我来这边也5年了，但是闽南话很难学，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就是当地的，让人家帮忙。哎呀，这老杜大哥可能我说没说清楚，小林你用你们闽南话你们再沟通一下。啊，你给再说。
10: 要老外的做呀，
11: 我那个知道那个，
10: 这个方便没嘛？
12: 你方便出行嘛？
10: 他那边就是说，这个做这条路就是对大家对村民都很不错了。
13: 公司的员工呢是有将近300人，那么在属地化的员工呢，基本上能占到20%-30%这样的一个比例。更好的让我们适应当地的这个经营的环境。
14: 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第25次闽宁联席会议的推动下，成立了福建银翼公司，这是我们大本营在宁夏，然后我们在福建，在我们厦门这儿，就是双本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福建银翼是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布局全国的重要一步，企业落地后每年的施工产值超过14亿元。
15: 老师跟我说，就是这家企业的薪资福利待遇也很好，发展前景也很不错，所以我想可以来试一试。
0: 这一天，银翼建设的校园招聘吸引了全国200多名应聘者，其中有不少当地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希望能够接住这支跨越山海的橄榄枝，完成从校园向社会的转变。
16: 各位面试官好，我是李明明，来应聘人力资源专员的岗位。然后我目前就读于厦门理工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我想面试的是，
15: 我对这个大企业的背书还是非常信任的，那个导师带教啊，然后岗位晋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说非常支持员工的学历提升，然后这些承诺让我觉得就非常的心动。
17: 这家企业前景目前来看其实挺好的，
18: 就是想留在厦门，所以基本上投的都是一些厦门的公司。这家公司是肯包括一些就是宁夏那边的光伏啊、公路啊之类的这种工程项目，我个人感觉还是挺牛的。
19: 新进的这个新员工，就校招跟社招的，基本上就在15人-20人，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属地化发展，主要针对的这个都是我们福建这个地方的这个高校。
0: 在厦门就地取材，属地化发展，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策略的转变，更是企业在当地身份认同的再造。未来，银翼建设80%的员工将是本地人。就这样，他们用西北人的韧性与耐心，一点点融入到厦门的一砖一瓦。
13: 我们宁夏人呢，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商环境和发展的环境，也给我们给了很多的机遇。目前我们像在福建呢，每年能有这个3-5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每年有将近2000万的这个税收，那我们也是在翔安区，也是一个纳税的一个相对来讲都在前5名。
0: 能够跨越山海的从不是单方的付出，而是企业与城市、人与时代的共同成长。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补，再到反向输出，一条条深度嵌合的产业链的背后，是东西部协作的格局之变、逻辑之变。2021年，福建考察团在宁夏共享集团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宁夏也有如此领先的高端制造，而这恰恰是福建需要的。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
20: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系统，相当于是共享集团整体设计厂房的整体的设计规划，都是咱们宁夏团队都给设计出来的。
0: 从硬件到软件，从流程到标准，泉州共享几乎复刻了宁夏共享的智能工厂。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筑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
20: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没有见过这么智能化的设备，有些机械设备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进行这个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21: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那专家也就耐心的就是坐在现场就是支援，然后教，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22: 这个公司就是会想要让你多学习一点，他们也会想要说哎，让你们提升一下自己或什么，特别是你看到你就是你的产品出来了之后，你会讲哇，就是哎，这就是我设计的之类的这种，然后就会有这种成就感。
0: 南安市福建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基地，几百家铸造企业撑起了庞大的产业链，共享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将传统铸造开模具动辄30天的周期压缩到7天，废品率下降30%。这意味着今天的南安既能保证个性化高端产品的制造精度，又能快速响应全球各地的订单需求，可实现全球化业务的稳定交付。
20: 有一家这个企业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产品，他问我们能不能生产这种复杂的件的产品能不能按时跟我们交付，我们很着急要发往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就设计，然后第二天就进行打印。顾客当时想的是7天嘛，然后我们是经过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亿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
20: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4月，福建永泰漫山遍野的青梅迎来了一年中最饱满的时刻，一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宁夏葡萄原酒刚刚运抵这里，准备开启一场奇妙的山海酿造。
2: 敬酒请小姐。

0: 暂停。
1: 停了，停了。
2: 我们这个青梅酒啊，然后呢，去的特色，然后就是用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为原料，经过蒸馏，然后呢转化成葡萄蒸馏酒，然后呢进行一个青梅酒的酿造，这在全国是首创。
3: 这是第一批34吨两车，然后呢路上行程4天到我们这边。现在其实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因为这个青梅原料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24小时开始连续性生产。
4: 在永泰县成峰镇高峰村的伟龙山上，还在建设中的西哥永泰酒庄发酵车间已投入试生产。再过不久，永泰本地的青梅将在宁夏白兰地基酒中浸浸蜕变，明年夏天这里将产出第一批高端青梅威士忌和白兰地。
2: 这个项目中期吧，就实行了这个宁酒闽窖的这个一个想法，然后呢就是用我们宁夏优质的这个葡萄酒然后呢带入到我们永泰的这个项目当中，经过我们白兰地的设备，一个就是青梅酒的酿造的一个基酒，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实行的一个这个白兰地，符合于当下然后呢这个葡萄酒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局。
4: 宁酒闽窖打破了传统葡萄酒产业的单向链条，创新的合作模式让一个产地的原料在另一个产地找到了全新的衍生形态。宁夏西哥葡萄酒产业集团在全国拥有3.2万亩葡萄种植基地，是国内精品葡萄酒庄的标杆之一。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何跨越2000公里落子永泰？
1: 去年开始跟永泰政府开始接触，因为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闽宁协作的一个大背景，商户之间本身就有互动。后来是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呢，发现这边这个青梅包括水啊特别好，把我们的那个酿酒的技术优势结合这边的原料、气候环境的优势，我们就有这么样的一个项目。相互之间产区的这种产品也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搭配，因为我们本身葡萄酒的销售在广东、福建量就非常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离市场更近我们更能够跟消费市场去互动，然后我们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运输成本。
4: 原酒销售占比过高，品牌溢价不足，这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长期面临的痛点。西哥集团正在寻找高附加值的转化路径，永泰项目的落地将两地的风土差异变为产业优势，既缓解了酒庄的原酒库存压力，还能提升产品价值和口感风味，有望在高端酒市场占据更多份额。东部与西部在各自的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双向赋能，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技术的流动，产业的协作，都需要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他们可能不直接生产产品，但他们连接着两地的资源与需求，他们是闽宁协作中最活跃的线。
5: 这个果脯的那个包装，你看看，用这样的包装放在呢商超里面，首先一点呢，肯定卖不出好价格。那后面呢，我们进行整个品牌改造完之后，你看整个的这个外包装，我们也把闽宁协作呢融合在进去了。
6: 今年的话，咱们这个彭阳的这个幸福这个销量咋样？
5: 目前
6: 来说，营业额
5: 目前来讲的话，单这一些果脯跟幸福，那整个的这个量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6: 超过100万？
5: 对，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4: 他叫李志强。今年1月从宁夏彭阳来到厦门集美区挂职发改局副局长，可他来了以后不爱坐办公室，总爱往外跑。
7: 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呀，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大家会有一些去质疑，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嘴

0: 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1: 来厦门之后，李志强很快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这家企业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彭阳特产进入厦门市场的重要推手。
2: 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说咱们宁夏的这个蛋卷啊特别好吃。
3: 是，
2: 哎，我说你们都喜欢吃吗？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吃。
3: 对，
2: 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的这个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的需求。
3: 目前来讲呢，我们其实在四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2: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
3: 对，
2: 那么原来是大包装，是不是？
3: 对，
2: 咱们现在是不是把它多样化一下？
3: 是，
2: 对不对？
3: 是，
2: 可以设置成小的精致的更精致的包装。
1: 过去彭阳的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天下集美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常驻彭阳，将潮纳鸡、红梅杏、鸡蛋、蜂蜜等特色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面向全国推广。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仅2025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500万元。
4: 闽宁协作，从协作的角度应该是叫做互利共赢的一个关系，绝对呢不是简单的这种帮扶。
0: 说是2年时间，但是呢你在真正忙起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想呢这2年呢还是就说能做一些工作，能够引进这么1到2家好的企业，让4、5个这样成型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走入这个厦门市场，秉持前人走过的路啊，然后继续开拓创新。
1: 在福建，像李志强这样来自宁夏的挂职干部，这一批还有20多位。民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
5: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挂职干部啊，我们能够成为闽宁协作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感到十分的这个荣幸。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这个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0: 安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哎，哦，宁夏的那个名字，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2: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
1: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就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当时厦门不是有金砖会议嘛，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宁夏驻福建办的主任，然后周总来找我，他说哎呀，看能不能把这个咱们宁夏的野趾滩羊上到这个金砖会晤，我在中间也就是帮他们牵个线搭个桥。
2: 这根线从潘红手里牵出后就没有松开过，最近这十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
3: 因为今年的话那个红酒刚好是在扶贫产品的这个目录里面来，
4: 那主要还是以推广贺兰山东路的产区的这个葡萄酒为主。小柯那边已经在对接了吗？
5: 已经都对接完了，现在就是都是那个雷乐赤霞树。
4: 对，就是我们把楼下的这个点还需要给它用好，是不是？就楼下的一个展陈我觉得需要重新去设计，然后我们突出几个代表性的酒庄，然后每个酒庄背后就是一个很好的闽宁故事。对，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在里面去呈现出来。
6: 是我们这款山海情闽宁沙茶牛肉烧烤水煎鸭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

0: 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铃薯鲜粉，还有这个辣糊，
1: 我是可以吃糊，
0: 就宁夏的特色蘸料。
2: 那蘸酱比较好吃是吧？
3: 因为没有味道，
4: 一定要蘸那个古龙的
5: 沙茶酱
4: 和宁夏的辣糊一起蘸，会是一个神奇的组合。
6: 哇，这很超值啊，是吧？
2: 好，哪里有卖？哪里有卖啊？算了，那个买。
3: 扫码
2: ，那咱马上扫码，马上扫码。
7: 看你这个非常划算的。
1: 对啊，你这个是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我主要是好吃，主要是好吃。
3: 对，那尝过之后肯定会愿意下单购买。
8: 我给它做成了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火锅套餐嘛，比较方便。然后我们也在大力的推广，也引进了非常多的年轻人。

怎么样让大家快速的触达给消费者，然后又能特别匹配这边的一些消费偏好。我觉得未来的话，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

0: 喂，
1: 杨哥，
0: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咱们那个根源一冲的那个就是订单农业嘛，玉米的这个种植，那我昨天也了解到情况是说，那个种子也已经到那个村上了，所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安排，就是首批的这个试种的话有20亩，那我们也想到了这一批啊，大家能够很好的来配合把它做好。
0: 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抓好落实了。
2: 谢谢你们支持啊。
1: 后想我们也是在产业发展中，然后有更好的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选择，对。好呀。
2: 好，谢谢。
0: 一定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3: 潘红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4: 简直就是出来就是25嘛，
5: 25就是两扎差不多左右嘛啊。
4: 它肥死在中间是吧？这两个是
5: 如果肥搁里面熟的嘛。
4: 已经辅导给大家就是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已经让大家按照这个标准啊种，就是日亩大概现在按照现在种植米都种4000根嘛啊，4000根的话，这个自化的这个收购价应该是比平常要多个3-4毛嘛，3毛。多可能是木刻的增收1200多，这中间成长期的这两个月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全部销售完了，所以就大家不用担心。
6: 在人的性格上呀，精神层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觉得早期我们要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3: 清晨6点，潘红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7: Hello， 王师傅。
8: 你好，你好。
7: 那凤梨穗农园它是就是属于这种皮比较薄，果肉也比较厚实啊，核是比较小的。
8: 对。
7: 宁夏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叫八宝茶。那八宝茶里面其中一宝呢就用到了这个
8: 桂圆肉。
7: 桂圆，对，龙眼干。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龙眼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帮助这边的农户去增收，然后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8: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7: 对，
8: 那就不怕销路了。
7: 对对。
3: 从2016年到2026年，整整10年。潘红看到的不仅是商品和商机，更有风沙褪去后的热土新生。他希望借助一展闽宁的八宝茶 IP， 让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
6: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两地不论是政府呀、企业，还是老百姓之间，其实就是已经形成了这种超越这种行政指令下的一种情感链接啊。就是我们也初步考虑，就是以闽宁故事呀，或者说叫一展闽宁啊，可能就是做一个系列的 IP， 游客啊他也可以带走，就看完这个遇见闽宁一场剧之后，通过产品再去传播闽宁故事。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要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对。

0: 叫我陪酒，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想到在这年龄还能当演员，不要说说演出的大家观众都看啊。现在不走走走走走了，现在靠演技吃饭。
1: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都这样，一直到现在，这三十多年一路好好的走来。啊，明年两层协作，现在真的够好了。
2: 好的机制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的检验。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只有在光阴累积的巨变中，今天的人们才能更清晰地看懂闽宁协作的样板意义。这不仅是一座座城镇的蝶变，一个个产业的崛起，更是一种制度伟力的生动实践，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写照，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202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闽宁两地正以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接续奋斗，在新时代续写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深新篇章。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幅度。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余伟的母亲是在日本人的清乡中遇难的，这是他母亲唯一留下的。原来他总说等结婚了就把母亲的这个镯子送给妻子，他才20岁啊，他会被评为烈士，你的家家也会很快宣布。
1: 余伟就在我眼前牺牲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为力。
0: 我懂，你们在大陆里没出来，我们很担心，已经组织人准备强攻进去了，事发上越来越猖獗了，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

0: 我陷害。
1: 那你也觉得？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任何的突破。
0: 现在唯一的途径应该是从宪兵司令部的内部找到信息来源。只要我查到了，我会马上告诉你。
1: 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也随时通知我。等待您的好消息。
0: 好，去吧。

0: 陈主任，我是。鄙人金景阳佑，由今天开始接替高桥签兵卫，担任宪兵司令部的司令职务。 早就掌握了，均同上海区的工作地点，以及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还包括他们背后的余府。我要求你尽快整理出一套方案，以及推动的时间节点。是这样的。 余夫的电台呢，已经转移到了法租界。我想进入法租界，利用伪装的侧向车继续监测。
1: 军统上海区的很多重要人物，
0: 都是你的老部下。你们曾经共同生活战斗过，而且参与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林南生，就是你。
2: 亲自带到上海来的，没错，林南生是我亲自带来上海的。但是这次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据我分析，应该是共党方面的人。总之，司令，在中日双方合作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一向非常的坚定，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是咱们共同的目标，请你相信我的忠诚。

你已经浪费太多

见了。我要的不是分析，是结果。用你的实际行动向皇军证明你的忠诚。

0: 这是忠义救国军攻击新四军的最新部署，
1: 我会尽快发给老家。大敌当前，说是一致抗日，他们还在不断搞摩擦。
0: 宪兵司令部新来的司令叫金井洋佑，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在北平和天津多个联络站。他的到来会让76号压力更大，上海以后的局势会越来越严峻，法租界只会比以前更糟。
2: 哎，喂，好了没？
3: 最近心神不宁，脸色也不太好。
4: 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下次再去。
3: 那你回去路上小心。
4: 我会的。

0: 靓姐。这位先生已经给过了，你慢点。
1: 谢谢。

0: 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接近陈伯群了，你们要得到什么消息？
1: 蓝小姐，我不需要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只希望您能和他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陈伯群是汉奸，人人得而诛之，您这么做呢，是为国为民。东西我给您放在包里，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了。
2: 这样的暗杀连你们军统都办不到，何苦为难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他现在处处多疑，尤其是在公开场，他身边一定会有。
1: 3天后是蓝小姐的生日吧？这是最

我一直盯着陈妮的动向，她的行动特别谨慎，非必要场合从不出席。听说她的车用的都是防弹玻璃，这些照片也是盯了很久才拍到了。

0: 哎呦，今天您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啊？快请坐，快请坐。
1: 没办法，找你多次你避而不见，我只能登门拜访哦。
0: 自从跟日本人合作干这烟土买卖啊，我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难伺候，每天忙得我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1: 那日本人吓唬我，
0: 我哪敢呢？您可是有枪有炮有队伍的人。
1: 找你问的事情有头绪了吗？
0: 这打听宪兵司令部里面的事儿，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也是有家有父母的。
2: 行了，别说的那么吓人。
1: 我听说宪兵司令部有几个线索也好这一口，你有办法？
0: 别看您平时不露面，我这点事儿您全了解，我是真的不敢惹您。咱们说好了，这事儿我会尽力，但是能打听出多少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1: 尽快，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多来。

0: 你怎么来了？
1: 进屋说话，方便吗？孩子呢？
0: 编辑带着呢。

0: 我们的人看到你跟陈慕君走得很近，他现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没事儿，我就是需要钱。你说的我都明白。
1: 蓝小晨，我必须要提醒你，你现在跟陈慕君在一起非常危险。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2: 谢谢你，你说的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改天我请你吃饭。你不要乱来，这里是日战区，
1: 他就是来接我吃个饭，你不要给我省事儿。

0: 小姐，我是小胡。
1: 来啦！胡处长。
0: 蓝小姐，今天是您的生日，坐寿，坐寿。
1: 您这么早就来了，我……
0: 哟，蓝小姐还没准备好，那您先准备。
1: 好，我先准备，您稍等我一会儿。
0: 好。

0: 安小姐，没事，您先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再走，不着急。啊，
1: 胡处长，
0: 胡处长，
1: 您看我，
0: 安小姐失礼了，那我在门口等您，
1: 麻烦您帮我把门关一下。
0: 好，
1: 谢谢。

0: 红玻璃装的什么？
1: 不要再来找我了，蓝小姐。刘阿姨，我出门了，门我就不锁了。
2: 哦，哎呀，蓝小姐，你要出去啊？嗯，
1: 那放心好了，不要紧的。
2: 子路，过来。子路乖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小心脚下。蓝小姐，
1: 怎么了，胡处长？
0: 您知道那辆车是谁的吗？
1: 不知道。哎，昨天晚上回家好像就在这儿了。
0: 您请
1: 走吧。

0: 来，小姐，请。这里请。
1: 谢谢。
0: 安小姐，请您稍等一下，陈主任马上就到。
1: 您去忙事情，我自己等就好了。
0: 陈主任交代过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生日就是最大的事儿。

0: 蓝小姐，你先喝水。
1: 谢谢。
2: 陈主任，
3: 陈主任好。
0: 蓝小姐，陈主任到了，我去迎接陈主任。
1: 嗯。
4: 蓝小姐已经到了。蓝小姐，我忙了点公事，所以来晚了，抱歉让你久等。
1: 啊，没事，我也刚到。
4: 你真是越来越有魅力。先下去吧。
0: 是。
4: 特地买给你的花。
1: 陈主任安排的太别致了。
4: 只有别致的东西才配得上你的气质。
1: 这花真香。
4: 嗯。走。
1: 嗯。
4: 我很喜欢这家餐馆，有几道菜是私藏，今天请你好好品尝一下。
1: 今天我过生日，能有你陪我庆祝，就是最好的菜了。

0: 范小姐，愿你永远都这么年轻美丽。来，这道理我呀难得这么清闲，像今天这样可以静静地坐在这儿和你好好吃顿饭。
1: 我也是呀，今天过生日，想来想去身边连个能聊得来的人都没有。
0: 我不算一个吗？
1: 当然算了，来。
0: 好，吃啊。下狠心点，多给你了。
1: 谢谢。我自己来吧，没事，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2: 安小姐，您这是？
1: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2: 在前面右边。你陪蓝小姐去卫生间。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0: 这种毒药半分钟之内就会出现中毒反应。
1: 王师也没有跟我说过这种毒药这么快就会发作，
0: 是他让你给陈木春下毒的。

0: 先带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1: 不行，我儿子还在家里。
2: 陈默群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1: 李南生，我以前帮过你，我现在已经替你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必须得救我儿子。

0: 记住，法租界华龙路25号，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姓齐，你现在就过去。孩子的事情，佳哥。
1: 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0: 我一定会把子路带回来的，相信我。

0: 你得背啊！
1: 你别害怕，我是蓝小姐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她让我帮她把孩子接走。
0: 我们不认识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0: 喂喂喂！
2: 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们没有办法交代的。
1: 你要跟谁交代？耶！
3: 林处长，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军统的人花钱让我们看着蓝小姐的孩子。
4: 我告诉你们，76号的汉奸随时都会过来，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来。
1: 走吧，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洛山跟我说，只要我能杀了陈伯群，他就可以送我去重庆。现在也只有你们军统才能有办法穿过封锁线。我是抗树，如果我到了重庆，我就可以领抚恤金，我和子路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七十六号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跟子路就住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这里相对是安全的。你去重庆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

0: 同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名。
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龙款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11: 哇，好酷！

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据清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咱再去了。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你是怎么知道蓝心杰的行动计划的呀？我查看了行动队对陈丽的跟踪记录，昨天我是碰巧遇到的。
1: 碰巧啊？你碰的还真够巧的啊！
0: 站长，您打算怎么安排蓝小姐？
2: 我打算怎么安排啊？
0: 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1: 我是说。 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昨天夜里啊，陈默群就已经醒过来了。那既然任务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安排啊？
0: 但是他已经成功下毒了。
1: 制裁陈丽，我要的是，结果。
0: 镇长。
1: 您不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迫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说的没错，啊，当初啊，也不知道是谁去主动要求让他去调查这个池田，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咱们有这么一位好胆识的辫外人员。当时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 但是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想跟我们再有任何联系。王站长，这一次你不该对他隐瞒氰化物的毒性，更不应该引孩子相威胁。
1: 制裁陈聂，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 由于你的擅自行动，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呢？

0: 金井司令好，主任金井司令来看你。谢谢谢谢。
1: 陈主任，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辛苦司令特地来看我。
2: 陈主任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啊，多亏抢救及时，否则现在

0: 陈主任，我通过调查可以确定，安排刺客进入合唱团的老师，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学运组的人。山村靖将军于此当晚，他已经跑掉了。
1: 司令，在法租界经过伪装的侧向车的交叉搜寻，我们已经把渔夫的电台锁定在了2公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他们用不了太久。
0: 我听说陈主任是被一个舞女投的毒。76号，不是给你消遣和养老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我完全可以要求特务委员会对你另行安排。
1: 不用。

0: 想象。不打扰了，告辞。
1: 刑警司令慢走，塞尤纳拉。主任，这哪是探望啊，这就是催命的鬼。
2: 告辞医术，
3: 我要马上出院。
1: 是。
4: 慢走啊。
5: 老板。
4: 哎，陆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
5: 世道不太平啊。我女儿最爱吃你家的紫饭糕，所以大老远特意跑来的。
4: 好好，哎呀，真的感谢你啊！这大雨天，你能赶来捧我的生意。哎，拿好啊！
5: 谢谢啊！
4: 好，常来啊！哎。

0: 好久不见，高爷啊，幽冥是老同事，下周干嘛这么重啊？怪我，我没有和手下的兄弟交代清楚。听说你已经当上情报处长了。 什么时候开始动技术了？哈，
1: 小七怎么样了？这算下来好久没见他了，长多高了？

0: 爱吃瓷饭糕，你也一定经常给他买吧。说实话，回上海之前我就想联系你，你是我最信任的同事，是我最亲近的兄弟。特务处刚刚建立的时候，咱们在一起共事过，你的为人，你的技术，在我心里边没人能替代。
1: 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叙旧吧？我要上海区的具体位置。幽冥，识时务者为俊杰。上海现在的形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保证。
2: 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在一起共事吗？真是不敢相信，这些话居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这才多长时间呀？他们那套说辞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吗？局势，我当然清楚。
1: 但是，君子唯不忘义。我理解，都是朝夕相处的老同事嘛。其实我心里边也难受。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感兴趣。共党江苏省委的那部电台。 现在经过查实呢，就是于福的电台。在这件事情上，你下了多少功夫，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清楚。你一定很想找出他，帮我把他挖出来。
2: 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帮你的。 请你看在共事一场的份上，别太为难我，让我走得痛快点。

此微不忘义。幽冥，你是君子，我敬重你。

0: 我搬到这儿你还是第一次来吧。
1: 对，嗯，
0: 上海沦陷以后搬了两次家，东西是越搬越少啊。
1: 顾委员长，嗯，宪兵司令部那边打听到消息了。
0: 陈默群来上海之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透露了他的具体行程。
1: 查到是谁打的了吗？
0: 没有，只是说在英美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出的，目前只掌握了这点消息。

0: 看来真是在上海泄密呢，消息来源可靠吗？嗯，还得进一步核查。但是我感觉，离真相不远了。宪兵司令部里面负责接电话的线索，一共只有四个人，想找到他们并不难，我会尽快派人查清楚的。
1: 进。主任，陆游明走得很痛快，没有留下一句话。主任，我给您请了一个护身符，您收着吧。说正事。
2: 我花大价钱请的，为了您的安全。没事儿，你可以出去了。有事儿，您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三辆伪装过的侧向车在法租界的行进路线。我让电讯科对收集的情况已经做了分析。对于共党的这个电台。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定位，但是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1500米之内。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做呢？他们现在发报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我觉得不能单单依靠磁场车了。我想把我们的人撒在这个区域里边做集中搜索。把人撒哪儿？
2: 撒到这个区域里面啊。
0: 他们那么谨慎，发现咱们的人在这儿扫街的话，人不早跑了吗？
2: 我们可以悄悄的呀。
1: 发报机一般来说都是耗电量很大的，对吗？查这个区域每户的用电量，不就把他们挖出来了吗？这很简单呐。对呀，主任，还是您的办法好啊。
2: 别说没用的，
1: 不是我说真的，你看您这办法，咱看这区域，这里面全是民居和临街的小铺，相对来讲用电量都不会很大，只要找到个别用电量大的，那就肯定是电台啊。
0: 您说的也都对，嗯。 法租界的用电是由法国户南电力公司负责的，对吗？
1: 对，
0: 找到这个区域的抄表组长，把事情搞清楚。
1: 是，我走了，主任。
0: 这个。

0: 诸位，对于陈毅，重庆下达了新的指令，行动代号凤叶计划，如遇陈毅，格杀勿论。陈毅叛变以后，我们对他执行制裁令的计划都没成功，这次凤叶计划等级提升已经通报给了全国各站。我希望诸位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我们上海区的耻辱。陆科长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吧？陈毅一天不出，上海区就永无安宁之日。
1: 报告站长，我请求执行凤叶计划制裁陈毅。
0: 林队长，在座的都知道，当初最好的机会就是由你错失的。
1: 请站长放心，林南生戴罪立功。
0: 作为站长，对你的能力我不否认，但是凤叶计划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冒险，我怕你再一次心慈手软。南汇的二大队三小队都是南汇本地人，在上海敛生，之前日军133联队那个搞清乡的少佐就是由他们除掉的，我已经把他们整组都调回到了上海，接下来凤叶计划由他们执行。
2: 散会。

0: 不要的东西呢？
1: 这是北大路和高安路最近三个月的用电记录，都在这儿。这可是底档，上面要是知道了，我会被开除的。
0: 就用几天，除了你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1: 完事儿还有另一半啊。
0: 放心吧，半点不会差你的。

0: 新伦，
1: 队长，
0: 哎，
1: 队长，蓝小姐他们母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新的地方相对比较隐蔽。
2: 他母子随身的东西什么都没带，估计还有很多得添置呢。
1: 你放心，最近我还会去的，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会尽量帮着解决。
0: 哎，
3: 咱们上海区出钱给他们请一个保姆，
0: 现在陈默权肯定到处找他们，让他尽量别出门，买东西让保姆去。
1: 嗯，晓得了。另外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抓了一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线索，他说出卖陈默权的电话是晚上打的，当时值班的是宋立成。
0: 宋立成，

0: 啊！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哎呦，哎呀，林队长，别，我只是接电话当翻译，没帮日本人干什么缺德事儿啊！
1: 林队长，只要你能饶我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求你了，你打我吧！啊，只要你饶我一命，啊，求你了，求你了。
2: 陈木群回到上海之前，你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事你知道吗？
3: 我知道，那天我值班。
2: 电话里说什么了？
3: 说了他的确切行程。
2: 说详细一点。
3: 当时是夜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那头的话筒上应该是蒙着什么东西。
0: 不是，别，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
1: 只要你不杀我，
0: 我告诉你一件事，保证你官司三级啊！
2: 什么意思？
3: 那天的声音有点像。
2: 像谁？说话！
0: 别！我说，
3: 像王站长。
2: 你能确定吗？
3: 我给他当过两年文书，他的声音我最熟了。当时我大气不敢出，就是怕他听出来，找人把我除掉。这事儿你就要往上报。保证你能升官。
1: 林队长，我知道我都

0: 说了，我这就回老家，我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啊！你放过我吧！
1: 别，李队长，
2: 不是，哎，别，李队长，李队长，别！

0: 林队长，您这是？
1: 别动！别动！
2: 镇长，我掌握了一些情报，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这谁呀？
2: 这是我抓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我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您一起问话。
0: 宋礼成啊，这是，我们是老熟人了。
3: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
2: 说吧，
0: 他能掌握什么重要的情报啊？
3: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啊！王队长，哎呦，
4: 来，把你掌握的情报跟镇长如实交代。
3: 是啊。
0: 没。知道什么就说，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待你怎么样，你应该清楚吧？
3: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王站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别！
4: 孙立成，你说不说？
2: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
3: 我这是装逼，我真不知道啊！王站长，哎呀！
2: 王站长，他告诉我，老陈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悉。
3: 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啊，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
0: 抓住出卖消息的人，
5: 是上海区的头等大事。
0: 宋礼成，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
3: 我这是饶命，我乱说的，我乱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乱说呀？他乱说的，林队长，这种事儿能乱说吗？林队长，像他们这种人吧，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胡乱的说，但是咱们能胡乱信吗？不能。为什么呢？
3: 我这是饶命啊！我
0: 因为他们是汉奸。没事，没事，没事，都别动，我们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林队长抓住了汉奸宋礼成，带回来呢，想跟我一起审问。这家伙为了活命啊，就胡乱编了这些谎话，是吧，林队长？林队长也听见了，哈哈。以后要想铲除汉奸的话呀，最好别带回寨里来。不太安全，
6: 拖出去。

0: 站长。
1: 哎，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
2: 是。啊，
0: 站长，尸体处理好了，天黑之后拉到郊外去。
1: 好。
0: 站长，林南生今天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事吧，年轻人还是太冲动。啊，你先去忙吧。
0: 是。

0: 是人是事，是我笨，太冲动。我应该先给重庆发个电报。用一名在册的汉奸去指认一个在职的站长，你认为重庆会相信吗？更何况奉业计划已经下达，没有人会理会这件事。
1: 对不起，在这件事情上，我之前也怀疑过你。你怀疑一切的做法，我很赞赏。宋立成死了以后，事情全部都结束了，王世安也不会就这件事再对你做文章。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
0: 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我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我现在想不明白，现在大敌当前，王世安，王站长，他为什么？他为……所有的事情要往前赶，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以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慎。

0: 进，连长，您找我，小林，坐。之前那件事，我不跟你计较了，啊。 我也年轻过，有的时候比你还冲动呢。我呀，知道你的用心。老陈投敌这件事的缘由啊，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你放心，迟早我会查清楚，给我自己也给站立一个交代。谢谢站长理解，我会检讨我自己的行为。
1: 哎，不。
0: 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啊，不提了。这次叫你来啊，是要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又联系了商会的沈副会长，还是争取和共党合作的那件事。之前就是你去的，这次还必须就得你去。你这张脸，共党熟悉了，不会怀疑。上次。
1: 共党不是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合作了吗？怎么还去啊？
0: 最近啊，咱们又有两个区的通讯组组长投了76号，我都闻到日本人的味儿了。上次是我把这件事想简单了。

0: 这次不一样，我东西都备好了。沈副会长说呢，共党那边同意再见一次，你可要帮我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这个态度上啊，一定要是吧，这个谦卑，啊，要诚恳。
1: 我明白了，镇长，我努力完成任务。

0: 老板，
1: 您好。哎呀，您是刻章啊还是装裱啊？
2: 我刻章啊。
1: 这先生是刻公章、人名章还是闲章？
2: 人名章
1: 啊。稍等啊。哎，

0: 您这手艺可真的好，这么大个店就您一个人。哎呀，
1: 这徒弟回老家了。哎，你看，这是字体范本，根据您选的石料和字数的多少，价格略有不同。
0: 好，好，是这样，老板啊，我呢也有一方石料，但是我呢不懂。
1: 我是这个意思，我拿来您帮助我瞧瞧。您这几点关门？
0: 我这个天黑就关门，晚上就不干了。我这活耗眼力，白天呢能细致点。听您这么一讲，我反倒更放心了。那我现在就给您拿去。
1: 好，放这儿。好，您随时来。哎哎。

0: 真是难缠啊。不过沈副会长还是真心抗日为国家做事的，再见一次就见一次吧，看看他们还耍什么新的花样。哎，不过你要快去快回，刚才有个人来刻章，我感觉不大对劲，你回来的时候要多观察左右。
1: 我三点之前就回来了。
2: 用电量大的这几家我都悄悄地摸查了一遍，本来想留人盯着，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其中最可疑的这家叫南源装表店，表面上看有个电炉子很费电，但是经过我的观察，这电炉子不常用。
3: 你怎么知道电炉子？
2: 我进去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怀疑。
4: 谁让你进去的？经我允许了吗？那是共党江苏省委的电台，如果让他们怀疑的话，人早跑了。通知别当路补房，告诉他们那儿有共党。
2: 是，废物。

0: 租界的巡捕我已经说好了，抓共党他们可以帮忙，只要我们快点行动就行。
1: 屋里几个人？
0: 不太确定。
1: 没有我命令，别擅自行动，我要抓活的。
0: 是。

0: 你呢？我也还好。这次为什么又要见面？我们镇长，他对于跟你们情报共享，还是拧得不忘。这一次，他给你们50支枪，3部电台，还有10根金条，只要你们同意。你们军统特务，一贯残害共产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1: 我也只是给你们带个话。
2: 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这跟你们提供多少物资给多少钱没关系。别忘了，你们年初的时候制造了皖南事变。
3: 主任，窗台上换了一盆不一样颜色的花，之前不是这个，肯定是在给同伙通风报信。
4: 赶快敲着把人控了。

0: 哦，对了，韩兴路靠近贝丹路那边，有没有你们的联络站？
1: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你别误会，我来的路上看那个地方有好多法规巡逻，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不起，我先走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

0: 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
6: 个
4: 白天
6: 路标是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名，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盼的天地。
9: 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了。
10: 总有一天，
8: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1: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近星座的荷包。

0: 谁啊？
1: 老板，是我。怎么您这儿大白天就把门关了呢？
0: 哎呦，您回来了，哈，店里呢临时有事，今天关门了。
1: 我是特意赶回来的，食料我都带来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您帮着看看。
0: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哎呀，
2: 好，先生，来，请进。
1: 怎么这么大的糊味儿？哦，这刚才烧饭锅底糊了。哦，其实呢，您不用带料，我这刚进了一批料，来，您可以先看看。
0: 来，请。哎，你们干什么？有什么人啊？我犯了什么错？放下！
1: 你们俩，
0: 我们在一楼，但凡发现准疑的人物进来，立刻给我铐了。
1: 没事吧？ 对不起，对不起。
3: 坐下，把花盆换回来，快。

说吧，你这到底住了几个人？点头就行。三个人，两个人，就你自己还在这装呢？至少应该还有。

0: 您是不是骚扰？在这帮我停车。
1: 这里不能停车，太危险了。别盯着他们看。

0: 你自己别冲动，这周围都是汉奸。我必须要去。
1: 把暴击给我收好，把人给我带走。
0: 是，你现在不能动手。
2: 你没有我的同志。

0: 怎么了？
1: 我没事，放心吧。
2: 我问你怎么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没过去，就等于送死。

0: 这就是南汇二大队、三小队最近掌握的全部情况。
1: 你觉得具备执行枫叶计划的可能性吗？
0: 应该说难度不小啊。
1: 我们最在乎的应该是时间。
0: 是。
2: 梁副站长，刚刚得到消息，潘兴路那边发生一起爆炸。
1: 具体什么情况？
2: 事发的时候，街面上多了很多可疑的人，应该是76号的。
1: 陈默群的人，老顾，那边有我们的站点吗？
0: 没有。
1: 不是我们的，那就是中统或者是共党的。
0: 这个目前恐怕还不能确定。
1: 不能再等了，赶紧让南汇的人执行枫叶计划，不然后面就该轮到我们了。

0: 你们描述的是这个人吗？
1: 是的。
0: 确定他就是前面装表店的二房东？
2: 能确定。

0: 里面住的人像是朱一珍，他会不会就是于峰啊？
1: 不会，以他的资历和年纪，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刚才抓的那个人？已经埋在里边，就算是也没用。
1: 这话都让你说，我告诉你，朱一珍不会再回来了。接下来，除了咱们的人。
0: 告诉法租界的巡捕帮着一块找，不论花多少钱，一定给我找到的。明白了，朱一珍就是唯一的线索。主任，其他人都撤了，今天闹的动静有点大，你也先回去吧。
2: 我知道了。
0: 是。
3: 谢谢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就应该在76号的审讯室里。这是我住的地方，但是我平时很少回来。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我会尽快把外面的情况给打探清楚。等确定安全之后，你再离开。
2: 我周围所有同志都牺牲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经常预想会碰到怎样的危险，要承担多大的痛苦，甚至每一次我都做好最坏的打算。 或许今天应该牺牲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

刚才说的这些感受我都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牺牲，我也有过彷徨和犹豫，但至少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0: 是什么？
1: 你切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0: 送我的。
1: 不，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0: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0: 你回来了。哦，原来家里有这么多杯子和盘子。我就是想找点事情做。啊，这个我刚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的。
1: 我最近太忙了，今天刚好有点时间，就去了一趟百货公司，给你带了点东西过来。
0: 我问销售员了，他说这些东西你都能用得上。谢谢。不客气。你喝水吗？
1: 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现在得走。那我先走了。
0: 嗯。

0: 南汇的第三小队在这段时间根本找不到行动的机会，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份陈默清出行的规律。我仔细做了研究，发现里面是有机会的。
1: 所以顾站长，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
0: 打开

0: 的子弹，可以击穿防弹玻璃，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从而造成致命伤害，车内将无一人幸免。但是行动只能在日战区。
1: 郭站长，对付侵略者和汉奸我从来没怕过，在铲除陈慕群这件事情上，我不管王站长怎么看我，请您一定要相信我，陈慕群现在是汉奸，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0: 我相信。
2: 签个字啊。
3: 你好，
2: 对，就是这
3: 样。我需要登一则寻人启事。
4: 好，来，把内容写好，刊登的字数长短不同，价格也不同，填好了到二楼付款就行。
3: 谢谢，
4: 没事。
5: 那我帮你拍在报纸上，
6: 剪吧。

0: 你去哪儿了？发生什么了？你回来路上有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跟着你？绝对没有，我非常小心。我在街上看见有巡捕拿着你的画像，肯定是76号的人跟他们打招呼了。我已经想好了，你暂时先把他轰过去。
1: 要搬到日战区吗？
0: 对，这段时间他们的重点肯定是在这边。我在虹口区有一处秘密据点，靠着黄浦江。天黑之后，我们立刻出发。

0: 大家都叫她福山太太。她懂中国话，对中国人也非常的友善。我的身份是一家日本商社的采购部经理，所以经常出差。你的身份是？是我太太。你的工作是印刷厂里的校对员，今天从苏州过来看我。有什么紧急事情就打这个电话。
1: 哟，林先生回来了。
0: 夫人太太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啊。
0: 好久不见，这么晚回来打扰您休息了吧，实在抱歉。
1: 没关系。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刚从苏州过来，最近刚好休假，带她来上海逛逛。
1: 哎呦，林太太可真漂亮哎！我平时都在家，你们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啊。
0: 好，那不打扰您休息了，我们先回去了。
1: 早点休息啊。
2: 嗯。
1: 晚安啊。
2: 晚安。嗯。

0: 你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了，直到可以安全离开。还有，因为我们身份的关系，我可能会经常过来。
1: 谢谢你。
0: 我先帮你收拾一下。

你为什么要带何姐？你为什么要带何姐？

0: 主任。
1: 是。
0: 主任，您在这儿呢。主任没事吧？真是谢天谢地，您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上次给你求的那个护身符，您还不相信？这下起作用了吧？
1: 什么护身符？
0: 就我上次给您请的那个，城隍庙请的那个，您当时不要，我悄悄的给您放到车里了。其实他呀，一直陪在您身边。

0: 显灵了吧？
1: 有事没事？
0: 有事儿
1: 说。
2: 吴秘书，说呀你。
3: 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通知，金井司令要见你，让你立刻就过去。
0: 对。
1: 今天的事儿他知道了？
0: 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带的人跟车都在下面等您呢。
1: 拿衣服走了。哎。
4: 前段时间，在陈主任的率领下，对中共地下党的打击非常的鼓舞人心。
5: 这全都是因为金井司令的鼎力相助。

0: 这是军统上海区在法租界的具体位置以及外围的火力部署。
1: 这么重要的情报司令是怎么得来的？
0: 这不重要，剿灭军统上海区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陈主任，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的老部下再次威胁到你。

0: 陈妮被狙击后就受了点轻伤，我听说当天就从医院出来了。
1: 报告王站长，由于我在准备的时候弹体装药量过多，导致子弹击穿防弹玻璃之后直接击穿另一侧的车体，没有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所以具体责任在我。
0: 现在解释这些还有用吗？
2: 王站长，严格的说，这次的事儿我要负主要责任。枪是我找的，是专门为了对付坦克车而设计的，所以口径大，杀伤力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0: 老顾，你不用袒护他，
3: 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
0: 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丹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

0: 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这
5: 个
6: 不少网友反映了，
4: 这位听网友说啊，
6: 就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0: 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1: 老姑，你不用袒护他，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南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老顾
0: 在，
1: 这么大的事儿，行动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做详细的汇报呢？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作为我的副站长，我要求你必须跟我保持高度的统一，
0: 责无旁贷。
1: 南汇三小队搜集的情报我也都看了，有件事也许是个机会。每个月的18号，陈默群都会去汪伪上海市新闻处的放映厅去观看日方的新闻公报。你觉得这种场合咱们有机会下手吗？

0: 林太太，您在吗？
1: 是福山太太啊。
0: 林太太啊，我做了点点心，去我那儿尝尝吧。
1: 不了，今天家里头还有些事情。
0: 来吧，就当陪我这个老太太说说话。来吧。
1: 好，那我一会儿过来。哎。

0: 哟，林太太，坐呀，坐坐坐。这个是我做的点心，您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吃得很。
0: 林太太，这些天您来上海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啊？
1: 也没出去呢，我先生这两天出差了。福山太太，您喜欢刺绣啊？
0: 对呀，我很喜欢中国苏州的刺绣，这一针一线呐，好像把自己的心情都绣了进去。哎，林太太，您是苏州人，也应该懂得刺绣吧？
1: 说来惭愧，小的时候家母教过我一些，但是长大以后就很少绣了。
0: 哎，林太太，您母亲都喜欢绣什么图案呢？
1: 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0: 林太太，您要是喜欢刺绣的话，我可以教您。
1: 当然好，只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绣得好。
0: 行，您一定行。您等着，我去给您拿个新的绷架。
1: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儿，您坐啊。

0: 报告。
1: 去。
0: 报告主任，都准备好了。
1: 告诉兄弟们，配合日军行动的同时，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
0: 是。

0: 小宝爷，您看您要哪个牌子？别动，跟我走。
1: 卖香烟的，哎，先生要烟吧？
0: 买烟的。
1: 哎，
0: 来包烟。
1: 要什么烟？
0: 我看看啊。别动。

1: 这个地方，保卫组的人刚回来，这周围的游斗哨和固定哨都被袭击了。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我们周围的几个固定哨全都被日军抄了。站长，这怎么办？站长，我们在屋顶上发现远处有日军过来了，
2: 马上给中央巡捕房打电话。
3: 巡捕房吗？我是华兴洋行。喂，马上联系其他各战点。
4: 站长，电话打不出去了。
5: 这条线也打不出去了。
6: 这边发现是日军了，对面楼上也有日军。
7: 大家注意，要远离每一个窗口。
8: 是。今天恐怕是我们上海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0: 让他撑一会儿。
1: 林南生，我命令你必须撑过15分钟。
2: 是，
1: 站住。
2: 15分钟以后必须撑。
1: 是。
3: 抵抗的火力太猛了，日军到现在都没从正门冲击，他们的人都向东边撤退，日本人让我们去追。
4: 带着所有人追。

0: 可能有增援了，听着枪声，别的站点肯定也都完了。
1: 我们这样有点明显啊，是不是应该找地方避避啊？
0: 你们几个先上楼。

0: 我是军统的，你这儿有后门吗？有，从后门赶紧走，不要告诉任何人。快，
1: 是，谢老总。
2: 站长啊，站长，他们在里面。
3: 王站长，你为什么命令他们把逃生通道给毁了？
4: 日本人要是顺着通道追出来怎么办？
3: 那后面那么多兄弟怎么办？
4: 他们就是为我们争取时间的，要想保住我们这些核心力量，我必须断尾。
3: 你是怎么跟过来的？
4: 楼顶的兄弟发现，在你们的撤离路线上。
2: 敌人有所行动，我过来通知你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紧急启动庇护计划，每个人的居住地都要弃用，出门之后各自分散，尽快到市区周边的忠义救国军藏身，
5: 等待撤离上海的指示。你们每一位都是经过训练的特工。 相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出去。
6: 你们赶紧现场，我带人拖住他们，
1: 走啊！

0: 应该都在里边的，
1: 包围他们。
0: 站长，你带几个人去安大新路的24号，那是一个紧急备用点，非常安全。我跟小林留在这儿，你是副站长，不能留下。
2: 你是站长，
0: 你在上海区就在。那个地方储备后面有一个暗门，你现在马上要跟总部报告日军的进攻情况。
3: 阿正。

警长，我们是军统的。

面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一直走，就能走出去了。

陈主任，你之前的那些老部下。

0: 你不是专门派人去追了吗？
1: 人呢？人呢？
2: 我们去晚了一步，
3: 他们中有好多人已经撤了，我们只击毙了几个。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重要人物都跑掉了？包括之前打穿你防弹车的林南省。
1: 是。
0: 电台还有能用的吗？
4: 把几条坏的拼装一下，没问题。
0: 给重庆发电报，有明码，内容就说。欢迎戴笠先生到南京参加和平运动。
1: 嘿，
5: 諸君、次の任務の内容は引き続きアジトの殲滅と幹部連中を逮捕することである。
6: はい。

0: 有岭南省王石安他们的消息，马上告诉我。是。哎，老顾，你们回来了，快坐。外面情况怎么样？
1: 王镇长，老顾受伤了，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2: 没事，一点皮外伤。
1: 张秘书，
3: 哎，
1: 赶紧去拿医药箱。
3: 好。
1: 一路上都是日军。
2: 看来今天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
1: 我已经致电总部汇报了情况，
3: 通知了周边的中医救国军，让他们协作执行庇护计划。如有懈怠，
1: 军法处置。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这个地方必须要保密。
3: 老顾，
1: 是你给我们上海去留下了最后的火种。

0: 前一阵子你跟孙科长说要转移档案文件，我就想到咱们必须要有一个备用的联络点。
1: 多亏你想在前面了。

0: 主任。
1: 主任，您回来了。
2: 嗯。
1: 根据口供，我又端掉两个军统和一个中统的联络站，打死五个，带回来俩活口。
2: 什么情况？
1: 这个嘴太硬，什么都不说，留着也没用。
2: 我是说林南生、顾慎言、王石安他们什么情况？
1: 哦，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消息。不过您放心，我盯着呢。但凡有任何消息，我立刻向您汇报。
2: 是吗？
0: 一共有三处。连长，
3: 总部命令先撤离后重建。
4: 按照计划，我们的人登船后先到安徽，再由第三战区派兵护送回重庆。
3: 我现在很担心呢，这被捕的高阶人员可能会泄露计划的内容，从而影响人员撤离的难度。
4: 所以必须对撤离人员逐个核实，另外尽快统计出成立各个站点的最新状况，这两天随时向总部汇报。
3: 好，我带两个人分头到各个中医救国军的地方核实。林队长，你要尽快摸清楚各个站点的具体情况。
0: 是。
4: 现在哪儿都不能去，等天亮再说吧。

0: 排长，分三批撤退，船只和护送保卫的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是第一批登船。
1: 第二批转移的人员还有多少联系不上的？
0: 还有十几个人联系不上，不知道是否被捕了，这情况随时都在变化。
1: 按照计划，站长和骨干不能撤。不知道顾副站长和林队长他们在外面是不是安全。
0: 站长，我觉得顾副站长和林队长最近关系很近啊。
2: 站长，

0: 现在我们还有几个人能用啊？看看，连我都已经被击毙了。
1: 现在真是不太平了，日本人都在法租界杀人放火了。
2: 是啊，这两天到处打抢。我表哥说啊，他们那条弄堂里昨天躺了五六个人，都是给日本人打死的。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这里抬出好几个人。

0: 还活着实在太好了。昨天出事后我还去了趟华兴洋行，想去支援你们，但是实在太多日军了，只能悄悄回到我们站点这里等着接线。
1: 你们站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现在除了我还有两个人活着，其他的兄弟都已经牺牲了，有一个活着的还被抓了，而且投敌了。
1: 哎，你老婆和孩子呢？
0: 昨天连夜送回乡下了。
1: 那就好，现在我们分别去落实市内各个站点的实际情况，争取能多找到一些活着的。

0: 这几天，咱们还会不断的抓人，一定要警惕那些叛变的人。我明白。活着，主任，名单一经公布，这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躲在暗处的肯定崩溃了。这真是攻心术啊！
1: 哎，这是真的假的，我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
0: 这要不把他们挨个挖出来，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嗯，
1: 朱一真有消息了吗？
0: 我们的人和巡捕房的人没有任何线索，咱们这边的警察我也打过招呼了。
1: 不管是军统还是朱一真，都听见了。
0: 是，您放心。

0: 哎，师傅，赶紧帮我修一下。
1: 别着急啊，我忙完这点活，马上帮你动啊。
0: 哎，好好。
2: 你这情况怎么样？
3: 你先告诉我，你那儿什么情况？
2: 镇里不少人都活下来了，我们还在。给你拿了点吃的。哎，我们大小十八个站点，算上这个修车铺，现在只剩下两个了。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扑进去，你千万不能露面。
3: 我们没敢露面，也不敢上街，
4: 只能等着有人来。
2: 老高，你坐。镇里现在已经启动了庇护计划，你尽快去找中医救国军，等待撤离通知。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这儿工作。林队长，上海咱们就这么放弃了吗？
2: 不，绝对不会放弃的。但是这一次的打击太大了，不光是我们，中统还有三青团，很多点也都出事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0: 哎，小姐你好，我想登一则广告。
1: 哦，先生，在那边。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先生啊，您想登什么广告？
0: 我跟家人走散了，报个平安，恢复联系。
2: 哦，这样。那你把具体的内容写在这个上面吧。
0: 好，谢谢你，
2: 先生别。
3: 哎呀，昨晚马街枪声真是吓死了。
2: 哎呀，是的呀，我们一家都没敢睡觉啊。
3: 是啊，上海真是越来越乱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呀？哎，
4: 中央广播电台南京播音，现在插播一条新闻。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联合日本宪兵司令部，对余方军统中旧军、新四军、三青团中统分子的剿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大清剿过后，军统、三青团中统分子纷纷回
5: 林太太说，可真巧，这才几天就已经绣得很好了。
6: 您过奖了。
5: 真不错，林太太，林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啊？
6: 嗯，
5: 别让他再出差了，最近外面太乱了。
6: 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5: 你得让他多陪陪你。
6: 嗯。我去帮您加点茶。
5: 啊，谢谢啊。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没有车往重庆的船，明后天会有人来接你，你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千万别错过。
0: 谢谢你。
1: 路途很遥远，我们会有专人分段护送，你带着孩子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些你拿着路上用。
0: 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你在上海多多保重。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
9: 这个
8: 不
9: 少网友反映
7: 啊，
9: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三天，仅三百，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破茧天地。
1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3: 总有一天，
1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

0: 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是明天登船，一共35位，出去失联、失踪，以及登报声明要脱离中央的，这次一共是116位。名单我已经给了张秘书。
1: 好，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批登船之后，庇护计划告一段落。按照总部的指示，下一步是重建。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想到下面去摸摸情况，争取发展一些新的力量。
0: 安全吗？
1: 青浦那边有咱们的一个联络站，我先到那边，没问题。
0: 哦，那就要多带几个人呢，沿途得确保你的安全。
1: 不用不用，人多了目标更大。我走之后，张秘书留守负责联络。
2: 是。
1: 孙科长，一定要保护好存留下来的重要档案，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2: 明白。
1: 其他的人听从顾副站长的具体安排，有事情随时联络青浦站。
3: 这次我们上海去九死一生，
1: 除了日军的凶残，还有陈毅的推波助澜。顾副站长，奉业计划无论有多难也要执行下去。
0: 我们计划这个月的18号行动。
1: 好，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是。
1: 诸位，日本宪兵已经驻扎进了法租界，英美租界也开始撤走了侨民，今后租界不再安全，上海的局势一定会更加险恶。

0: 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哪都不要去，在屋里待着。
0: 那你要去哪儿？
1: 我出去看一眼。
0: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日军开炮了，我去江边看见，英国的海洋号被击沉了。
0: 日本向英美宣战了。
1: 我看到很多日军在往英美租界的方向掉头。

0: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城一趟。
1: 他们到处在抓人，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而且天亮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根本用不着你去说。
0: 有些情况

0: 可能不太了解，这几个小时是最宝贵的。
1: 外面太危险，我们得想办法。

0: 请长官稍等。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
3: 都带回去。
1: 走，过去。

0: 长官是第三军呢？
1: 对啊。
0: 我听说第三军全军都在安徽清乡呢，怎么你？
1: 就是因为清乡中了两枪，被送到上海养伤。怎么？
2: 我需要把详细情况都跟你汇报一下。
0: 长官，前面是苏政区，您注意安全。
2: 辛苦了。
0: 报警。

0: 你就在这等我就好。
1: 外人哪儿啊？陆战区安全。
0: 这里是速战区，你把衣服换了吧，这样安全。

0: 占领后，日军一定会逐街清理那些他们认为可疑的点。老纪牺牲，电台被毁了，现在我只能自己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带回来。
1: 魏科长，立即向上级汇报。另外，立即通知在租界的联络点迅速撤离，通知武装保卫部分组进入租界进行接应，10万火急。
2: 是。
1: 小朱啊，

0: 你这个情况汇报得太及时了，中央会在第一时间掌握形势变化，同时也能救很多人的命。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形势巨变就发生在我身边。
0: 对了，老纪出事以后的这段时间你在哪儿啊？
1: 我和军统上海区的林南生在一起。老纪出事的时候是他救了我，后来还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今天也是他带着我闯过了日军的检查站。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会写报告向组织上汇报。
0: 好，我知道这个林南生，他的很多情况老纪原来都跟我说过。还有你现在安全吗？
1: 没问题。
0: 那你就抓紧时间回去，三天之内组织上会安排人联系你。
1: 我随时等待组织的召唤。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老纪出事以后除了我跟组织失去联系，我们在军统内部的一位同志应该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的代号叫邮差，之前一直是和老纪单线联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跟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0: 还没有，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地找他。
1: 我问过林南生，在日本人的清剿中活下来的不止他一个人，所以我判断这位邮差同志活下来的几率很大。
0: 这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找到他。

0: 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干点活。
0: 哎，你听我说，这3000块大洋要是谁……
1: 你烂嘴给我闭上啊！滚屋里做饭去。
0: 没出息的玩意。

站长，就是那个院子。

0: 觉得委屈吗？
1: 你是绝对不会乱来的，对吗？我活着比死了的价值更大。
2: 要保命
0: 是吗？
1: 不单是保我的命，我还能保你的命。
0: 凤爷计划有什么新行动？
1: 你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2: 我幸运啊？我哪幸运？你告诉我，我哪幸运？

0: 帮我办件事儿，可以帮你的命，还有我的命。
1: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我开门见山了啊！我是真的没想到，日本人对英美也动手了。这群人就是疯子，以后有他们苦吃。
2: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重新为中央工作。你觉得重庆方面对我会是什么态度？
2: 那就得看谁跟重庆联系，怎么联系了。
0: 这事儿呢，于你于我都是体面的。不然，你今天要么进忠烈祠，要么我把你变得跟我一样。
2: 保证我踏踏实实回军统，不能留任何脸。
0: 没问题，没问题。
3: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被我抓了以后，
0: 他替我牵线的话，他们会怀疑你的忠诚度，这样对你对我都没好处。所以，不光是现在牵线，以后你也得同样的尽心尽力。

0: 如果汪精卫和日本人知道了你今天
1: 你不说的话，
2: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老弟啊，以后我们两个同舟共济了。枫叶计划的新行动是什么？
0: 我也只知道个大概。
2: 具体的执行人
0: 都是你的熟人。
2: 我的熟人。

0: 重庆已经收信，那就静待回复吧。今后上海的事情，你多关照，
1: 把人带进来。
2: 老弟啊，好久没见了，见面礼。我先走一步。陈站长，王站长，我们错了，你饶了我们吧，我们知道错。

0: 这些日军太惨无人道了。
1: 尽快将这些照片分给各大报社，将他们这些报恨公之于众。
2: 这些照片太有价值了，拍了这么珍贵的一手资料，你们两个此行太危险了。
3: 这件事多亏有孟安南，很多地方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今天在深圳湾，我们遇到日军的临检，多亏他提前让我们假扮难民，才顺利返回。
4: 哎，这没什么，真没什么。我呢，小时候就在海边长大，对难民他们啊很熟悉，从小跟他们一块玩，也会说他们的话。今天我们坐着他们船回来，也是为了能避开日军在陆地上的关卡。
3: 哪有说那么容易？哪有说当时我都紧张死了。
0: 啊，主编，
3: 主编，
1: 我们近期的工作内容，除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发布出去，还要抓紧写稿子，控诉这些日军的罪行，一刻都不容耽搁。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工作了。
0: 好。

放映厅就在新闻处的办公楼里。

0: 林太太，怎么了？
1: 我还有家里人在香港，有一点点担心。
0: 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秩序很快也会恢复的，别太担心了。前两天林先生回来了。
1: 嗯，半夜里回来的，是不是吵到您休息了？
0: 啊，没有没有，上了年纪睡得不沉，这两天也没见着林先生。
1: 又出差了，现在外面那么乱，他们要采购的东西也不好买。
0: 好在林先生在日本的商社工作，出门在外也不会遇到太多的难处。
1: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他的，他每次回来一累就什么都不说，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放心回苏州了。
0: 啊，来吃点点心来。
1: 福山太太，您做的点心真是太精致了，什么时候我要向您学一学。嗯，
0: 我教你。
1: 嗯，
0: 保证你啊一学就会。
1: 嗯，好吃。
2: 定期观看新闻片是汪伪政府的内部要求，来的都是汪伪上海市政府的高官，所以保卫措施是最高级别的。
3: 我们已经对新闻处的内外部环境、周围的路线以及不同时段的人流量等情况都做了调查和分析，可以肯定放映当时没有任何硬闯的机会。
4: 郭站长，
2: 嗯，
4: 对于执行枫叶计划我没有任何的异议，可是对于明天执行，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2: 说。
4: 上海已经被日军全面控制了，不光是我们，市内所有的抗日力量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这次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总部也是说让我们先撤离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执行风险度这么高的任务合适吗？这几年我们每天都在刀尖上生活，我和战力行动队的兄弟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可是现在不能再有任何的牺牲了，要是再出事的话我们真的把人全部就平光了。我说完了。
2: 好，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日本已经向英美宣战，袭击珍珠港，攻打南洋。

0: 现在香港也沦陷了，往后的形势必将是越来越严峻，执行这个任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新闻处的具体情况我摸清楚了，现在我有一个计划，应该算是唯一的方式了。今天晚上我先潜伏进去。
1: 老郭，
0: 不要说，这是命令。明天你们俩在外围负责接应，撤退的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我现在说一下具体情况。新闻处的放映厅是在办公楼里，办公楼的一面墙临街在这儿。
2: 先生，真是好眼力啊，这款的设计和做工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3: 不是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2: 哦，好好好，
3: 我能拿起来看一眼吗？
2: 好，您请。这可是刚到的法国货，先生不管送谁都有面子。哦，还有其他的样式你要不要看一下？
3: 不用了，就这样。

0: 给你带了一些吃的用的，还有几份报纸。啊，
1: 你吃饭了吗？
0: 啊，我吃过了。你最近尽量少出门，这些吃的用的稍微省着一点。
1: 嗯。

0: 你别忙了，我晚上还要出去。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过几天你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钥匙放在楼下的花丛里，跪着你知道的。
0: 你是要很久都不回来了吗？

0: 队长，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先出去吧。
2: 是。
1: 青浦那边出事了，回头再说。总部有发站长级别的电文吗？
0: 没有，我一直盯着呢。
1: 明天他们去新闻处执行枫叶计划吗？
0: 不知道，这两天您走以后啊，他们都没来这儿。
1: 你去里面盯着，如果总部有电文，马上拿给我看。
0: 是。

0: 站长。小林呢？
1: 小林怎么没来？他去哪儿了？
2: 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2: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力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他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3: 水面平静，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水域状况良好。花仔，我已经到达珠江水域了。
4: 好极了，我们一会儿见。
3: 这里的江水很干净，但是水质酸碱度在波动。取个水样检测一下吧。
5: 疼死了！
3: 怎么回事？
5: 痒死了！这里不能待了。
3: 小心！
5: 救命！好难受啊！
3: 小鲫鱼，你受伤了吗？
5: 我的心，我的尾巴。
3: 别怕，我来帮你。
5: 晕，好晕啊！
3: 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6: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3: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6: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
3: 嘿，
6: 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点。
3: 让出舞台！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7: 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8: 抢到我的触手了！
3: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5: 游不动了，
3: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蛰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9: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5: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

0: 马上治疗。
1: 不只是小黑，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蛰伤了。
2: 都好晕啊！啊！
3: 看呐，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哦，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蛰伤健康的鱼群。
4: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5: 嗯，交给你了，花仔。西灵通，医生啊，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6: 是，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像没那么痛了。你是？
7: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0: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2: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8: 我也是，谢谢。
9: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力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10: 好极了，仙处摇曳。哦，
3: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1: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2: 不是的。
11: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1: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2: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11: 我也是这样，
7: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6: 蓝藻？
4: 哇，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3: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1: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4: 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5: 明白，立刻就到。
7: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3: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1: 来不及了，谢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7: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1: 嗯，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10: 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又来了。
3: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9: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1: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7: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1: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7: 那怎么办呀？
3: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1: 跳舞聚集啊，我有办法了。老师，要是这样，要是那家，
3: 就这么办。
12: 你又想干什么呀？
1: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12: 哼，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1: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当然，灯光师，准备。

你这样优雅的舞蹈大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

0: 小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
0: 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恰恰，一二，走，摆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0: 水面的蓝藻团清理的差不多了，哎呀，恢复水质不容易啊！队
1: 长，花船，我们来了。哦，
2: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0: 鱼群也没事了。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地恢复水质。
3: 太好了。
4: 我们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5: 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
3: 啊！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哦，
4: 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嗯。
3: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4: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3: 我也很好奇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5: 这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3: 我带着小小吗？
4: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3: 那还是我来吧。
4: 耶，出发出发。
6: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0: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灵通，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1: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0: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嗯，
1: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0: 好耶，准备下水喽。
1: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2: 小小你开太快了。
0: 呱唧说过要跟鲨鱼一样快。
2: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0: 刹车刹车，不对来不及了，要往左转。
1: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没想到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快上岸。我的老天爷呀，海龟艇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0: 我来帮忙。谁在后边？是你吗，谢灵通？
3: 好吃好吃。
1: 发生什么事了？
0: 红色的鱼。
4: 我是胭脂鱼小马。
0: 谢灵通，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1: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繁殖期了。
4: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洄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0: 扁扁是谁？
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等等，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0: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0: 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5: 预备员小小，请汇报情况。
0: 预备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灵通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1: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5: 大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6: 好的，队长。谢灵通，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1: 谢谢你，大西西。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7: 出发，出发！
8: 一二，
1: 这些鱼的数量也太多了。
0: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9: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把我们的家搞得一团糟。
0: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1: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10: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想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0: 你们也是胭脂鱼，可你们和小马完全不像啊。
10: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成鱼。
1: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0: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马这样呢？
1: 胭脂鱼在步入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4: 怎么样，羡慕吧？
9: 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10: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

0: 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1: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嗯，大鱼礁，大鱼礁。嗨。
0: 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1: 有了这些鱼礁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也该出发寻找洄游的鱼群了。
1: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他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他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3: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马，小马呢？小马哪去了？
1: 快回去找找。
4: 断门外了。
3: 小马，
1: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5: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4: 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5: 救命啊！
3: 过来，小马。
1: 你想怎么做？
3: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4: 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1: 做得不错，小小。越往上游水流越湍急，也不知道小满能不能跟上。
5: 急流是我们胭脂鱼洄游的必要考验，它可难不倒我。我跟得上。不好，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抱它。
3: 帮帮我，小马。
1: 小心。小小，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6: 小马，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6: 我要撑不住了。
3: 仙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1: 有办法了。小马，绵点，快咬住救援绳。好。
3: 我画好了。
1: 小小，你画的真不错。
5: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1: 不客气，快跟上洄游队伍吧。
3: 可别再贪吃啦。
5: 这可说不准，毕竟
3: 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5: 朋友也是。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是海底报告，胭脂鱼。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上。
2: 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啊！哇，居然还能看到雪山。
3: 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小心点，阿道，这刚下过雨。
2: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
3: 为你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2: 那我来拿。
3: 快跟上。来。
2: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
3: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2: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老师，野外生存老师。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3: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
2: 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正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这里有矮树。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
3: 三块石头？好的，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
2: 是老师遭遇危险了吗？
3: 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这是方向标记，他往这边走了。好的，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
2: 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
3: 注意安全，随时联系。
2: 师傅，快去快回。嘿嘿，保护礼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了。可以的，欧登。野外救生技巧第5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0: 香啊，老师肯定会喜欢。老师，野外生存老师，老师是你吗？难道是我听错了？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敖登，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
1: 礼物？敖登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0: 是野外生存老师。
1: 对，我是斑林狸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0: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
1: 我也想教你，可是我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0: 师傅给你准备了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
0: 什么声音？大毛老师，那边有动静，
1: 好香的味道。

0: 松子烧饼。
1: 哦，花仔，
0: 还有李李。你师父呢？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1: 你才是我的老师。那大毛，你这个骗子，把见面礼还给我。去哪儿了？被他跑掉了。
0: 至少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1: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0: 哦，好的，我先联系小五。
1: 师傅，师傅，汇合了。
2: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习要跟紧花仔老师。
1: 是，师傅。
0: 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
2: 暂时不需要。啊，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
0: 我和敖登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2: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啊！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笔，难道？
0: 敖登，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1: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0: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
1: 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
0: 放轻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敖登，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
1: 哇，我要记下来。野外救生技巧第14条，年轮分辨方向。
0: 敖登，我们往这边走。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1: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小五，右边点。
2: 没问题。
3: 谢了，多亏你回来帮我。
2: 不用客气，刚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
3: 因为我闻到了孟加拉虎的味道，所以才留下记号逃跑。
2: 孟加拉虎在哪里啊？
3: 就在南边的绞杀树区域。
2: 糟了，那是敖登和花仔前往的方向。
3: 小五。
2: 对了，别报停，呼叫花仔，花仔，花仔，
1: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0: 好，
2: 花仔，花仔。
0: 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登表现得很好，我们正打算休整一下。
1: 谁在里面？大毛，是不是你？不是大毛吗？

0: 雨林遭遇了孟加拉虎的袭击，鳌灯落水了，我没办法及时救援。
1: 巴克队长，我正在前往救援的路上，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2: 队长，定位到了鳌灯的位置，但是鳌灯没有回应。
3: 我的小乖乖啊，他肯定受伤了。
4: 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华仔，立刻联系阿依古丽，皮上，你和阿依古丽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3: 是，队长。
0: 天哪，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墨脱雨林。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4: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5: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7: 老师。
8: Hello, everyone.
4: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9: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4: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0: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1: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2: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地方。
13: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4: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5: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4: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lan Kinshu.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那时候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2: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芽，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

0: 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1: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0: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1: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神酒庄庄主陈德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1: 在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农活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哈，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0: 从陈德启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1000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3: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4: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5: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hoo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0: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6: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0: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空间。

0: 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1: 就中国葡萄酒呢，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苏菲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酒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0: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麓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2: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麓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您下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3: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4: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0: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2: 贺兰山东麓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我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麓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0: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

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跨越山海，一批福建的科研人员、企业代表来到塞上宁夏，30载闽宁协作，携手的脚步已经从移民搬迁、产业帮扶，迈向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联合攻关。
1: 我们这次会议期间呢，也邀请了很多福建的高校企业的主体和宁夏的创新主体进行对接，就是特别是想在这个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方面取得新的一个进展。下一步呢，我想我们也坚信闽宁科技合作会走深走实为我们这个跨区域协调发展然后展现宁夏的力量和担当。
0: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科技厅持续加大对闽宁科技合作的项目支持，通过立项扶持、共建创新平台、柔性引才等方式，把福建科研资源导入宁夏，助力破解特色产业技术难题，联合实施闽宁科技合作项目64项，总投资超过1.5亿元，共建8个创新平台，70余名福建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柔性来宁，推动100余项成果落地转化，累计来宁服务的福建专家学者超1100人次，一大批技术成果在宁夏实现落地转化。
2: 宁夏的目前的算力虽然它很有优势，但是它是两头缺在上游它没有制造业，下游没有一些算力应用的场景，所以说来这边的话，我们首先是先啃链头，然后我们把福建的相关的这种生产订单硬件的生产订单我们放到这边来生产，来推动这个产业慢慢的培育起来，截止到现在已经做了将近7亿的产值。
0: 本次闽宁科技合作系列活动聚焦产业实际痛点，组织福建高校、院所、企业与宁夏市场主体开展供需匹配，不追求形式，重在谋求能够落地的产业合作。

0: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的是，把在这个阴间水当中啊，去养我们的水产品。那通过这个养殖的过程中呢，能改善这个阴间水的盐碱，那进而就改善了我们的盐碱地，啊，所以叫做以鱼治碱这样一种方案啊。我想通过这样一种方案，一个是促进我们的当地的这个水产品的产出啊，另外一个就是啊，未来可能成为改善我们盐碱地的治理盐碱地的一种方案。
1: 2018年以来，我们是在这个闽南协作啊，这个也是一个受益的，特别这个科技。合作方面，原来就是单一的，就做一个水晶粉和水晶宽粉。那现在等于就是我们这个做这个烧腊粉能快销产品，能够这个等于供应给这个客户的就更丰富一些。
2: 嗯，
1: 那这个等于从刚开始的话，可能不足这个整个产值不足1000万，那现在大概就接近4000万这个产值。
3: 从项目合作向体系化协作升级。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融合迈进，依托本次推进会，两省区科技厅部署新一轮科技合作协议，也为今后闽宁科创协作划定清晰路径。
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就是持续拓展科技领域的啊这个东西协作，深化我们闽宁科技合作。那么力求呢，在这个项目协同支持机制、科创飞地共建，还有人才这种科技人才的引培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啊。然后特别是在这个高新技术领域的这个合作，
5: 在原来以农业科技为主合作的这个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工业还有服务业等各个方面，根据福建的创新资源还有这个人才的优势产业，然后结合宁夏所需福建所能，推动这个福建研发加宁夏应用场景双向的赋能，推动特色产业的提质增效。
3: 山海相隔，科创搭桥，30载闽宁协作再起新城，东西部双向赋能，携手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3天，仅300人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困的田地。
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0: 总有一天，
8: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1: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中纬度西风带整体较为平缓，随着西风带短波槽移出，我区上空再次转为大陆高压控制。今天宁夏晴空万里，阳光充足，能见度极佳。从明天开始，天气逐步变脸，云量增多，最高气温仍可维持27度左右。

0: 19、20号全区云层加厚，逐渐转阴，有一次弱降水天气过程，最高温下滑，体感清凉不少。这场秋雨雨量不大，以湿润降温为主，但是路面湿滑。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再来看看最新的花粉监测情况。9月1到15号，石嘴山市与银川市花粉浓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每日10点到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较高时段，过敏人群在此期间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护。由于近期我区多降水天气，花粉浓度虽维持在低等级，但仍需警惕花粉过敏与雷暴哮喘的双重风险叠加。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银川晴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0到26度。吴中晴转多云，14到28度。固原晴转多云，11到20度。中卫晴转多云，13到27度。 宁东晴转多云，1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
2: 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不停地练，不停地练。当最后一台峰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与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就是在深刻的建设，北上广延发，广西集成，东移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延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掠食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型，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1: 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与会代表在闽宁镇实地观摩中感受山海协星的共赴新成果。
0: 银川市把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学生培养和教师提升全过程，以科技赋能接

0: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石子轩是退休矿工陈小祖30年来坚持用相机定格时代瞬间，用心守护宁夏煤矿建设和发展史上那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记忆。

0: 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1: 就是我眼前的这根硅晶棒，把它切成薄片，就是制芯片的硅片。它特别在哪儿？首先，它是12英寸的全球主流大尺寸，而且还是全球都难搞的111金像重餐款。它与普通硅片的区别，就像是家里的瓷砖和工厂里的耐高温特种砖，高压高温的芯片场景，只有它扛得住。
2: 这样高端的硅晶棒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快充桩、 AI 设备等高端领域。之前这类核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如今宁夏实现自主量产，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补齐了国内产业短板。
3: 就相当于你烤一个大面包，就是在烤制的过程中，你要保证这个面包特别就是通体是非常一致的，不能出现任何的气孔啊，或者是有裂痕呐、啊。一旦温度出现一点变化的话，整根都报废掉了。而12英寸呢，难度呢也是指数级的上升，其实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技术高地，目前海外也没有说大规模的产线。
2: 王一佳告诉记者，企业依托浙江丽水、宁夏银川两大研发生产基地协同攻坚，成功拉制出12英寸重餐身、重餐棚111晶棒。这一成果攻克了多项行业工艺难题，完善了国产高端重餐硅片产品体系，有效加速了半导体高端硅材料国产化替代进程，是宁夏新型工业化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成果。作为宁夏工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载体，全区各大工业园区持续夯实产业底座，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集群急剧发展。在中宁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的生产车间高效运转，企业依托本地电解铝产业基础，持续研炼、补炼、强炼，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加工向高端新材料价值链跃升，
4: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初步形成电解铝、再生铝到铝合金、铝板带薄、汽车轮毂，再到铝灰综合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2: 在做强新材料产业的同时，宁夏聚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固原市依托园区平台建设，累计争取400万元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精准推动10家重点轻工企业完成设备更新与工艺升级，助力传统产业摆脱粗放模式，实现提质突围。
5: 目前企业拥有各类专利21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9项，自主研发的模压板专利产品已制定完善企业标准，在建筑节能行业得到广泛认可。
2: 近年来，宁夏深入实施工业强区战略，以园区为载体，持续攻克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创新企业梯队。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78家，卓越级6家，工业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持续为宁夏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闽宁协作30年，福建与宁夏携手并肩，共同铸就了中国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在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召开期间，与会代表没有止步于会场内的思想交流，而是专程走进闽宁镇，在生产一线实景细节中观摩闽宁协作最新的发展成果。
2: 从思想激荡的会场到鸿星尔克的智能生产一线，从丽兰酒庄的酿酒车间到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代表们在文字、图片、实物和讲解中沉浸式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巨大变迁。
7: 能够在短短30年内，从这么艰苦的条件变成现在这样子，很美好的一个发展情况，真的是，很难，是通过几代人一代一代奉献、一代一代努力干出来的。
2: 这些转变的背后，闽宁协作究竟做对了什么，又做成了什么？答案写在移民群众拔地而起的新居里，连年上涨的收入里，更藏在巨变背后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协作经验中。
8: 但是呢，从现实来看，宁夏的100多万的这种移民是很成功的，所以闽宁镇它就是很生动地展现了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的这种配置优化的问题，怎么能够把这个每一个人的发展

0: 机会更加的均等，所以呢，这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
1: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越来越紧密的产业协作人才交流，也将宁夏的资源禀赋和福建市场活力串联起来。当闽宁协作迈入升级版新阶段，更多的协作力量正在黄河岸边持续汇聚，东西部协作的故事才刚翻开精彩的新篇章。
2: 参加我这个论坛之后，我们也更坚定地利用闽宁协作这个契机以及这个平台的话呢，做好我们企业自己的事情，做好葡萄酒走出宁夏走到东南沿海的那么一个过程。
3: 这次的一个感触非常深，就是我觉得在迈向新阶段以后呢，闽宁协作将继续呢深挖两地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的推动就是两地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这种深度协同和这个交流交融。那在未来的话，我们也是要以文化去赋能西部地区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就是把东西协作的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然后呢为西部地区的这个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
4: 9月16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工作，并开展协商座谈。
5: 调研组来到宁夏青少年活动中心，详细了解宁夏12355青少年服务台热线倾听、分类干预、数据分析、武力赋能、闭环管理等相关情况。今年以来，12355平台接听各类热线8696通，开展心理咨询5499次，提供法律援助381次，进行危机干预117次，面向全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困难救助等全天候多元化服务。协商座谈会上，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公安厅、卫健委、教育厅、民政厅、团委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心理危机防范干预、心理问题诊疗、个案闭环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普测、网络心理健康防护、涉诉未成年人关爱等提出意见建议。陈庸说，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全面发展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更关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强化部门统筹联动，坚持问题导向，探索构建集青少年心理健康预防、筛查、治疗、干预、康复、随访于一体的全流程服务管理体系，广泛凝聚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的强大合力，要建强用好12355服务平台，强化信息分析和形势研判，常态化梳理青少年诉求热点、共性难题、风险隐患，提升协同处置效能，确保每一件诉求得到妥善处置。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聚焦我区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的短板弱项，积极协商议政，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链接各类资源，提供法律援助，加大健康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自治区高院、检察院、妇联、残联相关负责人参加。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调研住房保障、饮水安全、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等领域常态化帮扶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庄严来到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与业务处室党员干部一起算民生账、精细账，详细了解全区社会救助监测帮扶、就业创业服务、农房安全动态监测、农村供水运行管护等政策落实情况，对各部门工作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常态化帮扶越往纵深推进，就越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必须在已有好的基础上接续奋斗、真抓实干，竭尽全力解民之忧困、保民之生活。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认清形势、强化担当、严格落实双清单、双责任。

0: 双消耗、双问责机制，真正把责任传导到神经末梢，要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聚焦完善机制、政策落实、科学督考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就业帮扶兜底保障整体质效，让群众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发扬严实作风、树牢底线思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作为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城市，银川市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改革，把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学生培养和教师提升全过程，以科技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在银川市第26中学，和传统早读不同，这里的初三学生人手一个语音答题器，所有的语音都会同步上传到教室的智慧白板上进行智能纠错，老师可以根据数据反馈针对性的教学。
2: 大家听出来他其实好像读的还是不太流畅，对不对？所以课下要继续加油去练习。
3: 有些时候我们就算读错了也不自知，现在用这个系统来的话，它就是会给我们打分，它就会给你显示正确的发音，然后也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课文读得更顺畅。
0: 智能教学彻底改变了传统课堂的模样，以前教学最大的难题就是老师很难摸清每个学生的知识漏洞，没法精准施教，而现在依托教学平板和智能课堂分析系统，老师能一眼看清全班学生的学习状态，精准锁定大家的薄弱知识点。
4: 现在我们有了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数据进行一个精准的教，让老师教教的有据可依，学生学也学得有路可循，使得课堂更有针对性。
0: 不止日常学科教学，人工智能科普也成了中小学生的常规课堂。在西甲区实验小学，孩子们亲手操作设备，训练 AI 模型，沉浸式体验科技带来的乐趣。
5: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些课中了解到人工智能它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好处。
0: 目前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已经全面纳入银川中小学常规课堂，还有配套的标准化教材保障教学落地。全市超75%的中小学常态化开设 AI 通识课程，超30%的学校还结合自身特色开发了专属的 AI 校本课程。
6: 课堂教学质量优势提升优化，学生的创新素养与实践能力提升显著，教师的数字化应用能力有长足进步和发展。
0: 近年来，银川市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统筹学校20%公用经费，保障数字化项目实施，建成三星级及以上智慧校园130所，千余间智慧教室、 AI 创客工坊、智能实验室落地城乡校园。9月16号，首次米宁算电协同联动全流程实操在两地同步完成，这是米宁协作30年之际，两地深化新型电力系统与算力网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突破，正式开启算力负荷跟着绿电走跨省协同新模式。本次实操由国网宁夏电力联合国网福建电力及两地中国移动分公司实施，将福州厦门试点机柜算力任务跨省转移至宁夏中卫数据中心，依托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双方构建跨省邀约响应模式，破解多项跨区域协同技术难题，精准实现福建午间用电高峰减负、宁夏就地消纳富余光伏绿电的双向效益。
1: 在狮嘴山市，有一位退休矿工，名叫陈小祖。30年来，他花费10几万积蓄只做一件事，为曾经在贺兰山下奋斗过的煤矿工人刘颖存账。他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共和国建设史上那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记忆。
0: 这里曾经是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的亘古荒原。上世纪50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汇聚于此，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奉献了青春与热血。陈小祖便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矿工后代。
7: 我从90年代
6: 开。

0: 开始就拍摄我们的这个矿山的遗址，还有一些老矿工，为他们留下一个真正的肖像，来把他们的精神去传承下去。这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1: 你们家呀，
2: 采访100位矿工老人，都是自己花钱买上东西，开着车去别人家。我就觉得一般人真的做不到，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艰苦。他自己吃饭啊，经常没菜的话，他一个臭豆腐就解决了。
3: 不是您的工作，您所说的责任义务是什么？
0: 50年代那一代人艰苦创业的精神，风刮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地上没有草，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下，他们还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煤炭事业来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我看到他们的这种精神怎么样传承呀？用什么方式去传承？那就是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往下传下去。
4: 在挂满老照片的工业遗址馆里，每一张脸陈小祖都认得，谁是哪一年来的宁夏，谁在井下干了多少年，谁退休后还住在老矿区，陈小祖一个一个讲过去，像在介绍自己的家人。
0: 我虽然是不是宁夏人，但是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宁夏人，在这儿生活工作了50年了，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特别深。我曾经用爱情那句话一直在鼓励我，我的眼泪为什么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4: 30年来，陈小祖拍工业遗址也拍人，快门定格的瞬间不只是留住一张脸，也在为这座城市留下精神底片。今天很多老工业城市都在转型，厂区在改造，工人在老去，但总有一些东西不该随风而逝。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气神，那种把集体扛在肩上的责任感，那种在荒滩上白手起家的韧劲，这些品质恰恰是这个时代依然需要的力量。被看见就是记住的开始，平凡人的坚守同样可以汇入时代的长河，成为后人前行的坐标。
5: 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月。9月17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和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飞跃新宁夏，各民族亲如一家》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五组记者深入全区五市，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
4: 在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记者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在街道社区、田间地头、景区展馆等地实地探访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的具体实践。
6: 很多人都说啊，银川是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
7: 邻里都很和睦，大家都也很清楚，像这个姐住几号楼，这个姐住几号。
8: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民族协作、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6: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临潼区板桥乡文萃社区的社区邻里节的现场。那此刻呢，我想先请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
9: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源县。我们就从我们的生态和老百姓的状态这两个方面跟大家去边走边看边聊。
10: 客呀，我正在沙漠水城宁夏中卫，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绘就了一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的画卷。
4: 从贺兰山下到六盘山上，从黄河岸边到沙漠水城，宁夏各族儿女正在用共同团结奋斗，书写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时代答卷。9月17号，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隆德县开幕。活动发布包含人山河烈士陵园、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多个红色景区在内的5条固原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固原市各县区以文艺节目形式推介本地红色旅游资源。活动现场还设置农文旅商体综合展，搭建包括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非遗文创作。

0: 作品展等多种展位60个。
1: 我的这次宿舍长征路制作了6年时间，我有幸将我的部分作品带到这个现场，把红色文化奉献给广大观众，希望就是更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据了解，本次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将持续到10月，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千人共诵、清平乐六盘山、红色研学活动、讲解员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连日来，宁夏理工学院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邀请王兰花、刘大明、曲建武等先进模范和专家学者为全体新生授课。活动共举办3场，分别围绕安全守护、励志成才、价值引领3大主题展开，引导新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关注自我、认识社会、报效国家中找到成长的坐标。
2: 先辈的奋斗精神令人敬佩，我深知当下幸福的来之不易，今后我会心怀国家，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最好的爱国行为就是立足当下，做好自己，以奋斗之我、青春之我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山海共明月，闽宁协作主题美术作品展近日在宁夏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组织115名宁夏本土艺术家、20名福建艺术家及12位全国知名艺术家采风创作，精选227件精品展出，分为溯源启程、奋斗蝶变、山海情深、精神丰碑、新城共赴5大篇章。展览将持续到10月10号。
4: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启动第5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活动于9月集中开展，聚焦政策、培训、要素、场景、生态5大赋能方向，持续提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能力。服务月期间，多部门还将围绕个体工商户经营痛点、线上转型难点，推出一揽子帮扶举措。
5: 贺兰县第2届虾蟹欢腾庆丰收捕捞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助农大使聘任、蟹王蟹后评选拍卖、湖蟹起捕仪式等，通过以赛评优、以拍荐品，进一步提升贺兰湖蟹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4: 近2年，人工智能通识课悄然走进全国多地中小学。当 AI 技术逐步融入日常教学，这门课到底怎么上？谁来教？学什么？本期《他山之石》节目将走进银川、杭州2地的校园课堂去一探究竟。节目将于9月17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6: 又到一年新兵启程时，连日来宁夏有志青年告别故乡，踏上从军之路。他们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4: 一身戎装不负韶华。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共赴一场青春与家国的双向奔赴。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心意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来自各
6: 网友反映
5: 的，这个
6: 白天路边
4: 是
6: 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8: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9: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0: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2: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3: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4: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5: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6: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7: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

0: 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

0: 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

0: 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7，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2: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4: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5: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17，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7: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8: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9: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8: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

0: 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2: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0: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3: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0: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4: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5: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6: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5: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7: 15武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8: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9: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8: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0: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8: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11: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8: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

0: 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2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 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

0: 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

0: 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日晒日睡，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这样好一点吗？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再拍一个视角，就是侧一点，或者你站这边一点，因为刚刚有点太正了，咱试一下侧一点。对，
2: 好，我叫陈义欧，然后今年25岁，还在上学，在欧洲读葡萄酒的研究生啊。我其实做自媒体就是为了回来之后，你看我如果回来我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只能可能跟我爸一起做传统渠道，但这个渠道他可能已经做的我觉得80%-90%了，你说上升的空间就在10%，我们就是很难去再去就是突破嘛。但如果我要做一条全新的赛道，而且我可以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做得更好，而且让酒庄就是凭空增长一部分的营业额，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酒做出来了品质很不错，但是其实销路没有特别打开，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能帮酒庄或者说帮我爸能打开一条新的销售渠道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做的事情。我爸让我卖宁夏红酒，我周围朋友圈都是宁夏人，我能卖给谁啊？他说今年过年不给压岁钱了，要靠我自己卖酒挣钱。
3: 酒庄少庄主回国失业，父母不给生活费，倔强生存的一天。
1: 刚开始拍一些长二代的视频啊，然后就模仿他们做一些抽象呀、搞笑的视频啊，我发现他确实是流量很大啊，就很多来酒庄的，然后我爸经常一问，然后人家就问，哎，我知道你那个少庄主，就是他们可能先知道我，然后才专门来我们酒庄，然后去参观、去品鉴。

0: 第一条是比较害羞啊。你比如说，我从刚开始一个正经人，我是一个对吧？少壮组那种转型到当时长二代那种搞抽象跳舞的那种，那就比较害羞啊。但是我当时想，我既然想吃这碗饭，我想走这条路，我就必须突破自己，要打开自己的枷锁。
1: 会的。
0: 那就拍呗，拍了之后你就发现，现在看起来感觉也没有什么，而且。就是对我的表现力啊，对我镜头感啊，都会提升很大。当时拍完之后，我朋友说：“哇，陈哥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突然拍这种类型视频了？”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但无所谓啊。我既然拍搞笑抽象类型的，我肯定就是以观众想看什么为主嘛。如果这个东西能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好玩，能让他多停留一会儿，这不是挺有意义的吗？
2: 已经涨粉10万粉丝了，然后这视频流量现在好一点的都在100万嘛。然后差一点的其实能达几十万。你看这个
3: 下午好，
2: 400多万，
4: 这个400多万了。
2: 嗯，400多万，
4: 浏览量。
1: 但这个100多万的点赞是
4: 点赞
1: 是
4: 啊，
1: 9000。
4: 对对对，
2: 就浏览现在这个东西跟点赞，所以你还要传导一些价值的东西。
0: 但这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比如说涨粉慢，或者说大家。就是不会关注你，就是不会关注你，不会评论，就只是点个赞，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划走了。这样的话，用户也没有停留，也不会对我这个人身份有什么太多的好奇。在这时候我就很纠结，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现在长二代很多，长二代只是一个热门话题中的一小点，所有人都在开始模仿照抄的时候，这个路它肯定就行不通了。但是你这时候就必须要转型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就来做了一期给员工发红包的视频啊。
1: 下午好，
5: 老板下午好。
1: 你好。
5: 666，我看到了。哟，
1: 多少钱啊？
5: 哟，你别说。
0: 想要将视频发出去之后，就是很多人共鸣啊，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这个内容啊都是有价值的。
6: 现在是整个趋势在往那种淡一点。那种好入口，清爽一点的发展，还是要一定要跟着市场的趋势。安宁酸度都比较低，我感觉这种更适合咱中国人的口感。
0: 本科也是上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专业，然后研究生就是在瑞士和德国读一个双学位的葡萄酒硕士。就是我去国外的时候，就大家学那套体系啊，比如说品鉴啊，什么是好酒啊，标准啊。在国外它很适用啊，就是欧洲人他们就喜欢专业体系啊，评价这款是好酒，然后他们一喝，他们就觉得这是好酒。但是在国内不是，专业人觉得好的酒，就是消费者他可能觉得不好喝。但是如果消费者觉得不好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做这款产品的初心就是为了给别人喝。葡萄酒它是个消费品，所以当消费者觉得不好喝的时候，一定是我们错了。于是我回来就做那款咖啡味的酒啊，我的目标群大部分是年轻人。香气就是咖啡的香气，然后喝起来是那种很顺滑、不酸不苦不涩的口感，大家都很喜欢，然后销量也很好。那瓶咖啡味的酒，它一个月之内可能卖了5000瓶吧，就是小瓶，就是量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你再试一遍啊，再试一遍，模拟一下啊，整个所有全程都是模拟啊，就正式开始了，来。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那时候你也要起来。我一打电话，然后你就是那种，尴尬的就起身了，然后就是慢慢往我这边走，就是你要感觉到很尴尬。你不要只是走，你这走过来，你这演啥呢？你告诉我。
7: 我说你要做自媒体，爸爸全力以赴去支持你，就是需要我怎么配合的，我都去配合你，因为我知道你过去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方法，现在应该到了转型的时候了。
1: 希望我未来的自媒体能做得更好一点，然后知名度更高一些，让大家对我信任一些，然后还能打通贺兰山东路生产商和消费者间的渠道，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事业做一份贡献。
8: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横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韩兴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敌。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健，大家都称她是这里的双枪女英雄。

着朱军长直插岩泉区，与许克强的两个主力团作战。这一仗打得太过瘾，不仅歼灭了许克强两个主力团，还缴获了2000多支枪、10级挺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山炮、各种弹药。我们在平时与独立师会合后，又一路打到郴州、耒阳，

顺利地拿下了郴州，朱军长在庆祝胜利的广场上宣布了原有郴州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

0: 向耒阳进发了，陈毅同志留在郴州，继续协助夏明镇书记处理政府工作。
1: 他们讲喊你市长不对，要喊军长。
2: 我就是一个佃农的儿子，普通一兵，叫我老东家。我还要谢谢你啊，人不打力气反打。
1: 不要谢，打下耒阳我要跟你们继续前进。
2: 先拿下耒阳再说。
3: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耒阳，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0: 还建立了各个区的文艺团、县市委、乡市委队，还有儿童团。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近2000人。队伍马上要去攻打安仁，然后是资兴、永兴。
4: 爸，去后田的队伍明天一早就出发了，你运的货物还没有到吗？已经十几天了。
5: 不到爸能回来呀？我们刚卸了船，你哥有家每支枪都试过了，好用。
6: 说接到组织的通知，再给队伍送过去。
7: 送早了，郭凤鸣部署的土匪太多，到处设岗，组织给的银元不能都送给土匪吧？
4: 我就是来送消息的。
8: 有家，先把信念完。
0: 念完了，最后是泽谈和大哥一起向家里问好，爸妈、嫂子、蓝鹰。

0: 这么说，还是没有你二哥的消息。
1: 没有送来阵亡通知，就是还活着。走，都跟我送货去。哎，
0: 有家。
2: 哎，妈，
0: 你还回来吗？
2: 后天暴动结束，我就要归队了。今天若不是指挥书记命令我回来看望你，我真不想回来。不是不想念你，就怕你看见我离开又要难过。这封信组织上交给我几天了，我看了几遍，为什么念给你听，就是要鼓舞妈的革命士气。周恩来书记都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爸说你听了特别自豪。
0: 那天送你们就在咱们家门口说的。
2: 自豪就不要难过了，革命没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也永远是你儿子。

0: 新城如同一座小城堡，敌军把守森严，东南西北四个城楼上都有他们的火力点，那里的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黑县长张开阳那是罪恶多端，我们为了打下新城部署了几个月，不可前功尽弃，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拿下新城。我是一团团长，责任我担。
1: 由于我们部署的严密，再有当地群众和党组织配合，几个小时我们击破了各个城门。毛委员和张自清团长想出了火熏炮楼的战术，当地群众把准备好的稻草泼上煤油点燃了，

0: 东门是他们最难攻的，兵力最重。我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围三缺一，开门打狗的战术。东门一攻破，守城敌军全乱了阵脚。我们趁势攻进了他们的南门、西门、北门。
1: 我刚上去，抓了他们的敌营长王国政，他自己吃了枪子。
0: 我们还解放了136名被他们关押的革命群众，还有党员干部，歼灭了他们一个正规营。 加上禁卫团，共俘虏了敌军近500人，收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刚拉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毛委员还非常精确地总结了这次战斗经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在我们宁冈县，新城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城拿不下，宁冈的老百姓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革命军现在在老百姓心里就是恩人，大恩人。
2: 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军，还考据了军官教导队。
3: 新城战役是我们来到井冈山取得的最大胜利，更加证明了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的正确。我们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催生了又一个红色政权。
2: 我们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处决了反动县长张开阳，20000多名群众欢欣鼓舞，人声鼎沸。
3: 随后。
4: 宁冈各区乡政府也陆续宣布成立，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茶岭、遂川、宁冈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土地革命的巨大成果。我相信特派员同志。 也会认为我们晚归几日是值得的。
5: 你们讲了这么久，我也耐心。

0: 心的听了，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担心我责怪毛泽东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等几日算什么？我跋山涉水来找你们，何止是几日？我是来传达中央的指示。你们可以不放在眼里，但中央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
1: 特派员同志，你把中央指示交给我来读吧，你在一旁监督就好。
2: 对，这样比较好。
0: 你们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吗？由于旅途几日累久，无意将文件携带于身，我只能口头传达。根据去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三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屡遭破坏，党内出现了不执行组织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现象，实为严重，决定重新确立组织关系。
3: 周特派员，非常抱歉打断一下，我希望在宣布我的处分之前，容许我跟同志们再讲几句话。时间不长。
0: 好吧，伯利，再给你一个讲话的机会。
3: 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廷颖，
4: 哎，
3: 你给大家传达一下。
4: 是，
3: 并且要迅速落实。
5: 此政策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三个条款。第一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二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三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送士兵委员会处理。
6: 是
7: 是是是。
3: 还有一项政策，文敏，你向大家宣布一下。
2: 好。经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3: 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8: 赞同。
9: 赞同。
10: 赞同。
3: 好，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着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1: 是是。
3: 谢谢。
0: 下面我宣读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
4: 你再说一遍，
12: 没听清楚。
0: 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违背87会议指示精神，不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擅自带领队伍东撞西撞，使起义队伍造成巨大的损失。有同志提醒他要执行中央的指示，他置若罔闻，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击报复。
12: 与洒度、苏先俊这两个丧失革命信仰的人，中央会信吗？
3: 后面讲的话一定不是中央决议案的内容。 你在哪里见过他们？

0: 湖南省委。
1: 见到过，他们也去了上海。
0: 我认为中央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你也不必再重复，把决议案讲完。
1: 毛泽东同志临阵脱逃的行为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以及军事投机主义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对毛泽东同志作出相应处分，撤销湖南省委职务。第二条，取消中央前敌委员会，
2: 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市委，何庭颖同志为书记，
1: 毛泽东同志改为市长。第三条，湖南省委决定命工农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继续攻打长沙。
3: 什么？我们千辛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要了？
4: 我们宁港几万百姓刚刚有了土地，不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只凭你一句话，就把他们再推到暗无天日的火坑里？来人，把他给我捆了！
5: 你敢？
4: 带走。
5: 好。
4: 撤。
0: 袁文才同志，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可以莽撞行事。王朔同志，你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不讲党性原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贺明学同志，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期军官教导队，希望你为学员们做出好的榜样。
1: 你们都出去吧，我不与你们计较，一切都是毛泽东你的责任。

0: 我这次来井冈山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太硬，又宽带俘虏，又收编绿林大盗，中国革命怎么能交到你的手上？
1: 他们不是绿林大盗，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你可以去山下问问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哪个是大盗。我们宽带俘虏的目的是：一，瓦解敌人的反动势力；二，体现我党的纪律和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很多俘虏都是穷苦出身，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他们的枪靶子。现在大部分俘虏都要入编革命军，拿起枪杆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消灭反动派。
0: 完全是右倾即回锤，难怪我一路过来你们既不杀也不烧，根本没有执行湖南省委提出的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迫使他们革命的政策，没有烧杀的赤色恐怖，他们怎么会把手里的生产资料交到革命者的手上呢？你除了妥协还能干什么？我看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1: 简直荒唐至极。你破了人家的门，烧了人家的房子，人家就来跟你革命啊？
2: 为什么要烧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穷苦人盖起来的，我们在遂川、新城那些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没有去烧，没有去杀，他们才主动让出了手里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我看谁制定的这个政策，谁才是大盗，连绿林都称不上。毛委员，他开除了你的党籍，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你，你是穷苦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他说的这个政策我们不执行，我们走。
3: 支持，支持。
0: 无组织无纪律。
1: 周特派员，以便今后开展工作，我问一下：第一，你在省委的职务；第二，你是否长期留在队伍上？
4: 我是湘南特委，
0: 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没有上级的命令，不会离开这里的领导岗位。
1: 今后的队伍就是你领导？
0: 毋庸置疑。
5: 空口无凭，我们不接受。

0: 爷，咱们散会吧。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
1: 没有人怀疑你的身份。那好，你们开会吧。我这个党外人士退场，我还欠士兵委员会3天禁闭，要去还掉。
2: 毛远，毛远，毛远。

0: 赵班长，毛泽东向你报道了。
1: 毛委员，不要敬礼了。
2: 毛委员，
1: 也不要再喊我毛委员了。我是来反省自己的。
0: 毛委员，委员会很早就开会讨论过了，程浩他们那几个人的问题，你没有错误。当时要不是您的智慧，我们三方改编不会顺利完成。您的检讨，我们已经让东娃子送回去了。这3天的禁闭也就不算数了。
1: 让我清静一下吧。

0: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娶你们两个做媳妇，这样的身子还敢跑去暴动？你爸这个年纪，你们也忍心让他跟着去？说是送枪，一个也不回来，都几天了，你们也不给我送一个信回来。
2: 是爸不让说，说你一个人在家等习惯了，没两天就回来了。我们那天送枪出来，正赶上宋祖辉、张景成他们开会。
3: 目前郭凤鸣在闽西日益猖獗，到处组织土匪、反动势力，横行霸道，各处土豪劣绅更加任性妄为，用武力逼迫各地解除盟会。
4: 雪山，雪强，
3: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官递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5: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6: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拳术馆那里。
7: 老板来，大家吃好喝好，来来
8: 来，好，
7: 感谢老板。
9: 来，
7: 大家吃好喝好。哎，
10: 林老板，
9: 来，
7: 吴老板，
9: 来，
7: 凤福，来，
10: 好，
8: 拿好，
7: 倒酒，
2: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11: 冲进去，
12: 别动，别动，别动，
1: 别动。你爸呢？
13: 我爸说怕你着急，让我们先回来了。
5: 妈，第二天

0: 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20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田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1: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西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冲进火星食堂，一斧头砍开了谷仓大门。我现在跟他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
0: 邓子恢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70-80人的自卫队，这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2: 你爸呢？
3: 火星祠堂，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邓子恢让爸留下来工作几日。
2: 柳家呢？
0: 第二天就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了。
3: 四弟有书也要留在后田几日，发展他的自卫队。
2: 今天我要对你们约法三章。你们怀的是林家的后手，去哪里你们自己做不得主。

0: 谢班长，哎，王委员爷爷未睡，赵班长有指示，谁也不许打扰。他是毛委员的弟弟，有急事报告。哪个是毛师长的弟弟？我是。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讲。泽坦，大哥，哎，可找到你了。
1: 你从哪里跑回来的，朱军长？你在向南暴动的队伍上？
0: 大哥，朱军长的信。

0: 真是了不起。看见成功了没有？
1: 我出发前去朱军长那里取这封信，粟裕班长进来报告讲，从井冈山茅坪过来了一个人要见朱军长，朱军长高兴得不得了。
0: 就是成功到了。你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里跟我讲讲你们队伍上的事情。小吴
2: 到，
0: 把这个交给宋任琼同志，请他帮忙校对一下。
3: 是。
1: 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要赶回去向朱军长汇报。听小吴讲，你被开除党籍了。
0: 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我的党籍，我自己也没有。
1: 组织不信任你了？朱军长和陈毅同志都非常敬佩你，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朱军长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见我就讲说你最了解穷苦人了，他是佃农的儿子，一定要跟你一起革命到底。
0: 他信上讲过了，快躺下休息一下。跑路辛苦了，特殊时期组织上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湘南特委给我们下了指示，跟朱军长一起搞湘南暴动。
4: 我就是来跟毛师长商量的，我们哪天出发。特委的指示要尽快尽早执行，你提出的不解散袁文才的二团我同意批示下去了。
1: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从不同方向被湘南以南方向

0: 江南暴动声势浩大，影响甚广。目前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已收编到了南京政府，蒋介石必然会尽快调动大量的湘桂粤军阀过去协剿，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还有你们湘南特委制定的荒谬无比的焦土政策，杀杀杀，烧烧烧，还鼓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用赤色恐怖去刺激那些土豪劣绅、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土豪劣绅四处散布谣言，丑化共产党，屠杀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转瞬间崩塌，陈州最为严重，狼烟四起，血肉横飞。
1: 朱军长知道以后，又跑回到陈州平息此事，还召集了各县乡农会干部，明确讲不让执行这个命令。
2: 朱德信上讲的，
0: 他是在提醒我不要执行你们特委的这个混账命令。出发，明天就出发接应朱军长的队伍。子丹，你要是睡不下跟我走了。
1: 是。
3: 长工，你赶快回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会尽快赶到井冈山与他会师。我听湘南特委传来的消息，只是他向我们靠拢，支援湘南暴动，攻下长沙，这个命令也不要执行。
4: 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湘南特委有指示，他一定会执行，特别是看到你让泽达送去的信。在井冈山他无一日不牵挂你们，
1: 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
3: 如果出发了，无论怎样你要堵住他们，请他一定守好我们的家。
0: 子丹，
2: 在，
0: 不要跟着我们走了，回到队伍上向朱军长报告，把我们出发的消息和准备经过的几个县跟他讲，需要我们如何配合他们，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1: 是。泽德，骑马走，快。
5: 好。
1: 驾。
6: 毛委员，我的心总是慌慌的，离开井冈山心里七上八下的。
5: 我和汪总一样，也许在这里待久了的缘故。
0: 不要讲你们，我也是一样的。
6: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0: 文才，带队伍休息，派一些人回井冈山。
5: 好。敏学，组织回去的人。
1: 驾！
6: 毛委员，毛委员，
0: 长国，你回井冈山找我们了。
4: 朱军长讲，不要向他们靠拢。我看到送来的情报，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进剿湘南起义的部队。希望我们守在井冈山，等他们。
7: 你是谁？
8: 他是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同志。刚刚从湘南暴动的队伍上赶过来的。
7: 何长工同志，朱德同志带来什么消息跟我讲。我是湖南省委在这里的特派员，也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毛泽东同志目前是这个队伍的师长，打完人事。
4: 是我听错了吗？
0: 没有听错，跟周特派员讲吧。
9: 袁团长，张子清团长，命令队伍停下，回井冈山。
10: 特委的命令你们哪个敢不执行？难道你们都要成为党外人员？还没有看见敌人就要往回跑，完全不讲组织纪律。
9: 任何命令也要从实际出发。
0: 长工不要讲了，朱军长那里很快就会危机四伏，我们去接应一下他。
11: 我们是接应朱军长，不是执行他的命令。袁团长、子清团长，可以命令队伍加速前进了。
12: 加速前进，
13: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0: 陈国，朱军长他们上山的计划、走的路线，你都清楚吧？
11: 清楚。
14: 念到名字的同志，请站在党旗面前，由张希都同志带领新党员宣誓。
15: 苏迪妹同志、张科索同志、郭饶胜同志。
16: 带你爸尽快离开。
1: 爸，你们都走。
2: 不行的。啊，
16: 邓书记，你们赶紧撤离，后天村是我们的，那条路上有多少石头我们比谁都清楚，放心吧。
2: 丁晨，哎，你去镇邦农具房叫人，我去邓厝牛头村。
17: 好，
2: 林大哥，你快去把这里的情况送到龙岩罗怀胜书记那里。

0: 根据长工带来的消息，朱军长的队伍应该是兵分两路向井冈山撤离，一路是陈毅率一团走桂东汝城，朱军长率领的一师主力部队经安仁茶岭进入临县，我们也要兵分两路，我带一团到桂东汝城去牵制敌军，掩护陈毅的队伍。长工、文才、王佐，你们率二团先进入资兴，掩护从郴州方向过来的大部队。
1: 是是。
2: 小嘉宾，罗普什
3: 来反攻倒算了，杀了我们的人。
4: 敏轩，
5: 哥，
4: 敏轩，
5: 哥，
2: 周罗，
4: 敏轩，
2: 周罗，
6: 家人，发生了什么事？牺牲了多少人？
5: 哥，
6: 敏轩，快让敏轩队过来抢救。
3: 是。

他身上枪焰太多，救命要紧！放下吧，蓝英，快去叫爸！爸！

0: 有书祝福我们，先不要跟你妈说，她要穿跟她哥一样的军服，回去做吧。
1: 把有书带到汀州教堂吧，那里是周恩来书记、朱德军长停留过的地方。

0: 换上吧，要上井冈山了。
1: 不要换。
0: 换下来送给我，我的枪也是很有意义的。大革命时期，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我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查抄日货，在湖南警察署从宪兵队夺过来的。
1: 送给你。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比你年长许多，也许不能一直陪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记住，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是对革命的信仰一刻不可以动摇。

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

0: 无论我是病死战死，都会在天上看着你革命和拥有幸福。
1: 我的幸福就是你，再无任何人。我四岁家里就逼迫我裹脚，我裹过很疼，都不能走路，我就拆掉了。他们再裹我就再拆掉，最后他们天天讲大脚的女人是没有男人可嫁的。后来五四运动爆发，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就立志不嫁男人，要嫁就嫁给革命。我果真嫁给了最革命的男人。
0: 你的名字很好，气若兰溪长不改，心若兰溪终不移。兰花坚贞高洁典雅。
2: 报告。
0: 耳朵从郴州回来了。
3: 进来。
1: 曾志。
4: 朱局长。
3: 曾志。
4: 若兰。
1: 曾志。
0: 夏明镇同志出事情了。
5: 夏明镇同志以及在会场的九名干部被当地土豪烈士所勾结的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还有近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无辜群众都陆续被害。
6: 江南特委三番五次的让我们执行交土政策，我下去讲了多少次交土政策不能搞，基座的盲头主义害人的。
4: 明真被他们砍了几十刀啊，我看见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了，可是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握着。
5: 还有个消息报告，在郴州的地下党组织讲，在夏明镇同志牺牲的前一天，他的哥哥夏明汉同志在汉口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0: 夏明汉同志也牺牲了。
5: 蒋介石部署的清剿行动已经遍布了全国各个角落，由于夏明汉同志在我党位置重要，企图劝降于他，结果夏明汉同志毁了敌人四军就义师，也通过地下党组织传

撤出耒阳，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蒋介石调动湘粤桂七个师的兵力协剿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湘南暴动取得了胜利，各地方的工农武装都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要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才有战略转移，不是害怕他们，是换一个更有利的地点、时间，更多的消灭他们。 我们走来走去，总要有个家，找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革命道路曲折漫长，你们还年轻，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0: 我们虽然不如朱德、论年纪，比不上你们，但是我有信心不掉队，跟上你们的步伐，革命到底。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浴血奋战、艰难险阻，甚至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而且越战越勇。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战，为谁流血牺牲，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不要看到蒋介石有多少个师灭亡，那是早晚的事情。
1: 革命到底！
2: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0: 出发前，我要把前几日牺牲的烈士夏明翰同志就义前留下的四句话。 和大家共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出发。
3: 你那边人员复杂，要不要我再派些人过去？
4: 除非把你自己派过去。
3: 跟了你那么久，总要学会一些东西噻。你讲过来，
4: 我走的，今后革命是不能没有诚意噻。
3: 何长工传来的消息讲，毛泽东同志率一团会在汝城接应你们。井冈山见。
4: 井冈山见。

0: 我们的队伍过来吗？还没有看到，再往前走就是汝贵边韩岭街，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和湘粤赣边防保安司令何其郎部，有多少人？
1: 两个加起来总共1000人左右，打吧。如果不把他们清理干净，朱军长的湘南起义军一旦到来，后面再有斜角的敌军追击，我们就被动了，损失会很大。
2: 有把握吗？
1: 有。
3: 这是敌军所在位置的分布图。
1: 全体队友，准备战斗，跟我来。
4: 那个特派员周鲁呢？
2: 陆长姐，要回去向省特委汇报工作。走了。我们攻破汝贵边、韩岭以后，可以暂时驻扎在田庄区，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然后沿路进入土桥的黄家村，最终占领潞城。
4: 那里有一个号称湘南王的胡凤章部，
2: 晓得，赣南保安司令恶贯满盈，因为镇压姚明起义，血洗八牌山，残害百姓，烧房抢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凶徒。我本该去接应朱军长，想早一刻见到他。陈毅的队伍也只能走这里，所以我们要赶在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这里之前击溃他，确保陈毅他们顺利通过汝城。你尽快去汝城搞清楚胡凤章的兵力部署情况，我们在田庄区等你。
3: 是。
1: 都布置好了，干吧。
5: 那天我们正在北上的路上，遭敌军埋伏，我们分两路阻击，我跟友国是一个队伍。
1: 友国，
5: 那是我看到友国最后一眼，敌军被击退了，也没有找到他。我不相信友国会牺牲。那天我们遭遇敌人伏击的位置是福建的武平附近。
6: 前面是五斗江，应该是粟裕和搜寻我们的敌军教授华。
1: 我担任军支援，
6: 你带一营二人过去。
1: 是。

0: 包远，还是没有抓到胡凤章。子清呢？子清团长受了伤，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城外祠堂给他疗伤。
1: 伤得严重吗？
0: 在追胡凤章的途中遭到伏击，脚踝骨中弹，至少3颗子弹，失血也很多。他让我跟你讲，没有抓到胡凤章这个恶魔，很对不起。
1: 哪里的话？
2: 胡凤章一定是逃进他的老巢后方岩山洞里了。据说那里金银珠宝堆成了山，把守森野。
1: 云锦，在，这里留下一个营，占领敌人的火雷点，其余的撤回田庄区休整。
3: 是。
1: 季贤，你去通知这里的农会干部，晚上赶去城外土桥的皇家村小祠堂开会。田庄区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过来。
3: 是。
1: 嗯。
2: 文敏。
3: 你先去资信方向，摸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如果向南报团的队伍没有到，很可能是遇上了会剿的敌军。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进。
4: 是。
3: 下。
5: 大哥。
3: 泽南。
5: 报告。
3: 朱军长讲的真准，说你们一定攻进了汝城。
5: 你们的主力部队在哪里？
3: 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五斗江，路上击溃了唐生之越北的3000敌军。我出发前正在攻打永新进剿的赣军。
5: 没有队伍过来吗？有，萧何同志带领盟军独立团500人，近日会到达资兴，陈毅同志率领各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仪仗第三师、郴州第七师4000多人。因队伍庞大，人员复杂，进剿的敌军频繁出现。朱军长担心有人走漏消息。
3: 命令他们赶到，在临县的缅渡会合，上请望山。
1: 好，
5: 回去跟朱军长讲，
1: 我们接应到了萧何的独立团，就立即去陈毅改道的路上侦查会剿的敌军。
3: 朱军长就是这个想法。
5: 哥，
3: 听王佐副团长讲，井冈山被萧家碧和罗谷泉洗劫了，没来得及近山隐蔽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几乎都牺牲了。
1: 还有恶霸地主张开阳的老婆，带着一个营的敌军。 组成了埃胡团，要血洗毛皮。抓了乡党支部书记谢甲开，让他说出我们的后勤机关转移的位置，交出乡党人名单。结果甲开同志宁死不屈，被他们砍了数刀，先砍了左臂，然后是右臂。你赶快回去报告，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尽快会师井冈山。
3: 是。
1: 井冈山发生的事情，目前不要跟朱军长讲。

0: 爸，听说骄阳的老百姓都在抗捐，他们那里是不是也要暴动啊？你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又要运武器过去？
1: 住在上杭火城里的中军阀逼迫老百姓要捐几千大洋，听说郭凤鸣要派兵去镇压，傅百翠先生找到我，想要再购买一些枪支弹药，
0: 那就是要暴动。
2: 你们两个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看我的脸色，都不要装了。送走有数那天，你爸就跟我说了，他知道瞒不住我，儿子是妈的心头肉。不要说人没了，就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等你们生了娃，就知道了。给有叔做的那身军服，为什么没有让你们上手？我给他军帽上绣的红五星，看到了？
0: 看见了，戴上可好看了。
2: 那是我跟你爸的心。

0: 家临走提醒我说，周恩来书记夸赞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爸那天也讲了这句话，都讲得对，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家那么多战友，他们为了革命舍了自己的性命，都是十七八二十几的孩子，哪个不是爹娘生养？
1: 你们两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耽误了革命。但是有一条，肚里的娃一定要留住，革命的种不能断了。
2: 毛泽东同志的队伍呢？你们没有存档吗？
3: 应该又去断后了，开始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们过来的路上看到有激战过的痕迹，这个队伍走得相当缓慢，他一定是担心会搅了敌军追过来。
4: 朱军长，我们上井冈山吧。
2: 不要，就在这里等，我们一起走，大部队可以先走。
4: 上去等吧，井冈山的老百姓都盼着他们回去呢。
2: 怎么了？井冈山出事情了？
4: 出了大事情。
5: 报告，
6: 报告朱军长，毛委员的一团在临县准备阻击进剿的湘军，让我们尽快上山。
2: 好，我们先走。
7: 我们的人已经占据了香山寺、龙王庙、格麻行，还有胡家台这几个高地。
8: 传命令下去，吴尚的第八军有三个团，应该还有张救西团和罗定的保安团，总要五六千人，咬住他们的先头部队，狠狠地打。但是还要节省弹药，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必须确保朱军长的队伍顺利到达井冈山。
2: 嗯，是。
9: 你的脚还在流血，
8: 嗨，脚离心脏还远着呢。回井冈山，我一定好好休息。

距离我们还有4公里，你想的对，要持续作战，可以形成拉锯战态势，给朱军长他们多些时间。8000多人的队伍，从此井冈山就是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井冈山建设起来，开荒种地，盖房子，迅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开创更多的革命根据地。 不仅井冈山的人民不再受残害，湘鄂赣的穷苦人也要获得解放。要把全中国的肖家弼、罗普全、通通消灭掉。

0: 子清。
1: 啊。
0: 董娃子，
2: 在。
0: 找担架过来，把张团长抬下山，交给卫生队救治。
2: 是，不要，我能坚持。这里是前卫，几个居高点都在等我的命令。
3: 你是团长，我是特委任命的师长，我的命令他们同样执行。你放心，只要敌军一露头，我立即开枪发信号。
2: 三枪。
0: 三枪。

0: 连胜，袁连长。乡亲们都接回来了吗？
1: 有一小部分回来了，大部分都还在山上。他们讲毛泽东不会毛贫，他们不进村。
2: 你是？
1: 我叫袁连胜，是乡支部副书记。郑书记谢甲开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2: 文才，
0: 哎，
2: 你和袁副书记一起去跟乡亲们讲，毛泽东回来了，工农革命军不会再离，请乡亲们下山，我们重建家园。
0: 是。
2: 耳朵，
3: 对，
2: 一部分战士留下帮乡亲们修建房屋，一部分到村里去寻找被杀害的乡亲们。
3: 是。
1: 这些我们都已经寻找到了，都停放在乡政府门前，等着从山里回来的乡亲们把亲人抬走。
0: 谢甲开书记的遗骸在哪里？
1: 找不到了，他们把他剖腹开膛，还挖出了心肝，又碎尸几段抛进了河里。
4: 井冈山人民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
5: 不行了，我们先去报仇。
2: 这个仇一定要报，等毛泽东同志回来统一部署。陈毅，我们随文才一起上山接乡亲们回来。
4: 好。
2: 林彪、苏玉，带一部分战士随袁书记到乡政府，把牺牲的烈士抬到山上等我们回来。
6: 是。

0: 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朱培德、唐生智这些人愚不可及，这个事先叫一个朱德，还让他给跑了。
2: 小的跑到哪里，总会找到。又去骂人了。
1: 罗霄山、朱峰的井冈山，明明可以唾手可得，却叫他们搞得一团糟。湘南暴动尚未平息，各地乡绅。

0: 我们这些人，怨声盈路，东明西应，连宁汉户几个大佬也窜轰鸟乱。地来条子，显然在质疑我的能力。
1: 主谋两个在蓬荜为奸，必有蚁穴溃地的野心。问题归结于党内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权重落煞，不要事与愿违，就迁怒于人。你刚复职三月有余，尚为人心所归，凡事不要操之过急。
2: 你现在手中是布列逃牌，何不将计就计？
1: 导师的意思，我自己的军队也要我花钱财去收买。你现在手中得到的援助不胜枚举，身后还有孔松两架的支撑，何不如取军心，为己所用？尽管我不相信朱毛会有蚁穴溃堤之日。 但是令我担忧的是，权重妄重会令你一骑天下被质疑。如果再搞出一些工农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党国会不自知损，你也会颜面失尽。田中仪也一定会大失所望，梅英更是如此啊。
3: 身为阎婆后裔，总是目光如刀。

0: 迅速去办，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1: 计算一下湘赣两省可以尽快集结的军队有多少。
2: 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左右。我即刻通电朱培德、杨如轩、吴沙，
1: 把杨师生、唐生智也叫来。10万军队共通去会剿井冈山，消灭朱毛。
2: 是。

0: 泽滩，快给龙娘数量报告，朱军长，我们到了。
1: 是。
2: 泽滩真是长大了许多，要感谢朱军长。
1: 是啊，
2: 听泽滩讲，朱军长到了井冈山，没做停留就带着队伍去了毛坪。
1: 泽滩讲了，朱军长爱军如子，爱民如子。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何山同意。
2: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坚，叫我一坚。
3: 朱军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2: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黄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3: 你了解的好详细哦，一定是泽坦讲的。
2: 是朱军长先生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3: 这还差不多。

0: 王二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1: 在，
0: 他就不用介绍了。
2: 茂远，
3: 秦敏，
0: 他总甲不是你安排，他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3: 秦敏，
1: 哎，你有幸跟到朱军长。
0: 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子清在汝城追击俄八护凤扎，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临县仍坚持指挥战斗。谢谢你啊，子清团长，脚踝骨中弹。
3: 痛起来很难忍呐，好好休养。我知道，我一来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我想看你一下再走。
0: 朱军长，
3: 毛委员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湘鄂赣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
0: 子清，这里有最好的中草药。
4: 你一定会很快痊愈，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来。是，我会去看你。快送医院。长工，毛平的情况怎么样了？
5: 朱军长这2天带队伍已经把毛平乡亲们的房子修好了，还接触了躲在山里的乡亲们。
0: 帮助他们安葬了亲人。朱军长这2天都没怎么休息，乡亲们听说你回来了，心里安定了很多。润志，还有个消息告诉你，长工讲有个姓周的特派员传达了中央指示，你被组织开除了党籍。我马上派人联络湘南特委，找到这个屁事。
1: 你没有按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撤掉的只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中央委员和党籍并没有免掉。我已经想到了，于杰兄，我们回去重新编队吧。回去，我再一一向你介绍他们。嗯，
0: 走，回家。
6: 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7: 于杰兄一定想过了，想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
6: 对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站好！我们经过近3年讨论研究。 形成了以下决议：第1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2条，军部下设3个师、9个团；第3条，遵循三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有党小组；第4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3大纪律、6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
7: 都要由此条例的提示板。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部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
8: 经湘赣两省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朱德。
7: 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 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参谋长王二卓，下设3个师，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10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党代表皖西先，第11师师长张子清，由于子清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天莹。 第12师师长由陈毅接任，党代表邓宗海。下设的9个团为： 第二十八团团长由王尔卓接任，党代表毛长恭。第二十九团团长吴尚海，党代表龚楚。第三十团团长刘知志，党代表蔡协明。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清，党代表由何廷颖接任。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冬日。第三十三团团长邓敏婷，党代表邝助全。第三十四团团长黄庸，党代表邓宗海。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鼎。第三十六团团长李其中，党代表王立藻。
6: 如果大家对河边的四条决议候选军部师团干部名单没有异议，鼓掌通过。新军委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三十五名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新党员，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合编后的第一批党员，祝贺他们。由朱德军长、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共同主持入党仪式。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牺牲个人，
3: 牺牲个人，
2: 努力革命，
3: 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
3: 阶级斗争，
2: 服从组织，
3: 服从组织，
2: 严守秘密，

0: 这次上井冈，给井冈山人民添了很多麻烦。也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哪里的话，人多自然有人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建；没有粮食，我们开荒种田，去山下买粮挑回来。
1: 昌公家，你很早就计划我们上山的事情了。
0: 计划是计划了，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不到1000人的队伍，几个月就汇集了近万人。看到你让泽坦给我带过来的信，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唯恐你们来了，看到这里的情况，会失望。
2: 那你很失望，
0: 方左讲，你听到湘南暴动胜利的消息，立刻做了动员。原本就单次表演，还要缩衣节食。
2: 提前把剩下的粮食送到山洞里仓好，你料到我们很快就会上山。
0: 蒋介石复职，做的第一件事，先平定湘桂军阀的混战，然后就会集中力量，围剿湘南暴动的队伍。我们没有去参加战斗，总要帮你们把家安顿好吧。南昌起义的精锐部队，钱大军几万兵力都拦截不住你们，这一次又动用了7个师，还是扑了空。
2: 想起来就很痛快。他哪里晓得，让他扑空的，是你毛泽东的策略。不可以这样讲啊，余铁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配合。讲实话，确实从人力和武器弹药上都捉襟见肘，发动的几次暴动，总让反动的地主恶霸有反扑的机会。井冈山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0: 我去毛坪山里接他们下山，说是你让我接他们的。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活着？”你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们几乎全部大哭了起来。袁文才跟我讲，你和陈毅跟他们一起同哭，
3: 人民的情感最真挚。本来和我对南昌暴动有过反思。
2: 如果当时不立刻南下，而是继续在南昌周围举行暴动，发展功能与防力量，南昌也许守不住，那结果一定比现在会好些。南昌暴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已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烈火。无论是留在南昌，还是南下海防工作，它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为此牺牲的烈士都会永垂不朽。原来抗日是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命令。 他哪里会料到，敌人会如此疯狂，更不会想到，在潮汕码头会看不到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件事本来没有责任，
3: 周赤地来信讲，恩来当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突然高喊：“冲，冲啊！”叶挺荣臻陪他乘坐一条很小的船去香港。
0: 三天后才醒过来，睁开眼睛就找起义队伍。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天，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该一场杯子。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
2: 一定是要接受罗密纳兹的批评，也可能丘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0: 丘白当时站在罗密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0: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上个月临时常委会，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和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就去莫斯科，伯承也去苏联学习了。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3: 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3省政府发的命令，
4: 目前大敌当前，
5: 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要让他们动起来，走到我们的圈套里。
4: 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3: 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
6: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

0: 锅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3: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2: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4: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5: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6: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2: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7: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0: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0: 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2: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4: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锦上来了。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汉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4: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1: 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实践研讨会的与会代表在闽宁镇实地观摩中感受山海协鑫的共赴新成果。
0: 银川市把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学生培养和教师提升全过程，以科技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狮子山市退休矿工陈小祖30年来坚持用相机定格时代瞬间，用心守护宁夏煤矿建设和发展史上那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记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型工业化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立足这一发展指引，宁夏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2: 就是我眼前的这根硅晶棒，把它切成薄片就是制芯片的硅片。它特别在哪儿？首先它是12英寸的全球主流大尺寸，而且还是全球都难搞的111金像重餐款。它与普通硅片的区别就像是家里的瓷砖和工厂里的耐高温特种砖，高压高温的芯片场景只有它扛得住。
3: 这样高端的硅晶棒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快充桩、 AI 设备等高端领域。之前这类核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如今宁夏实现自主量产，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补齐了国内产业短板。
4: 就相当于你烤一个大面包，就是在烤制的过程中，你要保证这个面包特别就是通体是非常一致的，不能出现任何的气孔啊，或者是有裂痕呐、一旦温度出现一点变化的话，整根都报废掉了。而12英寸呢，难度呢也是指数级的上升，其实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技术高地，目前海外也没有说大规模的产线。
3: 王一佳告诉记者，企业依托浙江丽水、宁夏银川两大研发生产基地协同攻坚，成功拉制出12英寸重餐身、重餐棚111金棒。这一成果攻克了多项行业工艺难题，完善了国产高端重餐硅片产品体系，有效加速了半导体高端硅材料国产化替代进程，是宁夏新型工业化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成果。作为宁夏工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载体，全区各大工业园区持续夯实产业底座，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集群急剧发展。在中宁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的生产车间高效运转，企业依托

0: 产业从基础加工向高端新材料价值链跃升，
1: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初步形成电解铝、再生铝到铝合金、铝板带薄、汽车轮毂，再到铝灰综合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0: 在做强新材料产业的同时，宁夏聚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固原市依托园区平台建设，累计争取400万元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精准推动10家重点轻工企业完成设备更新与工艺升级，助力传统产业摆脱粗放模式，实现提质突围。
2: 目前企业拥有各类专利21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9项，自主研发的模压板专利产品已制定完善企业标准，在建筑节能行业得到广泛认可。
0: 近年来，宁夏深入实施工业强区战略，以园区为载体，持续攻克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创新企业梯队。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78家，卓越级6家，工业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持续为宁夏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闽宁协作30年，福建与宁夏携手并肩，共同铸就了中国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在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召开期间，与会代表没有止步于会场内的思想交流，而是专程走进闽宁镇，在生产一线实景细节中观摩闽宁协作最新的发展成果。
0: 从思想激荡的会场到鸿星尔克的智能生产一线，从丽兰酒庄的酿酒车间到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代表们在文字、图片、实物和讲解中沉浸式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巨大变迁。
4: 能够在短短30年内，从这么艰苦的条件变成现在这样子，很美好的一个发展情况，真的是很难。是通过几代人一代一代奉献、一代一代努力干出来的。
0: 这些转变的背后，闽宁协作究竟做对了什么，又做成了什么？答案写在移民群众拔地而起的新居里、连年上涨的收入里，更藏在巨变背后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协作经验中。
5: 但是呢，从现实来看，宁夏的100多万的这种移民是很成功的，所以闽宁镇它就是很生动地展现了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的这种配置优化的问题，怎么能够把这个每一个人的发展的机会更加的均等，所以呢，这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
0: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越来越紧密的产业协作、人才交流，也将宁夏的资源禀赋和福建市场活力串联起来。当闽宁协作迈入升级版新阶段，更多的协作力量正在黄河岸边持续汇聚，东西部协作的故事才刚翻开精彩的新篇章。
6: 参加我这个论坛之后，我们也更坚定地利用闽宁协作这个契机以及这个平台的话呢，做好我们企业自己的事情，做好葡萄酒走出宁夏走到东南沿海的那么一个过程。
7: 这次的一个感触非常深，就是我觉得在迈向新阶段以后呢，闽宁协作将继续呢深挖两地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的推动就是两地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这种深度协同和这个交流交融。那在未来的话，我们也是要以文化去赋能西部地区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就是把东西协作的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然后呢为西部地区的这个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
8: 9月16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工作，并开展协商座谈。
3: 调研组来到宁夏青少年活动中心，详细了解宁夏12355青少年服务台热线倾听、分类干预、数据分析、武力赋能、闭环管理等相关情况。今年以来，12355平台接听各类热线8696通，开展心理咨询5499次，提供法律援助381次，进行危机干预117次，面向全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困难救助等全天候多元化服务。协商座谈会上，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公安

0: 厅、卫健委、教育厅、民政厅、团委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心理危机防范干预、心理问题诊疗、个案闭环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普测、网络心理健康防护、涉诉未成年人关爱等提出意见建议。陈勇说，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全面发展，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更关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强化部门统筹联动，坚持问题导向，探索构建集青少年心理健康预防、筛查、治疗、干预、康复、随访于一体的全流程服务管理体系，广泛凝聚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的强大合力，要建强用好12355服务平台，强化信息分析和形势研判，常态化梳理青少年诉求热点、共性难题、风险隐患，提升协同处置效能，确保每一件诉求得到妥善处置。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聚焦我区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的短板弱项，积极协商议政，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链接各类资源，提供法律援助，加大健康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自治区高院、检察院、妇联、残联相关负责人参加。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调研住房保障、饮水安全、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等领域常态化帮扶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庄严来到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与业务处室党员干部一起算民生账、精细账，详细了解全区社会救助监测帮扶、就业创业服务、农房安全动态监测、农村供水运行管护等政策落实情况，对各部门工作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常态化帮扶越往纵深推进，就越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必须在已有好的基础上接续奋斗、真抓实干，竭尽全力解民之忧困、保民之生活。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认清形势，强化担当，严格落实双清单、双责任、双消耗、双问责机制，真正把责任传导到神经末梢。要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聚焦完善机制、政策落实、科学督考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就业帮扶、兜底保障整体质效，让群众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发扬严实作风、树牢底线思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作为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城市，银川市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改革，把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学生培养和教师提升全过程，以科技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在银川市第26中学，和传统早读不同，这里的初三学生人手一个语音答题器，所有的语音都会同步上传到教室的智慧白板上进行智能纠错，老师可以根据数据反馈针对性的教学。
3: 大家听出来他其实好像读的还是不太流畅，对不对？所以课下要继续加油去练习。
4: 有些时候我们就算读错了也不自知，现在用这个系统来的话，它就是会给我们打分，它就会给你显示正确的发音，然后也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课文读得更顺畅。
1: 智能教学彻底改变了传统课堂的模样。以前教学最大的难题就是老师很难摸清每个学生的知识漏洞，没法精准施教。而现在依托教学平板和智能课堂分析系统，老师能一眼看清全班学生的学习状态，精准锁定大家的薄弱知识点。
5: 现在我们有了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数据进行一个精准的教，让老师教教的有据可依，学生学也学得有路可循，使得课堂更有针对性。
1: 不止日常学科教学，人工智能科普也成了中小学生的常规课堂。在西夏区实验小学，孩子们亲手操作设备，训练 AI 模型，沉浸式体验科技带来的乐趣。
6: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些课中了解到人工智能它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好处。
1: 目前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已经全面纳入银川中小学常规课堂，还有配套的标准化教材，保障教学落地。全市超75%的中小学常态化开设 AI 通识课程，超30%的学校还结合自身特色开发了专属的 AI 校本课程。
7: 课堂教学质量优势提升优化，学生的创新素养与实践能力提升显著，教师的数字化应用能力有长足进步和发展。
1: 近年来，银川市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统筹学校20%公用经费，保障数字化项目实施，建成三星级及以上智慧校园130所，千余间智慧教室、 AI 创客工坊、智能实验室落地城乡校园。9月16号，首次米宁算电协同联动全流程实操在两地同步完成。这是米宁协作30年之际，两地深化新型电力系统与算力网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突破，正式开启算力负荷跟着绿电走、跨省协同新模式。本次实操由国网宁夏电力联合国网福建电力及两地中国移动分公司实施，将福州、厦门试点机柜算力任务跨省转移至宁夏中卫数据中心，依托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双方构建跨省邀约响应模式，破解多项跨区域协同技术难题，精准实现福建午间用电高峰减负、宁夏就地消纳富余光伏绿电的双向效益。
2: 在狮嘴山市，有一位退休矿工，名叫陈小祖。30年来，他花费10几万积蓄，只做一件事，为曾经在贺兰山下奋斗过的煤矿工人留影存账。他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共和国建设史上那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记忆。
1: 这里曾经是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的亘古荒原。上世纪50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汇聚于此，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奉献了青春与热血。陈小祖便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矿工后代。
8: 我从90年代开始就拍摄我们的这个矿山的遗址，还有一些老矿工，为他们留下一个真正的肖像，来把他们的精神去传承下去，这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9: 你们家呀，
10: 采访100位矿工老人，都是自己花钱买些东西，开着车去别人家，我就觉得一般人真的做不到。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艰苦，他自己吃饭啊，经常没菜的话，他一个臭豆腐就解决了。
11: 不是您的工作，您所说的责任义务是什么？
8: 50年代那一代人艰苦创业的精神，风刮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地上没有草，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下，他们还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煤炭事业来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我看到他们的这种精神怎么样传承呀？用什么方式去传承？那就是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往下传下去。
1: 在挂满老照片的工业遗址馆里，每一张脸陈小祖都认得，谁是哪一年来的宁夏，谁在井下干了多少年，谁退休后还住在老矿区，陈小祖一个一个讲过去，像在介绍自己的家人。
8: 我虽然是不是宁夏人，但是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宁夏人，在这儿生活工作了50年了，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特别深。我曾经用爱卿那句话一直在鼓励我，我的眼泪为什么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1: 30年来，陈小祖拍工业遗址也拍人，快门定格的瞬间不只是留住一张脸，也在为这座城市留下精神底片。今天

0: 前很多老工业城市都在转型，厂区在改造，工人在老去，但总有一些东西不该随风而逝。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气神，那种把集体扛在肩上的责任感，那种在荒滩上白手起家的韧劲，这些品质恰恰是这个时代依然需要的力量。被看见就是记住的开始，平凡人的坚守同样可以汇入时代的长河，成为后人前行的坐标。
1: 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月。9月17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和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飞跃新宁夏，各民族亲如一家》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五组记者深入全区五市，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
0: 在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记者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在街道社区、田间地头、景区展馆等地实地探访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的具体实践。
2: 很多人都说啊，银川是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
3: 邻里都很和睦，大家都也很清楚，像这个姐住几号楼，这个姐住几号。
4: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民族协作、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2: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临潼区板桥乡文萃社区的社区邻里节的现场。那此刻呢，我想先请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
5: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源县。我们就从我们的生态和老百姓的状态这两个方面跟大家去边走边看边聊。
6: 客呀，我正在沙漠水城宁夏中卫，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绘就了一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的画卷。
0: 从贺兰山下到六盘山上，从黄河岸边到沙漠水城，宁夏各族儿女正在用共同团结奋斗，书写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时代答卷。9月17号，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隆德县开幕。活动发布包含人山河烈士陵园、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多个红色景区在内的5条固原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固原市各县区以文艺节目形式推介本地红色旅游资源。活动现场还设置农文旅商体综合展，搭建包括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非遗文创作品展等多种展位60个。
7: 我的这是宿舍长征路，我制作了6年时间。我有幸将我的部分作品带到这个现场，把红色文化奉献给广大观众，希望就是更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据了解，本次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将持续到10月，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千人共诵、清平乐、六盘山红色研学活动、讲解员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连日来，宁夏理工学院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邀请王兰花、刘大明、曲建武等先进模范和专家学者为全体新生授课。活动共举办3场，分别围绕安全守护、励志成才、价值引领3大主题展开，引导新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关注自我、认识社会、报效国家中找到成长的坐标。
8: 先辈的奋斗精神令人敬佩，我深知当下幸福的来之不易，今后我会心怀国家，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最好的爱国行为就是立足当下，做好自己，以奋斗之我、青春之我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山海共明月，闽宁协作主题美术作品展近日在宁夏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组织115名宁夏本土艺术家、20名福建艺术家及12位全国知名艺术家采风创作，精选227件精品展出，分为溯源启程、奋斗蝶变、山海情深、精神丰碑、星城共赴5大篇章。展览将持续到10月10号。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启动第5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活动于9月集中开展，聚焦政策、培训、要素、场景、生态5大赋能方向，持续提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能力。服务月期间，多部门还将围绕个体工商户经营痛点、线上转型难点，推出一揽子帮扶举措。
10: 贺兰县第2届虾蟹欢腾庆丰收捕捞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助农大使聘任、蟹王蟹后评选拍卖、湖蟹起捕仪式等，通过以赛评优、以拍荐品，进一步提升贺兰湖蟹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1: 近2年，人工智能通识课悄然走进全国多地中小学。当 AI 技术逐步融入日常教学，这门课到底怎么上？谁来教？学什么？本期《他山之石》节目将走进银川、杭州2地的校园课堂去一探究竟。节目将于9月17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又到一年新兵启程时，连日来宁夏有志青年告别故乡，踏上从军之路。他们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1: 一身戎装不负韶华。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共赴一场青春与家国的双向奔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中纬度西风带整体较为平缓，随着西风带短波槽移出，我区上空再次转为大陆高压控制。今天宁夏晴空万里，阳光充足，能见度极佳。从明天开始，天气逐步变脸，云量增多，最高气温仍可维持27度左右。19、20号全区云层加厚，逐渐转阴，有一次弱降水天气过程，最高温下滑，体感清凉不少。这场秋雨雨量不大，以湿润降温为主，但是路面湿滑，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再来看看最新的花粉监测情况。9月1到15号，石嘴山市与银川市花粉浓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每日10点到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较高时段，过敏人群在此期间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护。由于近期我区多降水天气，花粉浓度虽维持在低等级，但仍需警惕花粉过敏与雷暴哮喘的双重风险叠加。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0到26度。吴中晴转多云，14到28度。固原晴转多云，11到20度。中卫晴转多云，13到27度。宁东晴转多云，1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今天在银川加我四个人，打算花1600吃顿饭。你们猜我图了个啥？
1: 就是我再说有多好不顶用，亲自来去感受一下，坐在我们的窗边，看着窗外的风景，在品尝着我们店里面的餐品，您自己感受一下，这个价格花的值不值，自己心里就能撑得出来了。
0: 一点怪味没有，非常好吃。而且红酒鹅肝这个菜，你不觉得就应该在宁夏出现吗？我们有那么好的红酒。
2: 又算上咱们大兰山东路的干白了啊！
3: 哎，这两年你们是不是已经习惯我用我们宁夏的葡萄酒去配街边小吃了？其实今天这个搭配方法，我觉得也真的很棒。
4: 李哥，你好善变啊！
3: 不是我善变，是他太百搭了。
0: 这个辣乎乎的味儿闻着好冲啊，就跟小时候在学校门口吃的那个一模一样。你说我吃了40多年的辣乎乎，怎么就从来没想到它能跟牛排配在一起呢？开始我以为是个噱头，没想到真的很香。
1: 难道牛排只可以蘸黑胡椒汁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还可以蘸我们的辣乎乎汁呢。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银川本地人，我们是吃着辣乎乎长大的一代人呢。辣乎乎披萨和辣乎乎牛排其实都是源自于对辣乎乎的这种热爱啊，没有办法去形容，所以只能是想用自己的想法来去把它呈现出来。
0: 辣糊糊口味的，
5: 这辣糊味很地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学校门口吃的那个味道，而且里面有这个青椒、红椒，这个味有点像什么呀？特别像新华街那个老蟹肉夹馍。
0: 我是真没想到，这个观海蓝山落日餐吧的老板，他能把宁夏的在地元素和传统西餐结合得这么好。哎，你别说啊，这个芝士配辣糊糊有点像什么？就是宁夏的花儿和意大利的歌剧在一块唱，但是也很好听。用你们今天流行的叫什么？甜咸永动机。这个牛排一上来味道就打脑门了啊，青藤椒啊，这是不一样。这个牛排肉煎的跟我们要求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匹配啊，很挑剔的牛排吃家，我相信在这里也挑不出什么毛病。这居然还能做惠灵顿牛排，这道菜在西餐里边啊，就相当于中餐的这个佛跳墙呀、文思豆腐这个级别，这是烤厨师用的。其实你们知道吗，在银川的西餐厅里能吃到惠灵顿牛排的真的不多，

0: 下的辣糊糊被西餐界的顶流。
1: 哦，这个一定要来试一试，真的很好吃。
0: 说实话，我之前老觉得这样的餐厅它会有性价比吗？就是环境漂亮，它那个饭能做好吃吗？
1: 结果发现我多虑了。
0: 你看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四人餐啊，首先量是绝对够，每个人都吃得很饱，加上我把他们的牛排都尝了，每一款都不踩雷，特别好。吃了这么多的好牛排，怎么能不喝一口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呢？你说今天这顿饭价格高不高？我觉得真的挺贵的，但你觉得值不值呢？我认为很值。为什么？第一，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不错；第二，这个环境我愿意称之为今天拿到了一张银川顶配黄昏的入场券。还有一点，其实这个建筑是一个临时建筑，所以你在这里吃的每一顿饭在未来一两年后都会成为一个绝版的记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约上你心爱的人，你觉得重要的人到这里来共赴一场落日之约，到底值不值得？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

0: 流沙，
1: 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啥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第二批米扶持的12部微短剧项目，作品题材丰富多元，覆盖历史、乡村振兴、廉洁文化、法治教育等方向，发挥精品示范引领作用。近日 ，AI 微短剧“容像容声”权益保护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 AI 使用人像、声音必须取得授权，建立全流程风控机制。多家头部平台参会，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近日，2026抖音心动追剧盛典在西安圆满举办，活动集结短剧演员与实力歌手，带来沉浸式舞台。现场还设置行业论坛与心动市集，探讨短剧精品化、数字化发展。盛典打造内容加场景加文旅新模式，依托短剧流量赋能古都文旅，把平台流量转化为城市人气，激发消费活力，为千年古城注入新潮活力。近日，陕西卫视推出 AIGC 廉政微短剧《汉江清浪》，剧集以汉江水源地为背景，聚焦基层监督，依托 AI 技术完成创作。该剧以轻量化短剧传播廉洁文化，是主流媒体借助新技术创新廉政宣传的全新实践。红色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将于9月22日至23日登陆陕西卫视思路短剧场。该剧以革命烈士侯少球的生平事迹为主线，生动再现其早年投身革命、领导工人运动、为理想信念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
0: Data AI 据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新鲜出炉。这份报告啊，从综合实力、发行、制作、出海等多个维度盘点国内各大城市 AI 剧漫剧产业发展水平。北京、深圳、杭州等头部城市各展所长，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格局。报告也提出，城市区位并非行业发展的决定性门槛，中小城市同样有机会孵化出优质作品。那么究竟哪些城市表现亮眼，行业又暗藏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行业数据背后的真相。
1: Data AI 据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显示，在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生产的背景下， AI 剧漫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成为微短剧行业核心增长极。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达138%，国内活跃从业者与个人创作者超50万，海外市场同样势头强劲，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国内各城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政策条件，形成梯队化、差异化的城市产业格局。综合实力榜单中，北京位居第一，深圳、杭州并列第二，广州、上海分列第四、第五位。头部城市产业集聚效应显著。
2: 首先AI 漫剧它的门槛是足够低的啊，比如说一些大学生或者一些需要做兼职的啊，做副业的，他可能网上自学或者学校学习一些 AI。

0: AI 的技能或者一些创作的技巧，他就可以快速的用AI 工具去实现AI 漫剧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收益的它的模式是非常扁平化的，或者说普通的创作者他也能实现一定的收入，甚至是比较丰厚的收入。
1: 发行实力上，北京依托大批头部播出发行平台，掌握行业渠道话语权，深圳建成完整分发链路，商业化发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嘉兴承接沪杭产业外溢，打造出 IP 生产发行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制作实力上，杭州凭借网文 IP 储备与完善文创人才供给，稳居制作实力榜首，持续产出多部市场爆款。西安、郑州依托原有短剧成熟产能，快速向 AI 剧漫剧赛道转型。上海依托雄厚 IP 资源，重点布局精品内容创作。出海实力上，北京取得满分成绩，聚集大量出海平台总部，引领行业全球化布局。深圳硬科技底座完善，跨境配套成熟，与北京并称出海之都。杭州走出精品内容出海路线，打造独特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0: 第一点，最核心的，这叫剧本的能力，特别是剧本的工业化的能力过去这些头部城市，比如说杭州，比如说郑州、西安，他们都已经在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剧本的工业化，他们能批量产出大量的这种 IP 的改编的或者是原创的剧本，那么提供 AI 漫剧去改编去二次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专业化的投流发行，这些能力也是在一线城市会比较突出这些在过去真人微短剧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企业。
1: 整体报告指出，城市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行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质量，地域并非发展壁垒。未来行业将摆脱唯流量的粗放发展模式，迈向精品化、多元化、国际化。一二线城市负责技术迭代、生态整合与出海拓展，中小城市发挥成本与创作环境优势，深耕精品，多方协同构建 AI 剧漫剧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生态。看完这份 AI 剧漫剧行业数据报告，相信大家对于短剧赛道的产业现状、城市产业格局有了清晰的认知。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技术驱动的 AI 剧漫剧，也涌现出不少扎根地域风土、传递人文温度的现实题材作品。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本期的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微短剧《爱在博尔塔拉》，剧集立足边疆大地，将当地风土人情融入故事叙事，用细腻的镜头讲述动人的人间温情。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辽阔的博尔塔拉草原以山河为幕，铺展一段成长与奉献交织的时代故事。爱在博尔塔拉立足湖北对口沅江现实背景，以下村乡村振兴实践为叙事载体，描摹青年一代在边疆土地上完成自我蜕变、双向奔赴的动人图景。怀揣精神困顿的湖北青年任真，卸下都市职场的疲惫，来到博尔塔拉，与扎根基层的驻村书记焦力相遇。在沅江教师尹长英的引导下，拥有电商专业能力的任真选择留下，携手焦力探索乡村电商发展之路。
2: 那我们的账号做什么内容呢？
3: 下村什么都能拍啊，每天生长的、发生的都可以拍成 vlog， 也许很快就能出爆款。
4: 巴特爷爷，巴特爷爷，您不用紧张，您就当我们不存在，做您平常做的事情就行了。
5: 我说的对吗？
1: 从枸杞鲜果、枸杞深加工产品到北疆风物好物，二人从零搭建短视频账号，借镜头记录乡土人间，历经流量突围、直播爆火，又直面物流破损、理念分歧等现实困境。
3: 下村人会种枸杞，我承认，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鲜果送到几千里之外的顾客手上，这个也是事实，你也得承认。
6: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枸杞是启农的，他们也想参与进来。
7: 任真姐，
6: 书记哥，你们别着急撒。
4: 你自己看，书记，你给我发的是烂果。
7: 我的枸杞也是烂的。
8: 大帅哥黑心，太没好感了。
7: 我支持乡村振兴，你就这样糊弄我？
9: 退款，别墨迹。
1: 矛盾与磨合之中，他们读懂乡土发展的内核，不只是商业效率，更是对村民的包容与赋能。赛里木湖的浩渺碧波，草原上热闹的那达慕课堂，村落里烟火升腾的日常，见证着两颗心灵的彼此靠近。人真从逃避现实的城市空心人，蜕变为点亮乡土的星星人，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处。
2: 物流出问题后，大家都很自责，比谁都心疼那些枸杞鲜果。他们主动找过来，说要学习专业的打包技术，白天种地，晚上就聚到一块儿，跟着视频学习，遇到不明白的就立刻连线专家做线上指导。
6: 书记，你看我现在一分钟能装好两个包裹。
9: 我们装的慢些，但是嘛，包是最好的，你看。
6: 任真姐，我拿我手上的老茧保证，这次绝对没有问题呢。
10: 放心吧，质量绝对能过关。
4: 那我们开播吧。
11: 好。
1: 聚集将个人命运、青年理想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紧密相融，没有悬浮的叙事，以平凡人的抉择与坚守，诉说跨越山海的守望，让大爱扎根博尔塔拉的广袤大地。欣赏完《爱在博尔塔拉》这部充满家国情怀的微短剧，我们感受到短剧作品传递出的时代温度。一部好作品的呈现啊，离不开演员对角色的用心打磨。接下来进入到嘉宾访谈环节，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是短剧演员秦琛琛。拥有多元从业经历的他，深耕微短剧赛道，对于短剧表演行业 AI 浪潮都有着独到的思考。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秦琛琛来到现场。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琛琛，是咱们陕西宝鸡乡党，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认识到一个全新的我。

0: 你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这些全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呢？
1: 不敢当。首先，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跟您可能有点相似。那在我大三这一年，我去了台北艺术大学学习了表演，之后也去过厦门广电进行主持人的工作。那一直以来比较喜欢在舞台上，包括在聚光灯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这是可能是我一些演绎的最早期的经历。那其实像您刚才说了，我做过主持人，做过舞者，然后做过演员。那其实中间我还进行过创业，有当过老板，管理过项目。
0: 哇，
1: 那其实整个我的生活角色经历比较复杂，那以至于到现在我会觉得对于我的演员成长来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0: 那比如说进入到微短剧行业之后，大家对微短剧演员可能一开始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你们需要瞬间的那种张力或者情绪的爆发，然后我们心目当中如果直说的话，会觉得一个好的演员他应该是慢慢递进的，他应该是细腻的，但是你说在微短剧行业也可以去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那这两者是矛盾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它不是矛盾的，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形式。那确实我刚开始接触微短剧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同时它有很强的挑战性。它的挑战就像你说的快，然后高效的情绪的表达。那很多人会觉得短剧演员，我想给看这条视频的观众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我自己的观点，很多人觉得微短剧演员他就是表演情绪，表演一个表情，它是一个简化表演的过程，但是于我而言，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浓缩表演的过程。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好演员的话，你尽管是微短剧的这种表达形式，但你依旧要做到演员应具备的素质。你的可能情绪转变的节点没那么快，但是你内心一定要有，我觉得观众是会看出来。
0: 所以你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抛去一些刻板印象，不要觉得好像短剧的演员他的演技就不达标，
1: 是，
0: 而是说在他快的节奏下，对于演员来说要求更高了。
1: 是，以及也是这个形式的导向，因为他需要很快的去吸引观众的眼球，
0: 对，
1: 他需要有这样的刺激性，它是形式所致，但不代表这些东西都是粗制滥造。
0: 对，整体在拍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特别辛苦的，那种累对你来说，你会怎么看待呢？
1: 是真的累，
0: 啊，
1: 但是会去调整。

0: 这个怎么去调整？
1: 我觉得我自己会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要简化我的作息，我需要除了我演员工作本身的其他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帮我去做到，比如说我有宣传，有我的助理，他们会去负责我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对接其他工作上的事情。那第二个，我可能会要做很多的提前量，去塑造角色，去看剧本，去看台词，以至于我现场会相对来说比较的舒坦一些。那最后一个，我可能会在一些生活方式上去让我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较面对镜头。
0: 现在像你已经拍了有50多部短剧了，对吧？尝试过不同的角色，哪一类型角色你觉得是你演起来最带劲儿的？
1: 我觉得每个角色我都挺带劲的，我都会认真对待，但是我会喜欢某一类的角色。
0: 比如
1: 他可能有真实的故事的背景，他有人物的弧光非常的完整，他有前后期的对比，有他的成长线。这不得不提到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戏，就是《长乐长歌》。
0: 对，这部剧也在我们陕西卫视微短剧的这个平台播出了。
1: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什么戏的话，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叫《长乐长歌》。它是讲述陕西宝鸡工业发展的一部戏。
0: 对，
1: 它是大国大爱的，非常有情怀的一部戏，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0: 你当时在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是塑造了一个在那个非常热血年代的这么一个充满正能量的青年。
1: 是。
0: 他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短剧，比如说霸总、逆袭，这些都不一样。那你在演这类角色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类角色可能我会多做一层的前期的准备。不仅是要了解人物成长的经历，更多是你要了解当下他那个社会局势发展的情况。不管从经济、政治等等各个维度，当你有这些非常多的沉淀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塑造一些细节。
0: 所以为什么就是会思考的演员他会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就是因为每一个角色都会让他去学习积累去体验，对吧？这个无形当中就会不断的在丰盈你自己。
1: 是，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行业，做很多不同的角色跟人。
0: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你看 AI 也出现了，也有人说 AI 也冲击着这个微短剧的发展，你自己同意这个观点吗？
1: 首先我觉得任何形式的变化、局势的改变是一定的，只是当下这个 AI 的出现会让我们更加的警觉。首先 AI 确实能够创造出非常多人为很难创造的画面，它带来很多新的视听的效果。那与此同时，演员最可贵的是他拿到角色之后当下即刻的情绪的表达，这个可能在短暂时间内无法取代，但未来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你接受冲突的时候，接受挑战的时候，你做的只能说做好你当下要做的事情就好。
0: 对，
1: 我觉得不用去畏惧，顺势而为。
0: 那你自己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拍摄经历能够跟我们分享？有趣的或者痛苦的都可以。
1: 说实话，其实每一次进组都是面临着一群全新的工作的小伙伴，我每次都会觉得很欣喜。但是我还是很想感谢一下依旧在微短剧行业里扎根的这些工作人员，不管是摄像、导演、录音等等，包括场记甚至场务，大家依旧在这种高压高频甚至有时候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环境下依旧在坚持，能够为大家一直有这样的微短剧的作品的表达，我会觉得这群人更让我感动，更让我想要去记住他。
0: 那最后呢，就是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说，可以通过我们镜头告诉他。
1: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每一位点进我作品去观看的观众，谢谢你们的支持，不管是好的坏的评价我都觉得非常可贵。那最后最重要，感谢我的皮皮陈，真的因为有你们，我会在很多低迷很多否定的时刻让我一鼓作气想要坚持下去，谢谢皮皮陈们。
0: 其实通过跟你的聊天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的这种规划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就是人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完全去规划着自己成长的时候，他的每一步都会走得很扎实。再有就是刚才像陈晨说过的一句话，他可以接受一切的变化，那么这样一个人未来一定有很广阔的空间，也会有更加丰富的经历。那么再一次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你未来能够创造更多的惊喜给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
0: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黑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感谢秦晨晨的真诚分享，让我们近距离了解到了微短剧演员台前幕后的真实状态，也听到了他对于表演行业发展的独到见解。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演员镜头前的演绎，一部剧集的诞生离不开整个剧组在片场的日

0: 业打磨。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1: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杨硕。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呢来解锁一个爽感十足的豪门商战大戏。话说呢，这个主角陈平啊，他3年呢就扛起了百亿巨债，但换来的呢却是他的爱人和对手的联手夺权，危机接踵而来，而陷阱呢也是层层铺设，最终他手握着证据，实现了逆风翻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跟这部戏的主创一起来聊一聊，解锁更多的幕后花絮，走吧，
2: 开始。
3: 陈平先生的婚前财产，以及陈氏明确指定赠与陈平先生个人的股份、房产以及继承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4: 我们这个短剧呢，它是一个商战夺权大戏。男主和女主的婚姻呢，它本身是存在分析的，然后女主背叛男主，与男反，然后进行用计谋，使男主背上了巨额债务。然后最后结果其实就是恶人有恶报，最后自食恶果。
5: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刘心野。在这部戏当中呢，我的角色名字叫做陈平，就和这个名字一样，其实我所有的情绪都是非常平静的，所有的情绪都发生在我的内心活动当中。因为我是了解了我的前世今生以后，包括我的前妻所有的事情，然后一直埋在心底，然后缓慢地进行一个整个的复仇计划，所以在剧中表现会相对平静，但是我会去用些许的微表情啊，或者是眼神去告诉大家我当下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袁思琪。我饰演的呢是这一部戏的女主苏清涵。她是一个功利虚荣而且看不清现实的一个女人，但是在经历了一些背叛欺骗之后才幡然醒悟，明白靠婚姻去走捷径这样是不对的，最后也只能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
1: 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为大家介绍和推荐这部戏，你想说什么呢？
6: 一场背叛，10亿的负债，看清婚姻与现实，实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牌。
5: 大家在看这个剧情的时候，不要带着对以往短剧固有的思想，会去沉下心来理解每一个人物，去理解我们的创作，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你们看这部短剧的时候会有更新的理解。
4: 不同以往拍的这些，就是我曾经这些戏里边的很多亮点都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期待大家的现场观看。
1: 好的，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微短剧吧。精彩的幕后分享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可以说啊，这部戏的主角是经历了夺权、背叛，甚至是层层的圈套，最终呢，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和实力，实现了逆风翻盘。而这部戏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商战大戏的一种张力。那究竟还有哪些高能的反转在剧中可以让大家见到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剧的上线吧。亲爱的朋友们，也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0: 刚刚呢，我们走进剧组幕后，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用心与温度，而好的影视作品总能以鲜活的叙事直击人心。接下来呢，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聚焦产业工人的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剧集以大国工匠李万军为创作原型，讲述一线焊接匠人攻坚克难、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把工匠精神搬上屏幕。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力量的作品。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当湖光划破车间长夜，当坚守对抗岁月磨砺，有一种力量平凡却滚烫，低调却铿锵。全国首部聚焦产业工人题材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重磅来袭，致敬每一位以匠心守初心的奋斗者，礼赞滚烫不息的中国工人力量。该剧以大国工匠、全国劳模李万军为原型，艺术还原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群像，硬核工业叙事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情，夫妻相濡以沫的扶持，师徒间亦师亦友的传承，父子间从隔

0: 河道理解的河景。细腻笔触为冰冷的车间注入了温暖底色，让英雄回归凡人，让坚守更有温度。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奔赴这场匠心与坚守的时光之约。
1: 只要咱不倒就要练，只要不病咱就要汗，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2: 啥？

0: 怎么就不行了？我
1: 不自量力，不可理喻。中国的汉宫就是不行。
2: 你们中国的汉子没有资格修改我们的技术。
3: 现在汉子换体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必须承担责任。
1: 如果我可以，
4: 咱们中国汉宫的尊严从来就不是靠买别人的技术撑起来，
5: 中国工人是靠手艺顶天立地的。
1: 汉道要直，人心要正，
4: 再难的工作总得有人干。
6: 宝军儿啊，你一定要为中国工人争光。
0: 没有门咱就跳窗，没有窗咱就把墙给他扒了。
6: 宝军儿，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7: 我要把我全部的智慧和技能融入中国高铁的每一条焊缝，实现产业报国，为中国梦提速。
8: 作为献礼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的精品力作，这部剧打破了微短剧流量困局，以真实故事传递主流价值，用匠心之作致敬劳动者。每一道汗痕都是勋章，每一份坚守都在发光。致敬匠心，不负滚烫。走进我心滚烫之老腔，看平凡人生如何铸就不凡，感受工匠精神的时代光芒，汲取直抵人心的奋进力量。
9: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呢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1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1期，第10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累计热力值超255万。第9名岳父下岗的第6年，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26万。第8名妻子频繁升职后我后悔了，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75万。第7名告我儿子打伤他女儿开平他猛了，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79万。第6名班主任姐姐她专制不服，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0万。第5名步步登阶，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4万。第4名每月3万我啃了4年馒头，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40万。第3名意外中奖傻弟竞争姐姐靠山，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16万。第2名3年婚姻一场戏，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44万。第1名老公半夜让我挪车可我没有驾照，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1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9: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1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2.1万。 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14万。 TOP 三王小艺，代表作都金夫人竟是赊刀人二，他深情侵入，火热值196.1万。 TOP 四玉嘉玲，代表作满记老祖被虐后拳皇是求我回归，福皇，火热值189.7万。 TOP 五苏嘉欣，代表作女儿被长官那夜我亮出真实身份，意外中奖傻弟进城姐姐靠山，火热值182.9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1.4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渐染，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268.1万。 TOP 三陈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28.1万。 TOP 四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188.1万。 TOP 五邓威，代表作仙尊下山。

0: 无人可挡，意外中奖，傻逼进城解决靠山，火热值187.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4: 14岁，花一样的年纪。
5: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6: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7: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8: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9: 抓他了！

0: 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1: 急眼了啊。

0: 来这么多钱呢？
1: 挣的。
0: 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2: 小军，小月，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1: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0: 你们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4: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5: 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4: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5: 有多厚？

0: 多少？比我准点。
1: 这样吧，
0: 这一打是多厚？
1: 这么厚。
0: 有十几打啊？
2: 不知道。
0: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2: 嗯。
0: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搞懂股票挣的吗？
1: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3: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啊？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3: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0: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1: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0: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1: 钱倒是挺新的。
0: 嗯，还有吗？
1: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
4: 哦。
1: 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0: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那天晚上，孙小秋在家吗？
1: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0: 哦，你几点回去呢？
1: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0: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0: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1: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5: 不磕了，不磕了，咱磕啥呀？哎呀！
6: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0: 不饿。
5: 哎呀！
6: 你干啥呀？
7: 来了，胃疼。
6: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7: 先让我烫会儿。
6: 你咋了？啊？
7: 胃疼。
6: 胃疼啊！
7: 嗯，
6: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7: 别说话了，让我睡会儿。
6: 爸爸睡觉了。爸爸睡
8: 觉。玲儿啊，玲儿，
6: 哎，咋了啦？
8: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6: 回来了。
8: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6: 出啥事儿？
8: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6: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8: 真的。
6: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8: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6: 啊，
8: 这一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6: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8: 嗯，好。
1: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3: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1: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9: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1: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这要抓住他们呀，就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
9: 了。左眼下斜，俗称割楞眼，一名在逃。
1: 小秋不是割楞眼吗？
9: 身高1米8左右。
1: 小秋，小秋，他打工回来没有？小娟
10: 啊。

0: 嫌疑人。
1: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2: 还不回来啊？
1: 没回来。
0: 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1: 媳妇儿，
2: 嗯，
0: 我们也警告
1: 你说，你要是知道，
0: 放下包袱。
1: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2: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坏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1: 媳妇儿，
2: 嗯，
1: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2: 我瞎说啥呀？
1: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2: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3: 不让你提葛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0: 22-5110，
3: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2: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白灵
2: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2: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2: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灵
2: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2: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2: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2: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2: 啊。
6: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2: 啊。
5: 白灵。
2: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2: 行。
5: 走。
2: 你不稍稍等着。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2: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2: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2: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2: 确定。
8: 谢霆，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9: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10: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8: 是，
5: 是啊，
10: 嗯。
2: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拿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说，哎呦，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啊？这个人，哎呦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

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一块二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二十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是说能不能呢攒点钱。 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 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

0: 他呀，聊了吗？
1: 聊了。真是。咋了？
2: 没咋。好道歉。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1: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2: 邵先生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
1: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2: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1: 是啊。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有错。
3: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4: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5: 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
6: 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4: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7: 进，
8: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4: 说具体情况。
8: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

0: 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三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三个人给抢劫了，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1: 快点，快点，那边去。
0: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三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三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时间相近，金额吻合。
2: 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3: 哎呀，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
4: 啊！
2: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倒。啊！还得审，找一个一个人审。
3: 谢天，我去审去。
5: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领你刚刚审起来，赶紧去。去吧。
3: 是。
2: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3: 你跑这睡觉来了？
5: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6: 没见过。
3: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6: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3: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6: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3: 好。
7: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在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8: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7: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 困就睡，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6: 是我跟宋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3: 抬头，重新说。

0: 我、
1: 孙小军、陈小军、陈小东，你四个干的。孙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藏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刘芳先，双孔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一会儿没？啊？6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的菜都拿了。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捐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3: 来吧，
4: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3: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5: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3: 陈小秋练过，
5: 不墨迹，人狠，
3: 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托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5: 屁股不干净，
3: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3: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吧。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6: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3: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啊？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6: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3: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4: 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5: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6: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3: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6: 你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3: 他认识我呀， 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7: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0: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3: 抢了枪啊，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0: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3: 灯下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
5: 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3: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
5: 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
3: 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4: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0: 第三呢？
5: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0: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3: 人哪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8: 傻路子带的兄弟，
3: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8: 小偷小摸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9: 多大算大呀？
8: 越大越好呗。
0: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3: 啊，我合计过，抢那个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
5: 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
3: 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5: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0: 假如南矿那枪哪来的？
1: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的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
1: 抢了18万，嗯，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0: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1: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0: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1: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2: 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
1: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0: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长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啊、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1: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1: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昌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那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搞高低贵贱，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我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都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掩着脸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4: 明白。
5: 这钱你拿着，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
3: 上次路南矿，两个人追。

0: 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2: 人多是真不行，
0: 三大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3: 我这里有个人，

0: 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范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1: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4: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万一司机跑，他的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5: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
6: 7点开始开枪。
1: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7: 为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海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3: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2: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2: 好。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
2: 了。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0: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吗？
1: 没有。
0: 崔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2: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沛县，一次是从许昌。
3: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2: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
1: 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0: 我有面儿。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1: 没想过。
0: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0: 问我，老天爷不照顾我，
1: 瞎扯！
0: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先跟我妈去的叙城，后来又去的裴行。先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地儿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
2: 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

0: 我们为啥不爱？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转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都在啊。哎，没什么。哎，
3: 赵飞同志，
5: 你好，
3: 好久没见。
5: 徐厅长，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走。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
6: 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秦川
4: ，
3: 秦川，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4: 是，
7: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7: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0: 哎，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啊。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9: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0: 我孩子都七岁了。
10: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3: 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10: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6: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0: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6: 啊。
0: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晓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11: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6: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0: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0: 哦，你也管破案？
1: 那当然了。
0: 哦，
1: 我不像吗？
0: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0: 这就有点像，有点像啊！
1: 换是吧？不犯换是吧？这。
0: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 我会双手开车，
0: 我还会单手扶马呢。
1: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2: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
13: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4: 火都没灭，
13: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影无看。
0: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3: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1: 小
2: 军
1: 哥，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
4: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5: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
6: 什么自助？
1: 来，哎，不闹了。
0: 咱仨，
1: 四个，找找边。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嗯，
1: 不对。
0: 嗯，来来来，
7: 怎么个意思？
1: 哎，等我们这儿自个拍张照片。
7: 哎，不会不会，
1: 哎，行，
7: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7: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7: 行，
1: 然后一人这
7: 儿，按这个，开坏开坏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行吧，
7: 来，行，
0: 一二三，
8: 吃肉。
0: 戴军，
9: 嗯，
0: 这西山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10: 嗯，忙了两个多月，西山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10: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0: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10: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10: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11: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10: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12: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
13: 嗯，
12: 这次跟大伙破这幺二八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说，你有
13: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哎，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7: 对呀，对呀，对呀，
12: 不是，
13: 为啥呢？
12: 太累了，太苦。
13: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12: 嗯，
7: 不行。
13: 咋不行呢？啥意思啊？
7: 整事儿，
13: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
14: 那翻我包呢？哎，
13: 别，
15: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6: 都是下功夫，
12: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13: 啊，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12: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15: 有什么丢人的？
13: 我哪笨了？
15: 就是，
12: 我说实话，川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啊，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啊。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13: 考大学呀、
12: 啊。哦，
13: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12: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13: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7: 对，
13: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15: 啊！
2: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13: 先生，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 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6: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8: 就是凡事看结果。
13: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8: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9: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16: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13: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2: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
0: 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这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3: 挨骂，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大姐，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奖章拿着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
3: 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
2: 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

0: 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1: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1: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1: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啊，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1: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2: 啊，你刚拿了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镇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汉爵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2: 进。

0: 汉军，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4: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3: 等等。
4: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3: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他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从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一百年巨匠萧龙游。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他叫萧龙游，还是成都尊经书院的一名学生。这次经历让年轻的萧龙游坚定了自己济世医人的理想，直至他成为一名中医巨匠。

0: 萧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萧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萧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始终是一个话题。
0: 1870年的早春，萧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塾，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萧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琦、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萧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萧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萧龙友先生的祖父萧宏植，他考取了八贡。他的父亲萧端素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八贡开始，但是不止于八贡，然后又考取举人。
0: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萧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萧龙友5岁开始，父亲萧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45经、诸子百家及师父名帖、昭明文选。13岁，中医常用的名方和药性歌诀已能倒背如流。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萧龙友的眼前展开。
3: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作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

0: 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萧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萧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萧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2: 所以他从小啊，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就问医食药，就每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1: 古人常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萧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3: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1: 就在萧龙友一步一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史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萧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萧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萧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2: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1: 清朝光绪16年，萧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萧龙友以心学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萧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子午莲，这是萧龙友最爱的睡莲。子午莲花貌欲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萧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萧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技艺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跌宕的时代。

0: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一时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易痴者即必良。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建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最忌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进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元、徐灵胎诸人略为心者而已。在萧龙友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时，人们想对这位自学成医的巨匠分门别类，却很难将他归入某一个中医学派。
1: 社会环境是活的，另外呢，人的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0: 3年后的农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5000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友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萧龙友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友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友看得明

0: 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萧龙友在山东为官的12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友先生记忆深刻。
1: 清光绪30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7件事。
2: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1: 工艺厂、巡警保家局都是在这个地方。单级师范讲学处，他搬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他是开创者。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亲政，是亲政爱民的。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苗语办学，所以他容易创新，容易敢于创新，有这个容器，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伊尹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3: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0: 1912年，萧龙友写下了《西园伊尹记》，于志在伊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计。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伊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伊人？
4: 他在这个伊尹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伊国，他当时的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计，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5: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疗君亲之疾，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厄，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0: 萧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心哲的医家前辈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之后的1913年，萧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

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是集我置身医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小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

0: 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肖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肖大夫的特例。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件，肖龙友。
1: 肖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通厂来抓药，说通厂也根据这情况呢，也是这个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通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说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0: 十余年间，肖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5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肖龙友为其诊断。肖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3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肖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臣服于官场，肖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十余年里的风云变迁。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医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兼顾，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西为中用，是吧？所以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谱的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他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0: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侍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游于义而志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医隐的想法，最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50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

0: 说：“不能医国，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果如是，吾将以子偕隐而终老。”30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可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有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是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1: 他是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陈大夫的名字，那些都刨了做家具去了吧？那些人说那些匾一块没有。
0: 萧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2味药组成佛金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2: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子呢，他不是，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细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0: 同时，萧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3: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2: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荡，所以说呢，他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0: 轻与重和浊相对，萧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这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轻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理清养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萧龙友没有半分夸耀自矜的意思。行医是他退守世间的底线。

0: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些革命思潮涌现，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医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由余云秀等四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要将中医教育与传承完全废除。中医药为全国90%以上的人民做着治疗保健的工作，全国西医还不超过6000人。这份提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医药需求。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就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317事件，它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官方之禁。萧龙友愤慨之极写下：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构，治世终归要有成。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将国内的知名中医聚集了起来，大家纷纷思虑起了中医的未来，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中医教育。这天，一个名叫张子畅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萧龙友，他一见面便问：中医将亡矣，先生有所闻否？萧龙友当然有所闻，并且为之忧虑。中医博大精深，家传口授，却不如西医有程序，教育有章法。张子畅又问：何不提倡中医学堂与之相抗？萧龙友答：谈何容易。张子畅说：先生如有意，与愿共奔走之意，不成不止。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决定办中医学堂，以救中医之亡。
1: 感觉中医啊都在民间啊，就怕那个断代啊，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商量俩人就合作呀，办了一个北平中医学校。
2: 那的意义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传统的丝带图，那个手工操作有它优势，但是你要批量的培育后继人才，提高这个中医学术水平。
0: 萧龙友和张子畅两人草拟章程，招学生，租教室，萧龙友为张作霖母亲等社会名流诊病，收获厚重诊费，也都投入办学。1929年，名为北平医药学校的中医学堂试办一年，颇有成绩。1930年，以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后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金墨任副院长，目的在培育中医后继人才。然而在此期间却遭到了不少阻拦，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崇洋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萧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萧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萧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医的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萧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萧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

教学之余，萧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从此，他们四人既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0: 有粗有细有虚，你看有实有虚。
1: 嗯，
0: 过去古人画白庙都是一样的，他不分这个。
2: 蒋兆和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3: 画家蒋代民，著名画家蒋兆和之子。这幅画是蒋兆和先生为萧龙游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代民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0: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爸爸结婚。
3: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萧龙友再一次看见北平沦陷。在八年抗战期间，萧龙友停诊四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萧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一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0: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啊，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3: 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当时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作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日，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0: 那么我母亲呢？

0: 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他就自己自告奋勇，我来添几笔。他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他画的是石头啊，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1: 解放军的军容风纪，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肖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肖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0: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一种气氛中，肖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1: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肖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肖龙友为历史第一人。
2: 那么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看得准中医要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他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核心的那些价值，最核心的理论。
1: 1956年，国家采纳了肖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
2: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4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1: 已经87岁的肖龙友闻讯后，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偿，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肖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肖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肖龙友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3: 是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你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1: 他嘱咐孙女肖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3: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是我父亲就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3他就让我上，那么高3毕业呢，我就说你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1: 大学期间，肖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

0: 就在萧承琮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91岁。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历年来收藏的150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国内仅2部。
1: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父还把萧龙友医寓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2个大院一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0: 国医大师萧承琮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萧承琮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萧承琮始终传承祖父萧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1: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统下去。
0: 如何将曾祖父萧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萧震每天最关心的事。
2: 啊，你治疗最后的就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味也相当好，你看啊，它是经过发汗的，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3: 萧龙友这个无论他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因为萧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0: 国学带领萧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使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萧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4: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2: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太有体会了。
5: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6: 符合性的人物，他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家，
1: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哎，这个老人太好了。
0: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萧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终成一代中医巨匠。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那你说一说，黑戈壁上谁最厉害呀？
1: 哦，我听人家说起过，是二龙山当家的老刀把子，说这位爷上至500年，下至500年，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
0: 好甜的小嘴儿啊，杜琪，这是你教的吧？
2: 大哥，这山寨的规矩，凡是买来的丫鬟下人，一律不能说山寨的名号，更不能提当家的姓名。杜琪不敢坏这个规矩。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王小莲。
0: 罢了，把他留下吧。
1: 谢谢爷。
0: 小陈，
3: 大哥，
0: 带小莲找个住处。
3: 是，姑娘，这边请。
1: 爷，那我先下去了。
3: 大哥，
0: 杜琪啊，最近外面有什么动静吗？

0: 我们这边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嗯，燕双鹰呢？
1: 没听说他的消息。
0: 好了，你去吧。

0: 九爷，这次沈某能坐上这把交椅，多亏九爷鼎力相助啊！
1: 只是没能除掉燕双鹰啊。其实啊，燕双鹰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策，应该说，从我们杀死王英，把那个丫头送到白罗山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他
2: 也是在利用我们呢。
1: 是，并我们杀掉马大炮，而且他也完全有能力杀死我。燕双鹰确实是个人杰，留下他后患无穷，而且我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0: 这个人太难对付了，我们几次错过了杀他的良机。

0: 到那儿吧。
1: 啊，爷请用茶。嗯，
0: 哎，这是九爷新添的丫鬟。
2: 是杜琪给我送来的，这孩子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啊，小莲，见过七爷。
1: 啊，是。七爷。爷，我给您捶捶腿吧。
2: 我正在和西爷说话，不用你伺候了，去吧。
1: 啊，是。爷，我给七爷学个小狗吧。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呀，
1: 好了好了，我和七爷呀还有事情要说，去吧。
0: 是。
1: 爷，
2: 那我下去了。
1: 去吧。这个小丫头倒是蛮可爱的啊。嗯。

0: 老刀把子和他似乎要对付什么人。
1: 他为什么不用自己山寨的弟兄，而要去和沈七七商量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很不信任你们。前两天他把我叫过去，问你为什么要把我安插在他身边。
1: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说杜当家是怕您闷得慌才让我伺候您的，哪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他怎么说？
0: 他没说什么，只是冷笑了两声。
1: 难为你了。今天他和沈七七还说了什么？
0: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是隐隐约约听老道把子说了这么一句：把这些人留在身边，早晚是祸害，不如尽早除掉。这指的是谁？
1: 还能有谁？肯定是我和老丁这些跟他打天下的人。这个老狐狸，看来他真的要下手了。
0: 向谁下手？
1: 当然是我。本来我还念着他从前的恩情，不想那么早动手。现在看来，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了。
0: 那怎么办呀？当家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1: 傻丫头，你放心，当家的不会有事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啊？
1: 啊，你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你害怕什么？
1: 怕你出事，人家整个人都是你的，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呢？人家为你担惊受怕，你也不是说句贴心的话，疼疼人家。

0: 最近山寨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要说新鲜事儿倒是没有，只是弟兄们都以为您病了。
0: 哦，怎么回事？给我说说。
1: 啊，今天早晨我遇到了一个弟兄，问我当家的是不是病了。我说哪有的事儿啊，当家的身体硬朗着呢。我就问他是谁说的呀？
0: 嗯，
1: 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杜当家把山寨里的几个头目叫了去，对大家说，您生病了，山寨里的事情由他做主。我告诉他没这回事儿，让他放心。

0: 家的，您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板起脸来了？
1: 杜琪做事越来越大胆了。
0: 哎呦，当家的，我就是顺嘴这么一说，您可千万别问杜当家。
1: 小莲呐，我交给你一件差事。
0: 啊，您说。
1: 你在山寨中替我打听这些情况，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报告。
0: 您这是让我当奸细啊？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0: 不是不是，当家的吩咐，我怎么能不愿意呢？只是我也有件事情弄不明白。
1: 哦，你说吧。
0: 当家的为什么不出这个小院儿啊？
1: 我何尝不想出去啊？只是我可以告诉你，杀掉你以后，我可以在山寨随便找一个傀儡，比如说杜琪、老丁任何一个人，他们都可以替代你。你相信吗？
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当家的，事情就是这样。杜当家还给我们说，他要是当了寨主，绝不会忘记弟兄们。
1: 哼，
2: 你去吧。哎，记住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
2: 当家的，
3: 要说杜琪想要架空我统领山寨，这我相信。但如果说他想杀我，他和老丁是我一手带大的，不会做出这种事。
2: 当家的，您说的也有道理，不能只凭弟兄们的一面之词就怀疑杜当家。
3: 嗯，
2: 我看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办吧。
3: 什么？你？
2: 咱们用个苦肉计试探他一下，不就全都明白了？

0: 安排好了吗？
1: 一切依计而行。
0: 这几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啊？
1: 最近出事儿了，老道麻子得了重病，整天卧床不起。

0: 真的，
1: 这是个好机会。
0: 今天晚上我就带人杀上山去。
1: 不行，你带人上山去杀老道把子，必定会引起大乱。山寨中他的亲信到处都是，即便杀了他，你也做不了寨主，反而会把自己陷进去。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明天晚上我在他的药里下点砒霜，等着你来，咱们合力制住他，然后把砒霜给他灌下去，等他死了，你就装作正好赶上他病发，召集山寨的弟兄们，宣布他们当家的死讯，然后由你接任寨主，这不就顺理成章了？
0: 你真是我的小诸葛呀！
1: 啊，只有一点，行事的时候绝不能发出任何声响，免得被外面的卫兵听见。

你们都放下！弟兄们，杜琪造反，被小莲处死。从今以后，山寨的二当家由小莲担任。

0: 在跟着共产党闹土改，就得小心脑袋。
1: 是啊，
2: 我可真佩服咱们七爷啊，那才是真英雄。这二年黑戈壁的各家山寨那可都是盯着咱们看呢，只有咱们才跟共产党真刀真枪的干。
3: 是
4: 就是，
5: 可咱们也让共产党给打惨了。哎，光是共产党也就罢了，还有那位
2: 都他娘的怎么了？不就是个鼹鼠鹰吗？啊，怂的连他名字都不敢说。
5: 去去，轻点轻点轻点啊，
2: 怕什么？难道他能飞进来啊？
0: 这个燕双鹰啊，真他娘的要命，这两年倒是跟咱们干上了，在胡家窝棚里啊，杀了马老大和70多个弟兄，这还不算够，两年里头咱们到哪儿他到哪儿，阴里阳里杀了咱们10多号人呢。
5: 我看七爷也是拿他没有办法，咱们这山寨也不怎么惹上这阎王了。
2: 我说你们都吃错药了吧，老提这个干什么？来来来，喝酒喝酒，
6: 来来来来，
2: 喝酒喝酒
6: 喝酒。
7: 哎呀，他妈的！哎呀，腿都站酸了，抽根烟。
2: 哎，好，抽烟。
7: 啊？
2: 你是谁？
8: 你不是要点烟吗？
7: 嗯。

0: 但有一天，我让那燕双鹰死在咱们兄弟手里头。
1: 嗯，没错，他不就是个人吗？啊，宰了他！
0: 对，
1: 宰了他！
2: 来来来，
1: 哎，喝喝酒，喝酒。
3: 临死前能喝上一顿酒，也算是不错。
0: 燕双鹰。

0: 前面就是野城子，我知道，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被打散的。老伙计们，我又回来了。班长，我们已经侦察过，血洗靠山屯的就是神七七手下的土匪。这里的老乡说，昨天他们从这儿经过，进了白罗山，
1: 又让他们跑了。大部队在这戈壁里，没有用武之地啊。
0: 老李，你的意思是？显然部队驻扎下，我想对付沈七七这个绑匪要动点脑筋才行。高进，有，马上通知部队，明天野城的宿营。
2: 是，驾驾驾！
0: 报，有。
3: 小高，来，过来坐。是。团长，我们向这儿的老乡打听过了，燕彪同志7年前就被土匪杀害了，步云飞同志没有人知道。我的老排长和老班长啊，好了，不说这些了。来，你看看，
4: 坐吧。
3: 沈七七的山寨，它的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可以说是个天险。
4: 上两次大部队进山，围攻他的山寨。

0: 损失很大，看来靠强攻是不行了。
1: 两次战斗我都参加了，咱们根本无法靠近寨门，
2: 重武器根本运不进去，只能靠强攻。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不能再硬拼了。
1: 团长，政委，我觉得我们现在像是用大炮来打蚊子。
0: 哦，这个比喻有意思，接着往下说。
1: 我们的炮口还没有调转过来，蚊子早就飞得不知去向了。这些日子我们是让沈七七牵着鼻子在黑戈壁里转。
2: 你有什么建议？
1: 我还没有想好。
0: 怕什么呀？啊，那么大人还害羞，说出来听听。
1: 哦，是，我想能不能以我们侦察连为基础，在当地找一些对地形熟悉的老乡，组成一个小分队，这样既轻巧灵活，又可以随机应变。
2: 这是个好主意。嗯，但是有一点，我们的战士都是野战军出身，要说打阵地战、打穿插、抓舌头，那个个都是好手。嗯，可是黑戈壁环境复杂，面对狡猾多变、心狠手辣的土匪，他们能不能适应，这是个问题啊。
1: 报告团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小高，决心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土匪，更不要小看黑戈壁啊。
1: 嗯，
2: 小高，你先回去吧，我和这位会好好商量一下你的建议。
1: 是。站住，什么人？
3: 特派员有信来，把门打开。

0: 下山的11个弟兄，昨天晚上全都被人杀了。谁干的？当然是燕双鹰。前有共产党，后有燕双鹰，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呀。姐，别怪小的多嘴，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缠了。其实说起来， 他和我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梁子，大连那个丫头虽然死在山寨里，可也不是咱们杀的。燕双鹰已经杀了马爷一家，应该说已经扯平了。能不能想个办法约他见见面，把梁子摆平了，也就算了。哼，小六子，你太不了解燕双鹰了。他这个人是没法沟通的，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底。 如果他是个能被收买的人，7年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所以说，解决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杀死他。
1: 七爷，这些年咱们没少费脑筋，可是每次派人杀他，都被他杀了个干干净净。
0: 现在弟兄们连燕双鹰的名字都不敢提呀。
2: 进来。
1: 七爷，特派员有信来。

0: 帮我联络黄五龙和老刀把子，我要见他们。
1: 是。
0: 赵一平来了吗？
1: 来了，昨天晚上就到了，一直等着见你。
2: 我要立刻见他。

0: 不喜欢别人帮忙。
1: 准备好了吗？
2: 是的。
1: 我希望这次不会出什么纰漏。
0: 你相信我吗？
1: 我连自己都不相信。
0: 我相信。

0: 论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我爱你。
1: 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我要做我的事情。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1: 两年前我们约好的，努敏河口救货仓。
0: 你好像长大了，
1: 你还像原来一样。
0: 我两年前对你说过的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了。
1: 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我想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0: 那么今天我们两个人当中会有一个倒下。
1: 我想是吧。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呢？
1: 还有别的办法能让我得到神枪第一这个名头吗？
0: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仍然要和我较量，我一定奉陪。
1: 好，我再听。
0: 七年前，在一个
2: 坡子旁，
0: 步英用枪对准了我，一个女人扑了上来，替我挡住了子弹，于是我杀死了步英。这并不能说是一场公平决斗，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也没人叫我神枪第一。后来我做了很多事，坏人怕我，好人爱我，这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称号。
1: 你的意思是，即使我杀了你，我也得不到神枪第一？
0: 你会有你的荣誉，并不需要我的。
1: 可我只有杀了你，才能得到我的荣誉。

0: 我真是没想到你会在背后开枪。
1: 更卑鄙的事我也做过，你的枪还没有拔出来，看来你没有从前那么怕了。请把你的手拿到身前来。
2: 我们说好的，我会杀死燕双鹰，
1: 可我并不相信。

0: 挺有意思，我的枪又对准了你的脑袋，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
1: 可能是第七次吧。
0: 可是每次受伤的总是我，
1: 这次应该不会了，因为我的枪还没有拔出来。
0: 我已经不太相信我自己了，也许在我的手指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你的枪又会响起来。
1: 哼，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不是说我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快了吗？
2: 也许赵一平能杀死你。
1: 那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0: 如果在你和他之间选择，我比较喜欢你，而且他杀了你以后就会变得不受控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还是应该尽早解决。
1: 那么现在你想怎么对付我呢？
0: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会冒险的，我不动你就没有机会，我一动你的机会就来了。
1: 你是个很有头脑的。
0: 我比你强的一点就是我有很多人可用，而你只有自己。
3: 别动，别动，别动，
4: 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看到了，他们会替我料理你的。你再快，也不可能在手里没枪的情况下，一秒钟杀掉十几个人。我说的对吗？
1: 对。
0: 三郎，
5: 七，
0: 这里交给你了。
5: 是。
1: 要走？你不是一直想看着我死？
0: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1: 你是怕小玲知道吗？
0: 我不能不佩服你的判断。如果我在场，就等于是我杀了你，特派员知道的是不会放过我的。可如果我不在，就是弟兄们干的。弟兄们杀你与我无关，我不知道这件事。
1: 聪明人，一路走好。

0: 们又见面了。
1: 没想到这次我会为你收尸。
0: 我也没想到。

0: 这样行了吧？
1: 再见了，大侠。
0: 等等，我有一事相求。
1: 哦，
0: 刚刚死的人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他的尸体在这儿躺着，我想把他抱到前面的台子上，也算是对得起他。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我身上没有枪，你们可以随时开枪杀了我啊。
1: 好吧，你是黑戈壁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你。你死了，我埋他。
0: 多谢。

0: 断，他在屋子里，快！
1: 好。
0: 不好！哎呀，他奶奶的！我就不信宰不了他一个燕双鹰！弟兄们，都过来！大家一起投弹，把他给我炸上天！
2: 干！干！

0: 你来了，真是高手，你猜就中，只可惜晚了一刀。真是好笑，我最讨厌别人用枪顶着我的头，可总是有人这么做。
1: 以后不会了。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没错。 他不愿意杀你，啊不，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他怕我面对面杀不了你，因此，他要我出现在你背后。你们出卖了朱三愣。对，沈七七太了解你了。 他知道，你根本就不会坐以待毙。再多的人也会被你杀掉。他让朱三愣来，只是一个障眼法，让我能更容易的站在你背后，就像现在一样。
0: 可怜的朱三愣啊！
1: 哼，他只是头蠢猪，本来就该死。 用几个蠢货的命换你一条命，可以说太值了吧？也许吧。你的背后垫了什么硬邦邦的？是钢板。明白了。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对，是沈七七坚持这么做的。我相信，就算我们面对面，我一样可以杀死。
0: 看来你的自信又回来了。哼，我一直都很自信。我会给你机会。
1: 你说什么？给我机会？
0: 是的。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会替你收尸？什么意思？哼，你还是不够聪明。 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已经发现了你们的诡计。是吗？我怎么没注意啊？那说明你太粗心了。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你的后背垫了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如果我没有发现，怎么会这样问你？我摸到你腰间那支枪的时候。
1: 你动了一下，当时我的手就停住了，你还记得吗？大英雄，死到临头还耍这种小诡计，啊？你以为我还是原来的我？你对我说，你看你枪里还有子弹吗？我就会去看。我告诉你，你完蛋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燕双鹰。
0: 知道你为什么不是神枪第一吗？哼，这我倒想听听。因为你是个小人。
1: 对，就是我这个小人，马上要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了。<笑>
0: 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没有明白？你没有死，朱三愣也没死。哈哈哈哈哈！
1: 太幽默了，你真是太幽默了。
0: 朱三愣，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

0: 说过，我不会赢，
1: 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跟你面对面了。
0: 我答应过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1: 真的吗？
0: 朱三漏，你站过去吧。开始吧。

0: 怎么样？现在有结果了吧？看来你根本没明白两年前对你说的话。
1: 刚才你为什么比我慢？
0: 那是因为我想再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做神枪第一的机会。可你现在不需要了。

0: 你呢？你有什么想法？你又一次救了自己。
1: 我听说你从来不放过土匪。
0: 对你例外，也许我们俩有缘吧。你走吧。这是我第二次放，也是最后一次。

0: 对。
1: 二位爷，我们二当家来了。
2: 二当家的，
1: 哦，
3: 典故，
1: 这位是白罗山的沈当家，这位是黑虎山的黄当家，二位爷，这位是我们二龙山的二当家连姑。
2: 连姑，
0: 连姑，
4: 二位好。
2: 怎么，老刀把子没有来？
4: 他的身体不太好，因此让我来和二位见面。
2: 嗯，好，请坐吧。
1: 请。

0: 今天约二位老大来，不为别的，特派员来信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才有生路。二位老大有什么想法？
1: 哼，主动出击，特派员说的倒简单，我们三个山寨加在一起不到500人，怎么出击？
2: 七爷，我看现在还是避开共产党的风头比较好。
0: 哼，二位老大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何尝不想避开啊？但是共产党追在我们身后打，想躲也躲不开啊。
1: 恐怕是七爷锋芒太露了吧。
0: 我在前面跟共产党干，二位就会很安全。难道我不是二位的挡箭牌吗？所以我想二位应该支持我。嗯，
1: 好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现在不是从前了，不能跟共产党来硬的，但是既然要跟他们干，就要干出点绝活来，让他们疼。
1: 说来听听。
0: 我在寻找一个机会，这就要老刀把子帮忙了。
1: 帮什么忙？
0: 老刀把子消息灵通，共产党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
1: 你想要什么？
0: 情报。
3: 二位跑，一二立正。

0: 报告。
1: 小毛，来，过来。
0: 是。团长，你找我。
2: 我和政委仔细研究了你的建议，认为可行。
0: 首长，您答应了。
2: 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组织一支小分队，进行必要的训练，进山剿匪。
0: 啊，是。
2: 第一个目标就是沈七七。
0: 坚决完成任务。
2: 我还是那句话，决心是好的，但不能轻敌，更不能低估土匪的实力，要认真做好各种准备。
0: 是。
3: 报告。
2: 小林雪，来，小丫头，过来。
3: 报告首长，侦察连副连长孙四海拒绝治疗，昨晚私自离开卫生队。
2: 哦，哼，这么严重啊！
4: 哼，告状告到这儿来了。
3: 团长，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团里应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2: 小林雪说的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不养好身体，怎么杀敌呀？葛金，这件事由你去处理。
0: 是。
3: 谢谢团长。
2: 去吧。
5: 二一发，一二一，
6: 开战！
5: 然后开，一炮打，
6: 嘿，
5: 一二一，
6: 嘿，
5: 一
6: 二一，
3: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
4: 干什么？
3: 你干嘛走得那么快？
4: 怎么，我走得快有什么不对吗？
3: 我是女同志，我跟不上你。
4: 跟不上就不要跟嘛，谁让你跟着我。

0: 团长命令你处理这件事，我要看到结果。
1: 你呀、啊，真是个小麻雀，到处告刁状。
0: 你说什么？好，咱们现在就回团部，你把刚才的话再对团长说一遍。走啊，走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姑奶奶，我们慢点走还不行？
2: 你瞅瞅，
3: 没什么事儿了，
4: 真的，
3: 真的。
4: 哎，过几天就好了，
3: 什么才好了呀？哎，
2: 就是。
4: 哎呀，这几天啊，差点把我给闷死，天天躺在病床上听林雪那个小丫头片子唠叨。哎，你说我这么大人了，还要听她数落？今天早上我一想啊，跑吧我！哎，我趁她不注意，从窗户里跳了出来，一溜烟儿就跑回来了。
3: 行
2: 了，行，副连长，小林雪可是不饶人啊，你等着。他准把你抓回去。
4: 哎呦，我的奶奶，就是我这条胳膊不要了，我也不回去，是不是啊？哎，等一会儿啊，他是来了，你们就把我藏到炕洞里去。
1: 行行行，没问题，
2: 放心吧。
4: 孙思海，哟，
5: 连长，
2: 连长，
4: 站在炕上干什么？还不下来？
1: 快快快，下来下来。
4: 连长，伤没好。为什么不留在卫生队？
2: 这，
4: 连长，我的伤不碍事儿了。那也不行，人家把状都告到团长那儿了。
2: 这，
0: 孙副连长，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人，还得让别人成天看着你。哎，一个不留神你就溜了，你知道不知道？团里伤员这么多，我们也很忙。
4: 林护士，我的伤真的不要紧了，我看就不用回去了。
0: 那怎么行？你每天还要换药呢。哦，你难道要我天天到这儿来给你换药啊？
4: 没事儿，要是你不想来，不来也行。
0: 哎，高林长，你看着办吧。
4: 孙思海，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回到卫生队养好伤，执行任务；第二，调离侦察连。
2: 哎，别呀，连长，我没说不回去啊。
4: 马上跟林雪同志回去。
6: 是。
0: 走吧，
4: 连长，能不能透露点消息？是什么任务啊？
1: 团长接受了咱们的建议，组成小分队消灭沈七七。
2: 哎，真的？
4: 嗯，
2: 我这就回卫生队，赶紧养好伤。连长，你等着我啊。
4: 嗯、好。
0: 哎，还不快走？
2: 哎哎，好。
7: 连姑，您老人家来了。
8: 嗯，特派员在吗？
7: 啊，正在等着您呢。
8: 请进。
7: 啊，特派员。连姑来了，
8: 请他进来。
7: 哎，请。
8: 你就是连姑，
9: 你就是特派员。
8: 嗯，是的，我叫冯小玲。
9: 嗯，特派员，请坐吧。
8: 好。你为什么蒙着脸？
9: 我的脸上有很多伤疤。
8: 老丁告诉我，老刀把子的身体不好，山寨的事情由你接手。

0: 是的，我想你会支持我吧。
1: 我从来都支持女人。
0: 那就谢谢了。
1: 我听说几天前你已经和沈七七见过面了。
0: 嗯，还有黄五龙，三个山寨准备联合行动。
1: 非常好，如果能够早一些联合，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0: 特派员，老大传来消息，说共军最近有新的行动。
1: 谁是老大？
0: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老刀把子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
1: 哦，是什么样的行动？
0: 是针对沈七七的。你看这个。
1: 非常好，我今晚连夜赶到白罗山寨。
0: 我护送你。
1: 你也要去？
0: 嗯。老刀把子有句话，要我当面转告给沈七七。
1: 嗯，好吧。

0: 你原来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1: 你怎么知道？
0: 女人的直觉，我一直都觉得好像认识你。
1: 是吗？我倒不这么认为。
0: 你的脸怎么弄伤的？
1: 这很重要吗？
0: 只是好奇。
1: 是石头划伤的。
0: 真可惜。
1: 没什么，没有这张脸会更好一些。
0: 哦，为什么？
1: 我蒙上脸并不是因为疤痕。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这让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有力量可以保护自己的人。
0: 这个说法真有趣。
1: 如果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就不会觉得有趣了。
0: 也许吧。看你的年岁不大，他们为什么叫你莲姑？
1: 因为他们怕我。
0: 他们会怕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
1: 一年前，老刀把子的山寨里起了内讧，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听说过，很快就平息了。
1: 那是我刚到山寨不久。有一天晚上，杜琪潜进了老刀把子的住处，想要刺死他。我杀了杜琪，救了老刀把子。从那以后，老刀把子就让我做了他的二当家，接替了原来杜琪的位置。
0: 我一直都感到奇怪，杜琪是老刀把子的生死兄弟，怎么会突然反叛？
1: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0: 你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
1: 从那以后，我发现人人都非常怕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叫我莲姑。
0: 我真的很喜欢你。
1: 我也是。

0: 你一直跟着我们是吗？是的，从临河集跟到这里。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临河集？我想，你应该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你。
0: 你好吗？
1: 你呢？

0: 你更美了。
1: 我想，
0: 我也一直想见你一面，告诉你一些事。
1: 是什么？
0: 我想要回那根项链。
1: 为什么？
0: 这些日子我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你，想到李慧，也想到了大连。我想你说的对，对是非的界限我画得太清楚了。我恨土匪，可并不恨你。其实你一直在帮我。

想过，丽慧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爱你就是爱他。

0: 你永远带着我。
1: 我还会做我该做的事。
0: 我知道做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死亡、危险、孤独随时陪伴着你。
1: 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以敌人的身份站到了一起，我希望你不会向我开枪。
0: 你会吗？
1: 不会。
0: 我也不会。
1: 哦，那包东西是给沈七七的，你告诉他我会看着他死。我要走了。
0: 什么时候再见面？
1: 你想见我的时候可以到沙

0: 隆冬时节，万物萧疏，雍熙的乡间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肥沃的土壤，三河环绕的水源，为这里的农作物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连绵起伏的八月山下，沃野斑斓，高处的丘陵山坡上，菊花盛开。低矮一点的平地田块里，蔬菜青绿，8000多亩花海竞相绽放，让小镇四季花香不断。年前的销售旺季，正是花农们最忙碌的时候。芳香四溢的美丽事业，让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1: 花那些做些好哦，反正那片花卖了又卖那片花，做些一文五的花都成那个好些，主要有钱，什么不就有了？
2: 心情好点，肯定人的人就感觉到漂亮点了嘛。然后他们城的话，要年轻10岁嘛，至少说，连老年人都吃了饭都出来到处走走。
0: 重庆市大足区雍熙镇，坐落在八月山下怀远河畔。雍熙镇原名瓮熙庙，始建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古镇中几十栋川东传统民居沿街而立，素朴雅致。茶馆里，人们泡上一杯清茶，晒着太阳，聊着家常，就能度过一个上午的时光。八月山下分布着7个行政村，新式楼房一座挨着一座，村民的庭院，一户一景，处处花开，人们把日子过得如诗如画。为了迎接新年，雍熙老街要打造一步换景的艺术花界，胡春梅承接下了这项工作。一大早，她就和同事们张罗布置起来。
3: 冬天看起来还是有点湿，我们加一些时令花卉进来。
0: 雍熙人种花爱花，也喜欢用花扮亮自己的家园。别出心裁的花草搭配，琳琅满目的鲜花盆栽，给新年里的雍熙古镇增色不少。
4: 我们来做了之后，张家阿姨、王家大娘看到我们来弄这些，平时都帮我们把这些花草都照应着，人人都是爱花之人，这就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过去雍熙一直以传统粮食作物和蔬菜产业为主。2017年，重庆第一花卉大镇白石驿进行花卉产业扩容转移，雍熙镇吸引了许多花卉企业落户。胡春梅就是那时来到雍熙，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建起了一座花卉园。然而事业刚刚起步不久，一场极端高温天气突然来袭，花农们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4: 那段时间重庆的平均温度都40度以上呢，就是天天高温红色预警。我们这里面的水就是从上游下来的水，它的水深不够嘛，就被蒸发掉了。然后我们这里面就园区就告急，草本花卉它是需要每天都要浇水的，如果说是哪怕停2天水，我们的损失至少都上100万。
0: 就在胡春梅不知所措的时候，雍熙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附近的村民赶来给河道清淤，政府也协调来大型挖掘机，大家一起合力疏浚，重新把水源引进了园区。
4: 当天就组织机械过来，把河底的淤泥给我们进行了清理，一起上下同心，我们去解决它就行了呀。
0: 雍熙人的暖心相助，让胡

0: 春梅十分感动，她觉得来到这里建园种花的路走对了。但这次危机也让大家意识到，花卉产业靠天吃饭不是长久之计。为了应对各种极端天气，在政府的主导下，产业园里建起了一间间育苗实验室，
1: 量就比较大，
0: 利用植物的根茎叶等活性组织，在无菌和适宜的人工条件下培育种苗。实验室里除了来自西南大学等高校的科研人员，还有许多普通村民。这些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第一次穿起了白大褂走进了实验室。
2: 从来没做过那个精细的活路，做起事情来都打抖抖。一个事情你越是怕它，你越是做不好它。做一次不得行，做一百次总得行了噻。
0: 胡华碧过去和丈夫在城里打工，如今她在花卉园工作，一个月不仅有3000多元的工资，还能学习花卉种植技术。丈夫则打理着自家的6亩花圃，一年下来夫妻俩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像胡华碧一样在园区工作的还有100多人。
3: 以前的话根本就没有想象有这种技术，因为我们年龄岁数大了，有50多岁了，学起就是相当有点困难的，那还是要坚持的，为了自己的生活嘛，都要去努力去做，去改变自己。
0: 从小小一片叶子到实验室无限扩种，从培养基中的花芽到地栽移植，科技育苗不仅让村民收获了更高的经济效益，也让他们更加的自信。在花卉产业园的辐射带动下，短短几年时间，雍西已经有2000多位花农参与花卉生产，每年1.5亿株花卉盆栽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中国各地，给当地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雍西也成为了重庆最大的草本花卉生产基地。这份散发着花香的美丽事业，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爱美的雍西人用四季盛开的鲜花，把自家庭院装扮得或清新雅致，或明艳动人。
4: 你看我个假山，又喷水，一次里面我种了几把那个睡莲。到热天的时候，泡杯茶，听到那个水声，看到那个睡莲花，舒服得很。
5: 这是金花噶，好嘞，好嘞，要得。
0: 百花盛开之地，连空气中都带着丝丝缕缕的香甜。从一方庭院到乡村田园，与花草相伴的日子悠闲惬意，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其实雍西人最早与花结缘，始于一个石堡开出火莲花的传说。明朝末年，雍西所在的八月山一带战火连年，导致民不聊生，土地荒芜。直到清初湖广填四川，许多人带着对土地的渴望来到雍西。刘氏先祖就是当时最早的一批垦荒者。刘千盛家中保存的族谱里记载着当年祖先迁徙的故事。
6: 我们的老祖先一行七人，从湖南保庆新沂出发，涉山涉水，逢凶遇险，不辞辛劳。他们来到这里以后，伐木除草，带月披星。
0: 在坚硬的石堡荒山上建设家园，谈何容易？人们不得不走出晚归，拓荒垦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桩火莲花开的怪事在村中传开了。
7: 早出晚工的人都看到田头的莲花开了，而且他还要走路，就是你走他都跟着你走，所以那个传得很神。
0: 大家渐渐发现，凡是看到鲜红如莲、花朵盛开的田地，往往当年就能大获丰收，怪事也就慢慢变成了祥瑞。

0: 为之照。
1: 肥料在田里头，还是腐烂以后，早上和晚上，它那个气候稍微凉快下来，它那个泡泡发射的一种反射的光，好像都是莲花一朵朵的。通过这个故事，他们教育那些年轻人说：你不勤快点睡懒觉，你都看不到那个莲花。你看到莲花了，你才要发到财。实际上就激励他们早出晚归，好好去干。
0: 石宝开出火莲花的故事在雍西流传开来，人们以此激励自己，专于农事，勤于劳作，也把坚韧肯干的精神一代代流传下来。
2: 看这人活不现实。
0: 如今，雍西的乡村里依旧延续着地不能荒、田不能空、塘不能干的老传统。当山下的平地种满了粮食和鲜花，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周边成千上万亩的荒山。这一天，肖丽正开着自己改造的山地拖拉机翻耕土地。
3: 现在那个深度还是可以了，比较正常了。
4: 来，你看嘛，强队长，这个是最容易缠旋根的，是一定要清理干净，不然旋根还会缠到这上面。
0: 肖丽是2017年回到家乡的。回乡后，他一口气承包了2300亩荒山，种植油茶树。本想大干一场，却发现许多大型机械设备根本没办法在丘陵山区地带作业。
4: 那个时候买了一台挖机回来之后，一干半个小时就抛了。今天要么就是这里大
0: 找，耕地资源稀缺，想要继续发展，就只能去山地土壤肥沃之处拓荒。但在过去，仅靠人工开垦十分困难，一天下来，即使双手被灌木枝条划得伤痕累累，也开垦不出一分地。村民们只能看着连片的荒山发愁。
4: 过年回家的时候啊，看见一个邻村的一个老太太上山去浇水，那个路真的是没办法走的，年龄大概有70来岁，还要负重100来斤，全部靠肩挑上去。然后我再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不种在山脚？他说山上的土好一点，山上这么好的土壤，那我们干嘛要荒废呢？
5: 这个机器的这个改进版，还有一个可靠性，要把它提起来，抓紧时间熟练起来。然后，
0: 肖丽在大学学习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便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改造农机。能翻地的拖拉机，能爬坡的旋耕机，能砍树除草的挖掘机，逐渐由想法变成图纸，再变成现实。但山区地形多变，改造的机械在实际应用时，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4: 头面土路全部整完，把那个盖了就行了，往后面搬上砖头。哎，但是我们选择作业的时候，又会涉及到草，还有藤蔓，还有乱七八糟那种纤维一打。他就所有的东西全部缠绕在上面，3天1小修，5天1大修。
0: 每次遇到难题，心灰意冷的时候，肖丽总喜欢去附近的黄桷树下坐一坐。在雍西，百年以上的黄桷树随处可见，当地也流传着一个关于它的故事。相传黄桷树、棕榈树、香椿树本是三兄弟，他们结伴想要寻找一片沃土扎根安家。棕榈树贪图安逸，选择了河岸边，香椿树喜欢阳光，独占了向阳坡，剩下的黄桷树只能扎根荒山石缝中。
4: 按照老一辈的做法，就是说春天和棕树都没得到什么好果子，反而是吃苦耐劳的老大黄桷树啊，在乱石堆里面长成了参天大树。黄桷树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不管你碰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难题，然后我们都要有力的生根扎下去啊。多了你该分辨了，坚决，保持下去。人就像你们说的那种叫犟啊，其实。

0: 我们就是在这一块不服输的精神，这个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总会好下去的。
1: 把铁锹搭起。
2: 黄泉树下是村民们休息聚会的地方。
3: 我们看那个文玩，
1: 哎，有篱笆就行了噻，
3: 哎，
1: 只管有篱笆的，咱都这么管。
2: 小李常常在这里陪长辈喝茶聊天，相互交流，逐渐成为忘年之交。
1: 那边，哎，对。
2: 开荒遇到难事，经验丰富的村民常常帮忙出谋划策。
4: 挖口那个高道，你要搞浅点儿，别个过去轻巧点儿噻。
5: 过去那个刀子折了，放宽一点儿，他不是都那个了噻？
1: 哎，要得。
2: 老一辈人传授的经验，邻里间的相互帮助，让这位年轻人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3年的时间里，经过上百次尝试，适应山地的农机终于改造成功。
0: 它一个摆幅下去可能就是十几个平米二十个平米，比人工效率呢要提高到10倍以上，一天的作业的面积可以抵到15个人。
2: 过去人们开垦一亩地需耗时半月之久，现在有了适应山地丘陵的农机助力，一天就能深翻10多亩土地。如今1000多亩山地已经被陆续开垦出来，种下了一棵棵油茶苗。对于这片土地的未来，肖丽充满了希望。村民们也利用山地机械不断开垦荒山。
6: 最开始那些小丘陵的时候都是那种杂草，我们都用那种小型的机器把土翻了，杂草那些碎了，碎了之后都翻到埋在地下，埋到地下就组成那个有机肥。只要勤快能干，我们一样的可以在那个丘陵上种成我们的那个金丝黄菊。
7: 弄到荒地那个整嘛，就拿挖机那些来翻一片，那脚脚的都是好的了。明天只要我来接4个山头，我估计光是水果的产值应该在100万以上了。
2: 雍溪周边4000多亩荒山变成了良田，界牌村的连片山地已经被初见雏形的油茶园覆盖。梁峰村村民正忙着晾晒当季收获的金丝黄菊。石堡村果树成林，林下跑山猪成群觅食，一派现代生态农庄的模样。这片土地给雍溪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期望。老街上，村民们用舞狮、鲤鱼灯来庆祝丰收，迎接新年。日子越来越好，人们的业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雍溪的戏楼里总是座无虚席。过去大家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老街上的戏楼逐渐荒废。2022年，人们把古戏楼重新修缮改造，定期邀请戏班进行演出。

0: 你挂过天了你的罪，
1: 雍熙人把石宝变金山的故事搬上戏台，用这样的方式寄托着浓浓乡情，也唱出了今日的美好生活。富起来的雍熙人把曾经村村相连的泥土道、石头路建成了宽阔的柏油路。循着这条路，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说起家乡原来的样子，萧迪还记忆犹新。
2: 小时候那一片都没得路的，全是田坝子。我跟人家让路，我最怕掉到田里面了。我回来看到这个路啊，好宽了，你不要说人，车都可以戳几个的。定位一发，这个都找到了，不管是种菜也好，种果子。

0: 也好，我们拿些出去好方便买。
1: 雍西一直有着种植蔬菜的历史。2018年后，为了应对花卉生长对优质水源和有机土壤的需求，雍西镇开始发展绿色生态农业。2020年，离家多年的肖迪听说镇里出台了扶持农民创业的相关政策，种地大户可以申请免费的产业配套和灌溉设施，于是他下定决心回乡发展。
0: 你要想带动农民增收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一块土地把它盘活。30年前他们也是在种着这一块地，就只有一级水稻，种完了过后就没得了。但是如果是通过我们来操作的话，把它的产值可以翻倍。所以说当时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回来做生态农业。
1: 肖迪在家乡承包了300多亩土地，但隔行如隔山。原本做香蕉生意的他，没想到走生态农业的路子会这么难。
2: 要扫虫，几十个洞洞一张叶子，没得个好的得了。
1: 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结果就是菜苗弱小，虫害难控，鸟类偷吃。忙碌了大半年，精疲力尽的肖迪收获了一园子歪瓜裂枣。
0: 甘蓝的叶子啊，起码上千只虫有嘞。密密麻麻的，看着都吓人。当时我吓得哆嗦，因为我不用药，应该怎么把菜种出来呀？其实真的就是在怀疑当中，这样子逐渐的在否定，逐渐的在坚持。
3: 长虫的话啷个做啊？
4: 那就将个撒点灰带给你的个，它自然就没得了。
1: 为了控制虫害，肖迪向村里的老人讨教土法治虫。为了减少鸟害，他去邻里各家请教驱鸟方法。那段时间，肖迪的难处也被村民们看在眼里。
4: 这边的些人都睡觉了，他两个都在偷偷的看，啷个不拿出好心来去帮助他呀？
0: 之前我种玉米的时候，那些鸟都非常喜欢吃噻，他们就跟我讲要用那个鸡毛啊、鹅毛啊，他说拿起来放在土头，然后来做。因为鸟它也比较忌讳它同类被伤噻，伤了过后啊，那个鸟它闻到这个，它就跑了。农业的智慧特别特别优秀，我觉得。
1: 回到家乡，重新做农民，肖迪一边汲取着传统农业的智慧，一边通过政府与高校区的联系，请求远程技术指导。
5: 全部是这样，全部是这样的。我大部分的这个苗子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在大家的帮助下，蔬菜农场安装了生物防虫设备。一次次的学习尝试，肖迪终于掌握了有机蔬菜的种植方法，成功打开了市场。忙不过来的时候，肖迪还会请村民来这里打打零工。有了额外的收入，大家都很开心。
4: 我在他那头的1年前才做点，到现目前我都有1万多块钱了噻。老太婆家嘛，嘎，要吃点水果呀，穿件新衣服些。他后边都没得出钱了噻，因为劳动了，劳逸相结合，身体又健康了，想起都甜，想起都心头都乐滋滋的。我只好听到他们一打电话，我灯里头都来了。
1: 这一天是生态农场的开放日，许多城里的游客闻讯而来。大家卷起袖子，享受着亲手收包菜、下地拔萝卜的快乐。宁静的小乡村成为了一片欢声笑语的海洋。人们亲近自然，体验生态，小小的菜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让雍西的美丽乡村美得更有韵味，更有温度。2022年，雍西蔬菜种植面积近2万亩，年产值达到6000多万元。正月里，古镇老街上热闹起来，一场厨艺比赛正在进行。 生态农庄出产的有机食物成为宴席的主打。

0: 作为花卉之乡，这里的美食自然也离不开鲜花的点缀。
1: 冬季不管是要种花，而且可以拿来做菜，小龙花和池子花颜色搭配得很鲜艳。
2: 我们雍区的本地特色就是黄菊，很好，可以用来做茶香花粉红烧肉，又可以做菊花鱼。
0: 金丝黄菊点缀的菊花鱼，花粉红烧肉香气浓郁，加入花瓣炸制的豌豆饼香甜酥脆，丝丝缕缕的花香恰到好处地融入美食之中。无论是餐馆的大厨，还是农家乐的掌勺人，大家不分彼此，一起交流，只为自家菜品赢得火莲花开的好彩头。
3: 那个白花呢，当时一种菜品呢，如果取得成功，也是对我们菜品的一个大的宣传，所以我们感到是自豪和高兴。
0: 如今，绚烂的花海、绿色的农庄，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各大苗圃、道边大棚都成了人们竞相打卡的地方。姹紫嫣红之处，自是生命丰盈之地。雍西人始终相信，不向困难低头，才有今日的富足家园。坚持走好脚下每一步，才能抵达美好的生活。

时之盼，福安村的演出队正在排练节目。舞龙、舞狮、央老鼓，这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如今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表演项目。像这样热闹的场景，每天都在这座四季花开的小村庄中上演。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位于滇池东南岸，距离昆明市区仅30公里。村庄始建于明朝初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多座一颗印式传统民居被人们修缮一新，历经数百年风雨，古老的福安村依然处处展露着新气象。新年将至，村民们用色彩缤纷的鲜花把乡村装扮得生机盎然。热闹非凡的集市上，传统的手工布鞋、花灯、剪纸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大街小巷中，福字招牌、福

0: 子雕塑随处可见，就连当地特色的米花团也被做出各种各样的福字图案，村民称之为福球，既象征着团圆，又寓意着生活的甜蜜。
1: 滇池东南岸的福安村还保存着一份静谧，穿过一座座古朴的建筑，走过种满鲜花的小巷，沐浴着和煦的阳光，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就像福安这个名字一样幸福安康。
0: 居之安，平为福，是福安村人世世代代的愿景，而成就今日这份既福且安生活的，则是村庄旁连绵成片的蔬菜花卉大棚。就在人们迎接新年的时候，福安村的1000多亩大棚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季采收。得益于云南省四季如春的气候环境，这里的大棚每年可以收获6到8季，出产的各种蔬菜花卉远销到上海、浙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地。
1: 李大哥，咱们村里有多少个这样的大棚啊？
2: 多了，现在全村都是1300多。
1: 我看这个菜特别大个，而且颜色也非常好，绿油油的。
2: 在我们这里，就是它，就是叫做美女菜。我看它这腰挺细的。
0: 李汉友是村里最早种植大棚蔬菜的村民，如今他的14个大棚，一年的收入超过40万元。过去滇池沿岸的村民大多以种植水稻为生，由于管理粗放，往往辛苦一年，收入却不多。年轻人不愿留在家里种田，纷纷外出打工，李汉友也离开了家乡。
2: 2003年的时候去那个泉沟那边，看见人家的都是个大棚，但是我们看那个品质也很好，就是那个农户也特别喜欢，所以回来的时候自己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建大棚。
0: 在外漂泊的日子，李汉友常常挂念家中的亲人，看到别人的家乡靠大棚蔬菜种植过上了好日子，便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2003年，李汉友回到福安，把自家的水田改成旱地，建起大棚。但没想到菜苗刚刚种下就出现了状况。
2: 当时就我一块田在中间种菜，稻谷田是要水，我的田是不要水，他们那个水都渗到我的地里，每天都要抽，用那个水机器嘛，抽好几次才可以。
3: 没有大棚的时候呢，
0: 别人的稻田里需要水，李汉友的菜地却怕积水。那段时间他快把邻居家稻田里的水抽干了，自家菜园还是达不到适合的土壤干湿度。这样下去，不但李汉友的菜种不成，连旁边的水稻收成都会受影响。
2: 看着也叹气的，
3: 说你弄不了是吧？
2: 弄不了，种不了了。它的种子下到这个地里面，水分控制得不好，出色率就是非常低，就下100颗种子也就5-60颗出出来。
0: 那一年，李汉友的2亩菜地只收获了3000多斤蔬菜，收益远远不如预期。就在李汉友有些打退堂鼓的时候，附近的几家水稻种植户找到了他。大家觉得稻田和菜地挨在一起种植始终不是办法，既然蔬菜大棚有前景，那不如大家一起干。
4: 拿瓢舀出来，舀出来的情况呢，到第二天也是蛮淡的，简直是太难了。
5: 我们这次白在一起种植这个水稻，大家一趟种植一趟放水，要水的时候一趟也跟他们舀水，不要水的时候，地里面就一趟跟我水，关键是根本你都讲不好爬嘛。
0: 就这样，李汉友和几户村民一起整合了土地，建起了17座蔬菜大棚，又请来了技术专家向他们学习大棚种植技术。靠个人没干成的事，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竟顺利地发展成大产业。从传统种植到设施

0: 提升的不仅是科技含量，还有大家的收入。如今大棚蔬菜的效益越来越好，每亩地能收入8000多元，是原来种水稻收入的7倍多。20年间，福安村已经由最初的17座大棚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座，每年生产蔬菜7000多吨，鲜花超过520万只。只有560多户居民的小村庄，一年创造的农业总产值达到6500多万元。丰收过后，村民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江进平约上几个好友来家里一起排练传统的鼓舞。
1: 大姐，你们好。
2: 你好。
3: 你好，
1: 排练呢？
2: 啊，
1: 对，看着可起劲儿了。
2: 对。
1: 这种鼓，包括你们跳的这种舞，有名字吗？
2: 有。
1: 叫什么？
2: 叫秧老鼓。以前就是农民到插秧的季节，插秧的季节叫。一些农民就在那个田里插秧，秧老鼓就要背到那个田埂上，就开始舞起秧老鼓。舞起的，他的意思就是来年有个好收成，风调雨顺。
4: 这样绕八字，绕八字，你不会绕八字。
0: 秧老鼓是滇中地区的传统舞蹈。过去每年春耕时，挑秧苗的青年男子会敲起腰鼓，跳起舞蹈，祈求一年四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今大家再次跳起秧老鼓，更多的是享受生活，愉悦身心。
5: 前面娇娇生活也不好嘛，娇娇都忙起苦钱，现在生活嘛过基本娇娇都好了嘛，就有娱乐的时间，生活各个都想丰富一点。
6: 这聊起来，
0: 生活日益富足，村民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书法爱好者常常聚在一起挥毫泼墨，历史爱好者则开始挖掘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用以丰富村史馆的陈列。
7: 到达这个地方就重征，
8: 这是我们新交的家谱，有642年了，
1: 这可有年头了。
9: 这个村子原来都没人啊。
0: 申品公是福安申氏第18代孙，他的家中珍藏着一本申氏族谱。
8: 老祖宗呢就是申贵，他隐居的是江南省凤阳府寿州人，那么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人。
0: 明朝初年，申氏先祖申贵作为千户，跟随将军沐英平定西南后，就留在此地，世代镇守，屯垦戍边。他们在滇池边安家落户，渐渐形成村庄，也就是如今的福安村。当时滇池一带虽然降雨充沛，但分布不均，无雨则旱，多雨则涝。而滇池地势较低，难以引水灌溉。每年春耕时，村民只能从滇池提水浇灌农田，但就算全家上阵，也解决不了上千亩农田的灌溉问题。
8: 有很多村民建议说：“你看这个夏季了，雨水哗哗哗都下，下了这些水了，白白的就淌到滇池里边去了。那么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夏季多雨的雨水呢集中起来？”整个200亩，300亩的土地了，打起大水塘了。
10: 古土储水，
8: 储水了的。
0: 如果在村中开挖水塘，就要占用村民的耕地。耕地是一个家族立身之本。那时，为了村庄的生存发展，几乎村民主动让出了田地。为了解决让田农户的生活问题，大家也商议出一个办法。
8: 打自己盖水塘的，如果说影响着你的生产、你的生活了，那么其他粮食生产的买家人，或者每亩田都10斤粮食，或者20斤粮食，供给这个被影响的这个田地的主人。我们的老祖宗呢，他们是军队上来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们作战的时候，这个是很勇敢、很团结。开垦荒地，农业生产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0: 也是很勇敢、很团结。
1: 水塘建成后，1000多亩农田得到灌溉，小山村也成了四季丰饶的鱼米之乡。如今的福安村村民大多是明朝军户的后代，祖辈们手足相亲、团结协作的精神也传续至今。2013年，福安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为了更好地保存福安村的历史文化，村里建起了村史馆，村民也捐出了老物件，把它们陈列在大街小巷中。这台老式拖拉机就承载着一段难忘的记忆。
2: 大爷，这个拖拉机是您当年开过的那个拖拉机吗？
3: 是吗？
2: 哦，
3: 门那还那出台我们一个人就花了一辆分钱，还去里面说我们三个人上班了嘛，不是不也上班，可以离到七十亩了哟。那个时候也是好呢。
1: 20世纪7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水渠和水泵代替了传统的水塘。在那个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年代，大家靠着集体的力量筹集资金买下了这台拖拉机，让福安村成为当时昆明周边最早实现机械化耕作的村庄。这台拖拉机记录着老一辈人团结奋进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人不断超越。2018年，福安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那时村中可建设大棚的土地越来越少，未来该怎么走？滇池沿岸的许多乡村面临着与福安村同样的困惑。2019年，昆明市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进行乡村振兴试验，福安村成为第一批试点村。在专家眼中，福安村的转机就在这一栋栋老房子里。
4: 就是我们所说的滇中一颗印的一个老民村，
2: 一颗印，
4: 对，
2: 印章的印，
4: 对，印章的印、
2: 四四方方，
4: 对对对，它的组成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中民街、还有我们的矮房跟我们的八池来组建的。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的天井就像一颗印章。
1: 滇中一颗印式传统民居，有着三间四耳倒八尺的典型格局。正房多为三开间，东西两侧各有两间耳房，大门居中，倒座门廊深八尺，空中俯瞰，形如印章。前些年，随着蔬菜花卉产业的兴盛，富起来的村民陆续搬离老屋，住进了新房。那时大家觉得住楼房买汽车才是富裕的象征。无人居住的老屋因为年久失修逐渐破败，反而变成了村民的负担。
4: 当时大家都在想，这修房子又花钱又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很多人外面都有房子嘛，修了以后也是放着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很多人都不在做。
1: 过去村民只觉得老房子不好住也不值钱，却不知其中还蕴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为了让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活起来，乡村振兴试验团队投入100万元对其中两座传统民居进行修缮改造。那时好奇的村民们也会经常到工地上转转，房屋越修越好，村民的心也越来越亮堂。
4: 在那个装修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也过来看，然后装修完以后我们也过来看，一看哎，这个老民居哇，怎么这么漂亮，根本就没想到，好多人都在想，哎，能不能把我们家的老房子也拿过来修一修。
1: 村民们没想到之前觉得是负担的老房子原来可以变得如此古朴典雅，又充满时尚气息。老屋的修复让福安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家也意识到身边司空见惯的老房子、老物件都是宝贝。
4: 这房子呢，把你打一直叫了个。
1: 这一天，李春丽回到。

0: 了自家的祖屋。他和家人商量着，准备自己投入资金修缮老屋，并交给村集体经营。
1: 研发区雕刻业还是可以的。
2: 大家都是手工的，全部是手工制作的。如果再放这种环境里，都带不到娃娃你这种来修建了嘛，可能我们这种道路就荒废的了，也是蛮可惜的。毕竟是走业那个走老走白留下来的，我们在我们身上给他整这么的荒废的嘛，真的确可惜呢。我们就悄悄商量一下嘛，就给他重新修建一下嘛，悄悄交给集体村委会这些出面管理资源。
0: 如今，福安村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保护性修缮了20多座传统民居，村庄的原始风貌得到了还原和修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为了让游客体验福安村的乡土生活，古街铺上了青石板，磨盘、石臼也作为景观摆放在街边。村集体还专门成立了旅游公司。
3: 当时我们是打算是村委会自己来做嘛，就是把我们的老民居修缮以后，做一些餐饮啊跟民宿。倒是由于村委会这一块有些事情不懂，因为现在都是科技，在这手机时代这一块，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弄，尤其就像在宣传文章这一块也是不知道怎么写，就是靠自己的想法来做，始终是打不开这个局面嘛。
0: 不懂市场运营，不会写文案，也没有宣传策划的概念，村民们只能委托城里的朋友亲人帮忙推广。他们忙活了许久，空有一腔热情却收效甚微。精心打造的传统民居游客寥寥无几。
3: 那当时农业大学的也给我们出了个点子，叫我们聘请这个乡村 CEO。
0: 乡村职业经理人对村民来说是个新鲜词儿。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建议下，村民们意识到仅凭过去的老经验已经很难应对乡村发展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向社会公开招聘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为了吸引年轻的大学生前来，福安村不仅开出了比昆明市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还要高的薪水，还提供免费食宿，五险一金也有保障。2020年，慧敏成为了福安村签约的第一位乡村职业经理人。说起大学毕业时的选择，年轻的姑娘有着自己的想法。
4: 在福安村这边的话，其实我不单单只是负责其中的某一项，包括一些村集体公司的运营管理呀，然后一些宣传方面呀、活动策划等等这一些。同时这边也有一个培训，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去实践，然后去锻炼，对我个人的提升也是比较大的。像我的小伙伴的话，他们虽然也是在城里工作，但其实工资呀，包括一些就待遇方面的话，其实还可能还没有我在村里这么好，他们也很羡慕我。
0: 生活有保障，职业有规划，年轻的大学生们在中国乡村这个大舞台上看到了广阔的未来。2022年，本村姑娘严欢也在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
5: 姐姐，姐姐，
6: 咋了？
5: 怎么了？
6: 干嘛的？
7: 干嘛去？
5: 干嘛？
7: 走
5: 的
7: 吗？来，走的。
0: 这一天，两人来到村里的农家乐，教村民在线点餐软件的使用方法。
4: 我们想的是，你这边提供给家做，扫码点餐了嘛？对吧？你就都是自己手写单了嘛？不，也比较那种很多样，有时候人员也不干了嘛。那时候也给做扫码点餐的一帮，也可以拿了还蛮方便，在桌子上。
0: 作为乡村职业经理人，年轻人对潮流的变化更敏感。他们把修缮的老屋建成乡村学社、归炉咖啡馆，有通过开设公众号、制作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福安村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年轻的管理者对村庄也

0: 有着更长远的规划。
1: 那怎么能够让外边或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福安村，然后知道这些保留下来的古民居呢？那我们就想着肯定要有人流。

0: 锚鼓，丰收时舞龙舞狮，正月十五又有花灯表演。过去这些遗存在乡间的宝藏一直没有很好的进行整合利用，如今在年轻人的推动下，村民们又聚在了一起。
1: 咱们的舞龙呢，还是过年的时候会有的，所以每次听见鼓声啊，听见舞龙表演起来了，我就和小伙伴们听见这个鼓声就赶紧出门追着这个龙，然后他走街串巷的舞的时候，我们就跟在后边，我们的舞龙也是继续表演了起来。然后就看到游客们自动就跟着咱们的龙队，然后一起走走街串串巷踩踩福气，看到他们的那个状态就好像看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指指龙，摸摸龙头，摸摸龙尾，就摸到的时候哇，就好像圆了一个愿望一样的呀。
0: 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座文化的宝库，每一个村庄的美都需要一双发现它的眼睛。年轻的经理人正在用他们的视角拓宽着村民的眼界。这几天慧敏和严欢开始策划一场新春采福街活动，
1: 他就带着头把整个村，
0: 这次的民俗表演至少需要五六十人，村民们平时都有农活要忙，要同时聚集这么多人一起参加排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慧敏和严欢本来还有些担心，但没想到每到约定的日期，村民们没有一个缺席。
2: 村民的话都还是很积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表演的，这是让我很意外的。他们都要去地里边干活，但是只要我们有组织这样的活动，他们就自己不去地里边，然后的话呢从外面就是花钱雇工请人去地里边干活。没想到他们能够就放下自己的事情，这也是我来村里边工作两年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感慨，村里边的村民都很团结一致。
0: 村庄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乡土之中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粘合力，拉近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无论年老年少，只要来到这里就能处成乡里乡亲。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古老的村庄焕发出新的活力。在不久的将来，特色集市、农业观光园等新业态也将开工建设。作为福安村改造的参与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对这里的发展变化有着很深的感触。
3: 为什么大家会聚集到福安村？这个时候传统文化呢，它也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福安村，它已经不在过去它只是靠农民靠种花种蔬菜这种传统的农业的这种业态的这种形式来提高它的收入，更多的是一些新的这种业态慢慢的这种出现，这种业态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基础之上的，实际上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筑了一个文化的根和文化的魂，它也是我们农村去散发新的活力的一个根本所在。
0: 新春来临，精心筹备的民俗表演开始了，翻腾的巨龙在村庄里穿行，为人们送去祝福，喜庆吉祥的央老鼓为欢聚的人们增添了一份福气。阵阵鼓声中，滇池之畔的这座古老乡村有了更多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0: 二月的海风吹拂着北部湾，阳光的照耀下，海面上波光粼粼，美丽而壮阔。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来流沙村之前就听说这是一个因珍珠而闻名的渔村，一大早村里的流沙港码头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来自大海的鱼虾贝从这里运往各地，而漂浮在海面上的珍珠贝网箱也正孕育着猪农们新的希望。靠海而生的人们就在这海天一色的美景中收获着甜美的生活。
0: 地处广东省湛江雷州市的流沙村，位于雷州半岛南部，紧邻北部湾。这方水温稳定、风平浪静的海湾，非常适宜海水珍珠的生长。靠着人工养殖海水珍珠，村民们走上了富裕之路，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被珍珠装点的小村庄。如今，村里的1000多户人家中，就有800多户从事着和珍珠相关的产业。这片海域每年出产的南珠数量，占到中国南珠产量的80%以上，产值高达1亿多元。进入4月，这一季的珍珠就可以大规模收获了。一大早，猪农们就要结伴出海，巡查珍珠贝的长势。
1: 好，
2: 哎，
1: 这是准备要出海吗？
2: 对，我们准备出海去看珍珠贝。
1: 那正好，带我一起去欣赏一下。
2: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0: 渔船离开流沙码头，来到了珍珠贝养殖区。徐小田一家在大海里养了30多亩的珍珠贝。
2: 这边就是一株溪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珍珠贝都在这个下面？
2: 对，现在钓的一笼一笼的都是那个珍珠贝了。
1: 那您这样的一片珍珠养殖场，您每年的收入大概会有多少？
2: 它这个要看收成，如果珍珠开得好、养得好的话，一年有20-30万呢、都有、好一点的话可能30-40万。就我们这边靠海吃海嘛，大部分村民都是靠养珍珠的。
0: 对于流沙村的猪农们来说，家乡的这片海就是他们生活的依靠。能够孕育南珠的马氏猪母贝十分娇贵，既经受不了酷暑严寒，也惧怕狂风大浪。家门口这片风平浪静又有适量淡水输入的港湾，就成为了珍珠贝最适宜的家园。海水之下，一颗珍珠又历经近3年的时光，1000多个日夜的孕育，才有可能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1: 哦，都是这样一笼一笼的。
2: 对对对。
1: 嗯，这里面每一个贝里面都有珍珠吗？
2: 这个不一定，都开出来有的有，有的没有，只要挤一下，这个就有。
1: 哦，这个有，一捏就知道哈。
2: 对。
1: 哇，真的耶，好神奇哦！你看，
2: 对，这个、
1: 真的是。在太阳光底下真的是金光灿灿的哈。那我们怎么样来辨别这个珍珠的质量是好是坏啊？
2: 第一个呢是先看它的形状、越圆越好、第二个呢就看它的光泽度、越亮光，就是你拿着珍珠能把你的倒影看到的话就最好。
1: 我看到了、你看这珍珠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天空哈、云层特别的相配。

0: 远远望去，一根根排列整齐的木桩下，数以千万计的珍珠等待着人们的收获。在这里，每亩水域下能养殖一万多只珍珠贝，如果收成好的话，能收获两斤左右的珍珠，给村民们带来三万多元的收益。人们的生活因为珍珠而变得多姿多彩。
1: 出海的这段时间，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雷州半岛海天一线的美景，更是带给了我深深的震撼。听老乡们说，这茫茫大海曾经是祖辈们九死一生讨生活的危险之地，而今天他们依靠着先进的技术，变大海为良田，石珠成串，耕海渔歌。一片大海，一座小村庄，在潮起潮落间描绘出他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0: 在流沙，村民们习惯把自家的房子叫做珍珠房，因为村庄三面环海，这里的每一栋楼房都是海景房。鱼骨形的街道宽敞而整洁，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海边。每每走在路上，人们的心中都会感念祖辈们为这座村庄的付出。在流沙村，大部分村民都姓尹。位于村庄中心位置的影视宗祠里，记录着流沙村的由来，也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影视宗祠，我们四百多年的历史。
0: 明朝末年，战乱频发，原本生活在福建的影视先祖翻越五岭南迁，一路来到这里。那时本想继续向南走的人们，却遭遇了一场台风。
2: 我们祖先就发现这块地周围没受到多大的影响，觉得这里是一个好的避风港。等到中午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呢，发现在海边有一条沙龙，就像龙一样，有一对沙可以移动，就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神灵吧。后来祖辈们就把这个沙龙定为流动的沙，起名为流沙。
1: 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2: 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0: 把流沙视为祥瑞的尹家人决定就此停留，建村立庄。为了生存，人们摇着简易的木船出海打鱼，在风浪里讨生活。清朝末年，一场台风来袭，漂泊在海上的十多条渔船被海浪打翻，两百多人再也没能回来。
2: 从那开始呢，在我们那山上找一找，就是有祖婆墓，没有祖公墓的。
1: 因为男的是不是在那一次出海当中都？
2: 对对对，对，就前去覆没了，就那船沉了嘛。但是无论怎么样，怎么艰辛，我们都会还是像靠海要涉海，还是要前进。
1: 既然选择了这里，我们就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2: 对对对。
0: 流沙人常说，在浪尖上讨生活，不能怕苦，更不能怕死。四百多年来，就是靠着这股子精气神，当初的小小渔村逐渐发展繁荣起来。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也把家乡的姓俗带到这里。每年正月十二是流沙人祭拜海神妈祖的日子。喧天的锣鼓声回荡在小渔村，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1: 在流沙流传着一句俗语，不能小看吃海水的人。向海而生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闯海生涯中，学会了坚韧，学会了不屈，这是海边人家骨子里特有的品格，也是他们在时代发展大潮中能够闯出一条生路的底气。
0: 村东头的珍珠养殖场里，人们正在给成熟的珍珠贝做人工插盒。作为老一辈的插盒能手，雷美荣常会来到这里给年轻人做技术指导。
1: 像在给他做那个精密的小手术一样。
3: 对对对。

0: 给它塞到那个口里面去，是
1: 是。
2: 人工养猪插盒是关键。珍珠盒大多由蚌壳磨成的粉制作而成，与珍珠的成分大致相同。放入母贝的体内，可以刺激贝类分泌出珍珠母。通过珍珠母的一层层包裹，最后才能形成一颗珍珠。要想做好这个工作，必须全神贯注。看着大家娴熟的手法，韩家也尝试了一下。
0: 看人家手里的时候特别的听话，
3: 嗯，把那个布丁的老油呢，
0: 怎么那么不听话了他？哎呦哎呦，塞那边去了。
3: 你把那个，你把那个工具偏左一点，
0: 啊，太不容易了。
3: 反正
0: 俩是进去了，但是肯定这个位置不太好。平时看到这个珍珠这么漂亮，这么璀璨，没想到它是经历这么多的考验，就跟咱这个流沙人一样哈。现在有这个美好的生活，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来之不易啊。
2: 母贝中的千百次磨砺，方能成就一颗光洁璀璨的珍珠。一座村庄也只有扛过风浪的一次次洗礼，才能绽放出今日的光彩。作为古老的宝石之一，珍珠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北部湾海域自古就出产一种野生珍珠南珠，因其细腻圆润，光泽经久不变，历史上常被作为贡品运用在皇家珠宝的设计中，因此也就有了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说法。但在古代，采珠需要人工潜入海底，九死一生，十分危险。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提倡发展人工养殖海水珍珠。1966年，流沙村建起了广东省第一个珍珠养殖场。当时村民的手里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拿着政府发放的5000元，村民自己造了3条木船，去北部湾打捞珍珠贝苗。第一次出海，由于没有经验，加上台风影响，大家在海上漂了24天，最终只带回了80只贝苗。当时一位村民不慎在回程途中摔死了一只贝苗，愧疚的他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3: 那个船员啊，那个拖回来，他说我输了一个 S 我都不哭，我输了一个贝我心喊疼的，他想哭的就讲给我们听了。
0: 看得比自己的孩子都重要，
3: 都重要了，很难的嘛。这个北部湾那里没有机床，那旁床一大风浪大大吹来吹去吹来吹去，哎呦他怕得要命啊，
0: 用生命
3: 啊，用生命啊。
2: 那时村民口中流传着一句话，一只贝一只猪，十只贝一头牛，养猪3年难见效，珍珠也无，船也无。出海打捞贝苗的那段日子，让大家感受到了采珠的不易，也更坚定了要把这个产业做下去的决心。一次次的出海，一次次的捕捞，人们终于打捞回16万只贝苗。正是这些贝苗彻底改变了村庄贫穷的面貌。雷美荣还记得当第一批珍珠开出来时大家激动的心情。
3: 那时候呢就3000多块一斤，我想那吃饭那碗一碗的就了一斤了，那太好了，那我们熊爷翻山了，那他们都高兴了啊，高兴了。
2: 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流沙村开启了海水珍珠的产业之路，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幸福美好。
4: 每个鱼钓个鱼呢，煮白了狗就不会能追究认定。
2: 这一天，尹浩带着新鲜的海产来到老友李春光的养殖场。正值珍珠贝成熟的季节，养殖了100多亩珍珠贝的李春光日夜不离地在海边守护着。滩涂上的海螺，大海里

0: 螃蟹，老友带来的这些海味很快就做成了一桌菜肴。徐徐的海风中，兄弟俩这些年一同经历过的往事也浮上了心头。20世纪80年代，随着个体珍珠养殖场的陆续开办，流沙村的珍珠贝养殖面积很快就达到了50000多亩，小村庄里一年的南珠产量就有20多吨。那时的流沙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国内外的珠宝商人都汇聚在这里，小小的村庄里同时开了3家银行。然而产业规模的急剧扩张，再加上缺乏科学的规划，这个看起来红红火火的产业却是危机四伏。
1: 当时我们养珍珠的，我加工的，放开的啊，互不关联嘛，是吧？
2: 各自为营。
1: 你养的你的，我烧我的珍珠，我加工我的，那你的效益怎么让我管不了？加工那部分那就是有形状了就好了。
2: 所以每一道工序的这个品质也不能保证了哈。
1: 是啊，没人管那个东西了，没人控制质量。
0: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猪农们明知不对，却不舍得踩下刹车。没过多久，流沙南猪就失去了国际市场。
1: 那国际上我们的珍珠质量呢？特别不好了，外国人认为那我们珍珠啊颗粒也小，珍珠产只有薄啊，那就达不到那个珠宝的要求。他们说我们的珍珠那就是洗陶的了，不吉祥了。当时我们整个流沙人那个心情呢特别的重啊，我们的产业丢了，因为质量问题丢了，大家都心情特别不好。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大家苦苦支撑的时候，2007年到2009年3场大洪水给流沙的珍珠产业带来了灭顶之灾，村里的珍珠贝养殖几乎全军覆没，几十年的辛苦化为乌有，许多人家从万元户变成了万元富。为了生活下去，猪农们开始改养金昌鱼，虽然日子过得也不错，但看着这个曾被称为珍珠之乡的地方，珍珠寥寥无几，村民们都很难过。在此后的几年间，为了重新做起珍珠产业，大家也做了不少尝试，但都没能成功。村庄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流沙村村民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每到正月，村中的大榕树下都会举办一场大学生春晚，这是年轻的大学生们回报家乡父老的一种方式。在流沙村一直流传着一个字大过9亩田的说法，富起来的人们也没有忘记祖辈的教诲。2008年正是流沙村珍珠产业遭遇灭顶之灾的第二年，虽然经济损失惨重，但村民们还是捐出了130多万元，成立了教育发展基金，用于鼓励本村的孩子读书。基金会运行的15年间，从小渔村考出去的大学生已经有100多位陆续回到了家乡创业发展。在村民眼中，何德边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这些年多亏了他跑前跑后，流沙村的珍珠产业才又重新做了起来。
3: 我们外海我们有贝苗养殖，基本上就是这一代贝苗以后，那么呢我们再到一个养成年母贝。
0: 靠着科技育种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何德边已经建成从贝苗培育、珍珠贝养殖到珍珠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养殖基地。说起当年回乡养珍珠的决定，还有源于他6年前经历的一段往事。整体来说业丰满，那时这位年轻人还在广州做着外贸生意，有一次回乡正好赶上台风，看到海边七零八落散落的木桩，

0: 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的何德斌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才能把流沙南珠重新做起来。回到广州后，他一边继续做生意积累资金，一边到各地考察珍珠养殖技术。
1: 国内的话，我是跑去了海南去找了一些品种，又跑去广西，跑去了深圳找了一些品种，后来又跑去了印尼，过了段时间以后也不行，不是外在的原因了，是种苗的原因，种很重要。后来就跟我们的海洋大学还有中科院海洋所，刚好那个时候他们也正在做一种新的品种，就一个品种叫海选一号，一个叫南科一号，我就通过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了以后就慢慢就改良这个品种。
0: 传统养猪没落了，关键原因在于种苗出了问题。年轻人明白，要想重振旗鼓，就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通过和高校开展产学研的合作，让何德斌的心里有了底气。然而，当年轻人带着新品种，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新的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1: 我养殖这么多年了，你个小毛孩，你回来培训我们，对吧？后来我就慢慢跟他们讲，我们来做试验，我们用1000个倍来做试验，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好，另外一个人，你觉得你的这个方法对了，那你要按照你的。那好了，我们就我按照我的。
0: 用事实说话，用看得见的效果，重新树立起大家对珍珠产业的信心和志气。流沙村就这样一步步从免费发放备苗到各个环节的科学化管理，珍珠养殖产业逐步恢复了起来。当3年后第一批珍珠开出来的时候，村民们沸腾了。无论是从个头、色泽还是珠层的厚度，流沙南珠的品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1: 哇，我第一天就卖了很多，为啥呢？因为他们过来要看这个质量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还质问我，这个货是你们养的吗？
2: 是不是你们的？
1: 是国外的吧？我说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2: 这个可以哈，
1: 可以了。
0: 从那之后，流沙南珠重新打开了市场，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猪农们的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蓬勃发展的产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3: 那我们现在这一块的话呢，
4: 木板有点空，
3: 对，
4: 空。
3: 然后这里有钉子，
4: 是
3: 钉子，要再往下再打一下。
0: 海边的栈桥上，几位年轻人正在为一场南珠发布会布置会场。儿时最爱从这里看向远方、憧憬未来的流沙湾栈桥，被他们选为这次活动的主舞台。
5: 这里就是梯台，
3: 对，我们的梯台。然后模特的话呢，会从上面走过来，所有的观众会在船上。现在我们同事的话在测试一下船距，就看一下哪里是最佳的这种观看的观众席的位置。
5: 吹着海风哈，
3: 对，
5: 那个发布会，
3: 海鸥在飞，
5: 对，海鸥在天上飞，
3: 特别舒服。
0: 自小，尹木奎就常听老辈人念叨着。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作为中国南珠的主产地之一，这些年家乡的珍珠大多只是作为原材料成斤售卖，对于珍珠的其他价值发掘几乎是个空白。这让曾经在城里做品牌营销的尹木奎有些着急。
3: 我会跟一些叔叔伯伯他们去聊，说哎，要么我们做一个我们南珠的品牌吧。然后他们叔叔伯伯他们就是一辈子在养珍珠，但是呢他们要他们去做国际上的这种竞争或者品牌营销的竞争的话呢，难度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就是往往会比较面露难色的告诉我说好难。
0: 要让家乡的南珠走向世界，走得更远，这些年轻人有着更远大的理想。从2020年开始，尹木奎和村里的小伙伴们陆续找来了珠宝设计团队、品牌推广团队，从按斤卖到按颗卖。过去成筐成篓销售的珍珠，在他们的艺术加工下，身价

增长了数十倍、数百倍。这场精心准备的中国男猪时尚发布会，就是尹木奎送给家乡的一份新年礼物。

0: 佩戴时尚珠宝的模特们沿着水桥踏着海浪缓缓走来，也让这柔美温润的东方美学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科技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1: 流沙村的发展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很重要，但是充分利用科技和人才，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能转换成现实的经济优势，这个可能更重要。乡村振兴未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有这种创新精神，能够利用好科技，能够培育乡村振兴的人才。
0: 亘古不变的潮起潮落，让人们在波涛间收获着富足与希望。一代又一代的流沙人用不懈的拼搏描绘出一幅幅充满希望的美好画卷，也为这片土地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0: 期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耳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1: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耳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0: 这一片杉木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住的是瓦房，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是小菜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防天圈、县中村、县外中村、县子村。守好了猫耳山这块路线，我们不一定的耕地就守住了。
1: 猫耳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焦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

数人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之势。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菲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地，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主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人说
3: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越激昂。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这样好一点吗？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再拍一个视角，就是侧一点，或者你站这边一点，因为刚刚有点太正了，咱试一下侧一点。对。
2: 啊，我叫程义欧，然后今年25岁，还在上学，在欧洲读葡萄酒的研究生啊。我其实做自媒体就是为了回来之后，你看我如果。回来我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只能可能跟我爸一起做传统渠道，但这个渠道他可能已经做的我觉得80%-90%了，你说上升的空间就在10%，我们就是很难去再去就是突破嘛。但如果我要做一条全新的赛道，而且我可以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做得更好，而且让酒庄就是凭空增长一部分的营业额，这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酒做出来了品质很不错，但是学销路没有特别打开，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能帮酒庄或者说帮我爸能打开一条新的销售渠道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1: 我爸让我卖宁夏红酒，我周围朋友圈都是宁夏人，我能卖给谁啊？他说今年过年不给压岁钱了，要靠我自己卖酒挣钱。
3: 酒庄少庄主回国失业，父母不给生活费，倔强生存的一天。
1: 刚开始拍一些长二代的视频啊，然后就模仿他们做一些抽象呀搞笑的视频啊，会发现他确实是流量很大，很多来酒庄的，然后我爸经常一问，然后人家就问，哎，我知道你那个少庄主，就是他们可能先知道我，然后才专门来我们酒庄，然后去参观去品鉴。第一条是比较害羞啊，你比如说我从刚开始一个正经人，我是一个对吧，少庄主那种转型到当时长二代那种搞抽象跳舞的那种，那就比较害羞啊。但是我当时想，我既然想吃这碗饭，我想走这条路，我就必须突破自己，要打开自己的枷锁。
0: 会的，
1: 那就拍呗，拍了之后你就发现现在看起来感觉也没有

0: 么，而且就是对我的表现力啊，对我镜头感啊都会提升很大。当时拍完之后，我朋友说：“哇，陈龙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突然拍这种类型视频了？”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但无所谓啊。我既然拍搞笑抽象类型的，我肯定就是以观众想看什么为主嘛。如果这个东西能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好玩，让他多停留一会儿，这不是挺有意义的吗？
1: 已经涨了10万粉丝了，然后这视频流量现在好一点的都在100万嘛，然后差一点的其实得大几十万。你看这个
2: 下午好，
1: 400多万，
3: 这个400多万了，
1: 400多万，
3: 流量
1: 就是400万，
0: 但这个100多万的点赞其实
3: 点赞少，
1: 才9000，
0: 对，就浏览现在这个东西跟点赞，所以你还要传导一些价值的东西。但这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比如说涨粉慢，或者说大家。就是不会关注你，就是不会关注你，不会评论，就只是点个赞，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划走了。这样的话，用户也没有停留，也不会对我这个人身份有什么太多的，好奇。在这时候我就很纠结，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现在厂二代很多，厂二代只是一个热门话题中的一小点，所有人都在开始模仿照抄的时候，这个路它肯定就行不通了。但是你这时候就必须要转型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就来做了一期给员工发红包的视频啊。
4: 下午好，
5: 老板下午好。
4: 你好。
5: 666，我看到了。哟，
4: 多少钱啊？
5: 哟，你别说。
0: 想要将视频发出去之后，就是很多人共鸣啊，然后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这个内容啊都是有价值的。
6: 现在是整个趋势在往这种淡一点。那种好入口、清爽一点的发展、还是要一定要根据市场的趋势，安宁酸度都比较低，我感觉这种更适合咱中国人的口感。
0: 本科也是上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专业，然后研究生就是在瑞士和德国读一个双学位的葡萄酒硕士。就是我去国外的时候，就大家学那套体系啊，比如说品鉴啊，什么是好酒啊，标准啊，在国外它很适用啊，就是欧洲人他们就喜欢专业体系啊，评价这款是好酒，然后他们一喝，他们就觉得这是好酒。但是在国内不是啊，专业人觉得好的酒，就是消费者他可能觉得不好喝。但是如果消费者觉得不好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做这款产品的初心就是为了给别人喝。葡萄酒它是个消费品，所以当消费者觉得不好喝的时候，一定是我们错了。于是我回来就做那款咖啡味的酒啊，我的目标群大部分是年轻人。香气是咖啡的香气，然后喝起来是那种很顺滑、不酸不苦不涩的口感，大家都很喜欢，然后销量也很好。那瓶咖啡味的酒，它一个月之内可能卖了5000瓶吧，就是小瓶，就是量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你再试一遍啊，再试一遍，模拟一下，整个所有全程都是模拟啊，就正式开始了，来。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那时候你也要起来，我一打电话，然后你就是那种，尴尬的就起身了，然后就是慢慢往我这边走，就是你要感觉到很尴尬。你不要只是走，你这走过来，你这演啥呢？你告诉我。
7: 我说你要做自媒体，爸爸全力以赴去支持你，就是需要我怎么配合的，我都去配合你，因为我知道你过去我们传统的商业方法，现在应该到了转型的时候了。
0: 希望我未来的自媒体能做得更好一点，然后知名度更高一些，让大家对我信任一些，然后还能打通贺兰山东路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渠道，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事业做一份贡献。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

0: 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3: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5: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6: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7: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中国同志们，永远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9: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有。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冰培
1: 啊，
0: 老壳子他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叫他吃饭，我一看屋子没人，我再一看，哎呀，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他肯定是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好好好。哎呀，这个老壳子。

0: 老婆子，婆婆今天来吃面没？哟，她今天没来呀？没来。啊。没有。哎，永年。嗯。师兄是不是给你说过，他想回老家，对吧？
1: 那不，哎，那车是到他们镇上的那个。是是是是，
0: 看看看看看看。哎哎哎，你不要命了你！不是，不好意思啊。哎呀！哎呀！哎呀！
2: 你真是，你找人不要命了你！爸妈，哎，
3: 雪爷，哎，
0: 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有消息没有啊？
1: 没有啊。啊？
2: 有消息吗？
1: 没有。
2: 爸，怎么了？永年，
0: 永年，
2: 妈，要不这样，你带着爸先回去，我给你们找个车。哎，
0: 你别去找车，
2: 你去找人。
1: 是，
2: 我去找，我告诉你。啊。 你老壳子伯伯他跟我说过，他想到他们镇上的那个养老院。哦，宣言，啊，赶紧去看看。
0: 行行行，那我去啊，你们赶紧回去吧啊！
1: 一定把伯伯找回来。
2: 放心啊。
1: 周洪善呐，周洪善，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那是我宣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 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怠慢了周洪善。老壳子就算是我们宣家的人呐，他是我家的亲人。
0: 哎呀，老薛，这不找着呢吗？啊！

0: 哎，干嘛呢？
1: 哎，我找个人。
2: 行，过来登个记吧。
1: 好。
2: 来，进。
0: 这边。
1: 确实啊。
0: 嗯。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两天有没有刚入住进来的老人啊？
1: 嗯，没有。
0: 没有，您要不再好好想想，他大名叫周洪善，洪福齐天的洪，善良的善。
1: 周洪善，哎，确定是这几天？
0: 对对对，就这几天。
1: 哦，那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都在我这登记办手续。
0: 你再看一下呢。
1: 你要不去老区问问，那边登记不归我管，这是新区。经济条件差的，家里人不怎么管的，都在那边。你去问问。
0: 好，谢谢啊，打扰了。

0: 爷爷，您帮我看一下啊，这个人有见过吗？
1: 院广转院里，
0: 在前面。
2: 叫什么？做什么的？说话。
3: 没人要的，来这鬼地方。
2: 说话。
0: 不睬我。
2: 说话。
1: 是他，大白兔，
4: 伯伯，
5: 宣言，
4: 伯伯，
5: 你怎么来了？
4: 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5: 不要这么说，管你什么事啊？走，咱进屋。
4: 不是你跟我回去，
5: 讲明白说。
2: 大白兔，
5: 来，你坐。这事情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4: 伯伯，我爸说的没错，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是我考虑的少了。
5: 你是我抱着长大的，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你是个好孩子，
4: 伯伯。大家都特别担心您，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
2: 雪岩，我没地方，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4: 伯伯，咱家在桃花镇，啊，咱有家。
2: 你爸跟你妈岁数也不小了，我不想再给咱全家添累赘，你就让我在这待着。我跟这管事的人都说好了，等我死了，他们会给你们打电话。你干嘛呀？你起来！
4: 我从小，您就在我们家跟着我爸在厂子里面干活，还带着我玩，在我心里，你比我爸还亲。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爸。我给您养老送终，给您甩火花，您就跟我回去吧，成吗？
2: 咱宣家怎么就成这样了？啊？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
4: 大爸，大爸，宣家会好起来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一定让您亲眼看到宣家好起来。
5: 我信，你有这个本事。快起来！啊，快起来！
4: 那咱回家。

0: 爸妈，
1: 哎，
0: 伯伯回来了。
1: 哦，哎呀，哎呀，你，哎呀，师哥呀，师哥，
2: 永言，
1: 没，咱下次不要跑了。您再回去，你知道吗？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到屋里去。
0: 哎，爸，哎，我妈呢？
1: 你妈上街迎你去了。
0: 哎，我给忘了。哎，
1: 赶快。
0: 哎，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妈，伯伯回来了。对，在家呢。
1: 我的老哥呀，你不是说在这儿闲着没活干吗？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联手，我们去造纸，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嗯，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千年轩家没有断，啊，他仍然在做好纸，造出一张好纸。
2: 嗯，这就对了。
1: 是
2: 都对了。
1: 我不难受，不难受，回来就高兴，回来就高兴。
2: 我真对不住你。
1: 是我对不住你。下次就别做这样的事儿了。
2: 不了，再不走了。嗯，
1: 这要了我的命呢。12岁就在一起了，60年了。
2: 对不住了。
1: 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0: 200张够了啊，歇会儿吧。再多弄点呗，多弄几张，优中选优啊。你明天再优吧，秀梅说了，一天啊最多200张。哎，你这腰不行，你就坐下歇会儿吧。再说了，劳多了我也盯不上劲儿，这动作呀都拿不准。
1: 哎，星爷，
2: 爸，哎，
1: 爸，这是给您带的奶粉、无糖的，天冷了，咱们换两套棉秋衣。那天看您那鞋子破了，给您买双新的，名牌防滑的。这都是给我的啊！哎呦，
2: 可谢谢了啊！
1: 爸，
2: 嗯，
1: 给您带的膏药，还有中外的凝脂涂片。
2: 嗯，
1: 放书房去，我一会儿就回家。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3: 嗯嗯嗯，你们聊。哎，谢了啊，没事儿。这还多有戏，老财迷。这外地来的电商主播呀，我们也全给配套了。
4: 单独的一个房间，非常好的房间，这住宿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是这样，小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呀，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们多讨论讨论，对吧？小林，
5: 啊，
4: 谈谈你的想法。
5: 那我冒昧的谈谈我的想法，肯定可别冒昧啊，都习惯你的直来直往了。
4: 说，
5: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吸引不到人，关键是怎么留得住人。这只要条件开得够，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到这边来发展电商事业。我觉得房间大不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打造出来，这样他们就会有归属感、安全感。
3: 这个老天爷呀，这！

0: 个人的想法都天差地别的，要这要那个，就是累死我，我也满足不了呀。
1: 那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嘛，有监管和预算，财务方面透明合规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空间，让他自己搞？
2: 小陈，这些方面呢，确实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多讨论讨论啊。这样，我这个下午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们了，你们好好的研究一下。
3: 行，
2: 谢谢你，小陈。
3: 您辛苦，您辛苦。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好，
1: 那个你们先忙，然后我回来再跟你们说啊。
5: 对对，不好意思啊。哎，彭书记，彭书记，
1: 怎么了？
5: 那个，欣然不好拒绝宣言啊，但是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所以他的意思是，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郑总说不定能卖您一个面子。
2: 这过两天大雅斋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郑国辉要过来，你们赶紧梳理一下，人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能主动的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
1: 明白。
2: 难不成咱们请人帮忙，这还空着手啊？
1: 明白，
2: 走了，
1: 我回去马上落实。
2: 好，
1: 慢点啊。
2: 好。
6: 秀敏，你看看，
7: 真好，真漂亮。
8: 哎呦，这张是有点意思啊。哈哈。
6: 他从哪儿蹦出来的？
8: 这纸有点意思啊。
6: 哦，那你说说。
8: 这既有玉板纸的特点，也有白鹿轩的特点。
6: 哟呵，你还懂啊？嗯，
8: 这爸，嗯，你还真别小瞧我，也许我懂的呀，您还不懂。
6: 嗯，好。
8: 玉板纸是宋朝的纸中极品。白鹿轩最早那是在元代道家用来写符箓用的，叫白鹿纸，后有大书法家赵孟俯用其书写，嫌其名字太过不雅，见到那纸帘之上啊绣了鹿纹，故而更名为白鹿轩。哦，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上用专供帝王，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您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
9: 你看看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哈。哎呀，你要让我说这一二三四，我可说不出来。
6: 你说这纸怎么样？
8: 好啊，一张纸上体现两种纸的不同风格啊，不同特点，这就叫优中则优，这就是优化创新啊。
7: 哟哟哟，你爸笑了。
8: 不容易。
7: 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你爸也挺好听的啊。
8: 哎呦，我这没看错的话，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
6: 对啊。
8: 爸，
6: 嗯，
8: 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
6: 是的，
9: 早都打上了，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
8: 嗯，
9: 你爸后来呀又拉着我偷偷又捞了不少呢，都有这水印。
8: 那这么说呀，我还能卖一批带绝版
6: 啊。行了行了行了啊，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现在但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那不把我给骂死。
8: 又认真了。就开个玩笑。哎，
9: 你爸呀是想捞一张高位祖宗的好纸
8: 啊。
9: 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
7: 哎呀，师兄你就别问了，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他们俩为这纸，哎，都快生病了，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
8: 哎，爸，您看啊，诚心堂纸算好纸，对吧？
6: 嗯。
8: 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
6: 嗯。
8: 你说真较个高下，我也说不出来。要我说呢，
9: 你说，
8: 你们不如这样，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留给后代传下去，这有意义的多。
9: 哎呀，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最好的纸。
6: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哎，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那就是好纸啊。
7: 儿子。
8: 哎，怎么了？
7: 哎呀，你最近忙，你就先别回来了，家里

0: 两个老小孩有我呢，没事儿，别惦记啊。
1: 行，那我没事的话，我也回来陪陪您，是吧？
0: 你要是能把林姑娘带回来就好了，哎，你爸就高兴了。你爸那天还问呢，那小林姑娘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就很久没有看见她了，都想她了，我也想她了。
1: 人家忙，忙得很。
0: 妈多聪明啊！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1: 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0: 那要是出什么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人家姑娘挺好的。
1: 是我的问题。
0: 那到底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0: 那我不管，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1: 行，放心吧，我肯定把她带回来啊。啊，
0: 把她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1: 走了。
0: 小心点开。

0: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玩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仍旧保有的那一份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轩宝的横空出世，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他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轩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轩宝宇宙漫游系列，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在我们的新品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1: 贾林主任，咱们就别客气了啊。
2: 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彭书记啊跟我谈过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大雅斋的文创产品啊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宣纸产业来做，他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呀，这话又说回来呀，有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啊，商场如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按照彭书记的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3: 您刚刚说支持是相互的，我觉得这话特别对，说得特别好，
4: 远亲不如近邻嘛。
3: 大雅斋呢在这方水土发展，支持带动地方的兄弟企业，那这些兄弟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反哺给大雅斋。这聚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再结合我们刚落地的电商基地，形成文创产业链的闭环，进而主导全国的文创市场，拿到全国文创市场的掌握权。当然了，这个前期呢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但这里面的隐性效益是非常多的。你们大雅斋是最大的龙头企业，那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笔账您不亏。哎呦，
2: 你们看看，你看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以前啊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今天呀、啊、让小林主任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
3: 那我很荣幸给董事长画饼啊，这万一要是实现了呢？哎，
1: 辛总啊，你是桃花镇分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你什么看法呀？
2: 没关系的，畅所欲言啊，咱们务虚嘛。
5: 我想如果像小林主任说的那样都能够实现的话，是非常好的。

0: 但是，还是要结合我们大雅斋的发展策略，全盘考虑。
1: 张总啊，你听听，你听听，辛总不愧是我当初选出来的大管家呀！啊，看事情非常务实啊，这一点就值得你学习啊！啊，哎，雨晴啊，你怎么不给小林主任添茶呀？
2: 不是不是，不用，
3: 添吧。
1: 小云老师啊，
4: 哎，
1: 大雅斋分公司在辛总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呀，当然这里头有你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呀。
5: 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呀？
4: 我，哎，不是刚才你们在聊文创订单的事吗？是不是还没聊完啊？
6: 小强老师，我想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
4: 哦哦，明白了。哎，董事长，你刚才想说什么？刚才啊？
1: 我是想说呀，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呀。人的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这个机遇和平台要大于个人的努力。我们身边啊，经常会有一些怀才不遇的人，啊，而且这种人是非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机遇没有成正比呀。所以啊，换句话说呀，选择有时候大于努力。
4: 但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吧。
1: 可以，你可以双向奔赴。
5: 小林主任，正好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啊。
1: 我们集团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 IPO 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想重点打造一批啊设计师的工作室。辛总啊，你知道吗？公司啊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打造设计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些设计师团队要把它打造成我们集团的核心创造团队。最后呢，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小袁老师，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深度绑定合作呀？
4: 董事长，我这个人啊，戏马由金惯了，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我上不得台面儿。
1: 就算上不了台面，总得有点打算吧。
4: 今天咱们不聊明天的事儿，毕竟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也不知道，是吧？过一天算一天啊。
1: 飞机票是几点？
7: 到了。
1: 哇，小林主任，实在是抱歉，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次再交流啊。好，
2: 董事长，董事长。

0: 林然，我最近在研究心理学，像你这种啊，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病理化表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
1: 宣言，你再说详细点啊。
0: 像你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长期被人否定，再加上你现在对别人的看法跟评价过度敏感，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不配被爱的错误认知，所以你才会经常性习惯地拒绝别人对你的好。
1: 我觉得宣言说的对，你让他给你。

0: 你还会自以为是的，减少沟通，压抑情绪，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矛盾的升级。就像是你对我用断崖式分手来切断我们之间的情感。
1: 轩言，你说够了没有啊？
0: 丽然，我专门为你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要想解决你的情绪压抑问题，首先要从沟通开始。
2: 对，他现在就是情绪压抑，他当着你面嘴硬，那夜里想一想我都睡不着觉。
1: 连梦话说的，
2: 我还没说完呢。他一说到你和你爸妈他就哭，他表面上看着坚强，但实际心里，依然，实际上心里都难受死了。
0: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咱们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完美，但是呢，从艺术设计表达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缺憾，找到它之间的平衡。那你们看啊，像这个面部这个细节它太过于光滑平整了，像我一样这么完美那就没有必要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调整一下。嗯，
4: 彭书记，廖主任。嗯，彭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儿？
5: 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
4: 哦，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5: 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的个人问题，工作不能耽误，对吧？
6: 林家村龙头龙骨都做好了，就等着宣言去验收了。我问宣言为什么不做了，他说他没心情。没心情能行吗？宣之故里只在周到。我几个视频加一块点赞都20几万了呀。这次我们的龙舟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宣言做的纸龙舟，他说不做就不做了，我没法交代呀。
4: 是是，不是他怎么这样呢？
5: 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党委班子一通过以后就报到上级领导那儿去了。哎，现在这个市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说我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呀好好的做文章啊，把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狠狠的带一波流量。你看这是宣言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是吧？
4: 廖主任，您看您也是宣言的老师，要不你去劝一下
6: 他。还哪认我这个老师啊，面都不给我见。
5: 对呀，
6: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但凡有一丁点办法，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
5: 对，
6: 我是。
4: 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5: 没时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依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你出面协调协调，不能这么任性，他不干就不干了，我们身上担着责任和担子呢。
6: 彭书记说的是肺腑之言呀。
5: 这样吧，你呀一会儿赶紧回办公室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4: 彭书记，
5: 回去想想。

0: 配合的还可以吧。
1: 书记就是书记啊，
0: 谁没年轻过呀？哎呀，这点感情的事情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多少硬仗要打？

0: 你来了。
1: 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洗把脸，好好准备一下。
1: 我问你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没心情，不想做。
1: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好了呀，你怎么能随意说不做就不做了呢？
0: 我这个人不就这么随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廖主任应该跟你说了吧？现在时间很紧急，他在前期的预热中一直把止龙舟当做最重要的宣传点。
0: 他说的比你说的要严重的多。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1: 那你怎么才能做？
0: 你让我做，我就能做。
1: 好，那你做吧，我走。
0: 哎，林依然，你是我什么人啊？你就命令我？
1: 你刚才说的，我让你做你就做。
0: 那我让你别闹了，你能别闹了吗？
1: 我闹了吗？
0: 你是在闹你自己。这事情不是因你而起，也没有人在责怪你，你干嘛要惩罚自己，不放过自己啊？啊？林依然，哎呀，林依然，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害你爸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0: 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回到你原先的自己就好了。
1: 我给你们家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你让我当做没有发生一样吗？宣言，你知道每次你爸妈对我好的时候，我有多愧疚，你知道吗？
0: 你因为小时候的创伤，导致你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所以你就逼着自己，让自己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过去。你想要强大到保护所有人。你想要向所有人去证明你自己。没有人需要你证明什么，但有人在你身边心疼你，爱着你啊，林然。我很爱你，我爸妈也很爱你。我爸他刚醒来就跟我说他不怪你，我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爸妈他们现在有多想你，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去，想要见到你。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我把厂子给搞没了，现在那边冷清得很，没脸回去。但我又担心他们，担心他们不开心，不得不回去。我也很难受。依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吧。我想看到那个敢闯

0: 这个报表上反映得很清楚，桃花镇有30多家厂商啊，为咱们供应宣纸，然后还有一些啊，之前生产手工纸的，现在也转型生产纸浆了。宣家，不就是搞转型，没搞成功？
1: 不，你先等会儿，用得着30多家吗？
0: 人家大厂嫌利润低，不愿意做。这作坊这企业虽然多，但产能都很小。
1: 我们桃花镇公司快成慈善机构了，天天给他们发救济。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就地取材，这纸浆一从外地来，那成本肯定更高啊。
1: 他们要是不赚钱的话，会手工纸都不做了，转型做纸浆吗？他们如果赚着钱了，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
2: 也按你的意思说，不用纸浆捏宣宝了，用泥巴捏吗？
1: 庆总，我们这正好在探讨呢，没想到
2: 探讨这个做什么？
1: 是这样的，这个董事长呢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让我抓紧时间呢，就搞到咱们桃花镇公司纸浆的用量和采购的价格的准确数据，所以我呢一着急，我就赶紧来调研一下，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2: 没来得及跟我汇报。有时间跟黄经理汇报是吧？
1: 哎呦，怪我，这件事情我欠周到。
0: 辛总、张总，你们聊，我先工作，啊。
1: 哎，我黄，
2: 张副总，
1: 哎，
2: 咱都是自己人，不妨坦诚一点。
1: 是。
2: 董事长打听纸浆用料数据是想干什么？
3: 我只知道集团呢是在青弋江下游，收购了一个纸浆厂，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2: 已经收购了？
1: 要不您直接问董事长得了呗。
4: 哎，谁叫我？
2: 张副总。
4: 哎，
2: 小心偷着养阴被捉了眼。
1: 这怎么会呢？您慢走啊。
2: 董事长，我给您算一笔账啊，纸浆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桃花镇上面的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好，我们现在要收购一家纸浆厂，收购就是一笔资金吧？
5: 那我们还有运营成本、管理成本加在一起，远远高于现在的外购了，这笔账是不划算的。
6: 辛总啊，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啊，你怎么还在问呢？当前集团的首要任务呢，就是上市。
7: 我买这家纸浆厂啊，就是为了往上市公司里装内容，
6: 数据当然要漂亮了，否则我不是买了一个垃圾资产吗？
2: 好，董事长，那我们推高了成本，最后的损失是不是公司的？
6: 我要的是业绩数据呀，我的辛总啊，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啊，我们自己公司成本再高，也要用自己的。
2: 董事长，我们的公司在桃花镇上。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6: 我再说一遍，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
7: 辛总啊，你这个站位能不能高一点啊？
6: 你要时时处处的和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啊。我们桃花镇分公司
7: 税收在桃花镇，用工也在桃花镇，
6: 我没有什么对不起桃花镇的吧，对不对？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对不对啊？
2: 好，我知道了。
6: 知道就好。辛总，你还要知道的很多呀，你要牢记我把你派到桃花镇的使命，
7: 坚决维护集团的利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6: 也就是要处理掉和桃花镇的纸浆合作，和新的纸浆厂对接生产要求，绝不能耽误生产。
2: 董事长，

萱姐，萱姐他们前几天还在给我做工作，说希望多分一些生产订单给桃花镇的企业。现在好了，芷江都不让做，我怎么面对他？

0: 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这是集团的决定，和你也没关系。
1: 雨晴，你跟我去过那些小厂，你看到过，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无足轻重的单子是他们整整一年的生计，他们就是一些小作坊，你看到过他们的境况。
0: 欣姐，说句不该说的，您还是先过好您自己吧。
1: 我知道了。
0: 我还有个建议，之后您再跟董事长谈话，不管他说什么，你只管听话照做就是了，不要再有自己的意见了。真的没必要，说出来只会增加他的反感。
1: 你去忙吧。
0: 你也早点休息。

0: 他们大小斋啊，哪把我们当人看呢？啊，管我们死活吗？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本金全砸进去了。
1: 那为什么不签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他们不和我们签合同呀，说什么和这个供货商的合同这转回深圳集团去审，是吧？这很麻烦。
2: 麻烦了，
3: 这老百姓都好说话，什么都是理解，可是他们不理解我们呢。
4: 就是这样。
2: 二位消消气儿吧，我不也一样吗？这一个星期之前打电话问我要两吨姜，这我们两口子是没日没夜的搁这干呢，好不容易凑齐等他来拉，突然打电话就说不要了，
3: 你说这不坑人吗？
4: 就是，
2: 我想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因素了？这理解倒是理解，可是这也太多了。
5: 你理解什么理解啊？我们人工费就贴进去多少钱，原材料5-6万呀，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6: 就是
7: 你说
3: 怎么办？
8: 我不想上学了，我回来帮你们。
2: 英子，说什么混账话呢？这家里再困难也用不着你啊，你就好好上学。咋，你长大以后还想跟我们一样受苦受累啊？
1: 英子，大人的事你不用管，听见没？你就好好上学啊。
2: 林主任啊，我们这厂子太小了，这万年红的设备吧，这我们也上不起。你上次拉回来那壁纸订单我们倒是做了一点，然后你们大厂就直接上了壁纸生产线，这价格一打下来，我们这做手工的根本就没钱赚呐。这本来指望做纸浆还能稳定一点，结果你看，
4: 这以后日子难呐。哎，
0: 这不啊，看来是我走错了。我们家虽然比不上宣家，但那也是祖宗传承，世世代代以捞纸为生。哎，熬了那么多年，还是没熬住啊。本来就是想挣点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哎，
2: 谁说不是啊？
1: 大家先别气，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5: 林主任，
4: 好，
5: 谢谢。哎，
0: 对，
8: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辛苦辛苦，
5: 太感谢了，
4: 办法替你希望了，
9: 就是，
3: 就没有大雅斋这么干事儿的，订单业务不给就不说了，连纸浆业务也不给。我倒无所谓，你让这帮小厂怎么活？
10: 我厂里的员工就差打麻将了。
11: 大雅斋是私营公司，他们不愿意给，你们能怎么办呢？
10: 大雅斋在桃花镇赚了多少钱啊？他居然看不起我们桃花镇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
12: 哎，各位看到没？这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啊！
10: 哪有这么干的啊？
13: 您是宣纸协会会长，是我们这些穷兄弟们的老大哥。您得想着给大家挣口饭吃啊！
10: 是啊，对呀，要不然我们也上火了。
2: 注意，大家别着急嘛，肖会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呀。
3: 别，彭书记出面都没用，你也别想办法，人家压根儿就没把你这会长当回事儿。哎，
13: 老人，你怎么说话呢？啊，有事儿咱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别什么事儿都往明哥身上扯。
3: 你少在这掺和，听到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表个态，我任继业。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没到给大雅斋讨饭的地步。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翻脸不认人是吧？就这意思。你，
1: 老肖，
2: 什么人？
1: 我这帮青年老表的小厂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不让做指教，你等于掐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活路。政府也好，协会也罢，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3: 好好琢磨琢磨啊！走了走了，一点办法也不给我们想。
4: 干嘛呀？走啊！
5: 还当什么镇守？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
4: 都别走！
3: 一点办法
4: 没有，赶紧走！赶紧走！
3: 哎呀，那一个个什么人吧？这都。肖会长，我觉得他俩就是想上位拉拢人心呢。不过你也别着急，这其中有几家是我亲戚，我能去给说说。这其他的忙。
6: 我也就帮不上了。看清这帮人嘴脸了吗？啊，明哥，昨天晚上任基业跟方广平请县上的几个大厂吃饭了，他们说你跟欣然搞夫妻店，合在一起玩他们。闭嘴吧！什么事让你掺和？走开！
7: 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他们一家是好人，都很善良。我和老宋相处快20年了，他虽然人穷，但志不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行业。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8: 哎，你跟你们领导汇报了调研的情况了吗？
7: 郑国辉打电话，人家根本就不接。郑国辉啊，还是个大集团董事长，心胸可真小。哎，
8: 要不你去跟辛总谈谈，毕竟你是版权专利的拥有者，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
7: 我已经跟欣然约过了，约好了。秀妍，纸箱的成本对郑国辉来说算不了什么，没必要记。 你过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吧。
8: 我跟郑国辉没什么为难的，我是在考虑欣然。
7: 可不好啊，他会受夹板气的。我还说让他到我这厂子来当总经理，结果他瞧不上，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啊，我这个董事长这听他的。欣然跟我合作这么久，处处都在为我想着，为我考虑，我实在是不想让他为难。
8: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
9: 等我先跟他碰一碰，看看他怎么想吧。看出来这顿饭的奥秘了吗？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一身，你烧的这些菜，啊，连准备的酒都跟那天是一个牌子。你的意思是想说？
10: 从哪开始，从哪结束？
8: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0: 来，尝尝，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其他的是我点的外卖。不接受批评啊，也不接受指教，我的厨艺没有进步空间了，就这样了。
1: 说好吃呢，算是奉承；说难吃也不违心。只可惜，你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我吃饭的。
0: 我是为了以后能经常继续开心的一起吃饭。
1: 宣言，在我看来，我们的合作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0: 还是你了解我。
1: 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0: 我知道你也很为难，但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转告给郑国辉，产品的专利是我的，我可以跟大雅斋合作，我也有权利同时和桃花镇的其他企业合作。
1: 宣言。

0: 签的是绑定式合作，是各有分工的。你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我们可以代表你处理你事业部上面的所有事宜。
1: 是，合同上并没有。

0: 你跟我谈法律吧。
1: 这么说让我情何以堪？
0: 玄言，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讲情分的人。虽然我们签了是绑定合作，但是我并没有去拿法务过审的一两百页的合同让你签。如果你真的坚持拿条款说事儿，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欣然在公司，我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1: 所以我们在商量嘛，只不过是原材料的纸浆，这桃花镇的这些小纸厂就赚这点辛苦钱，那对大雅斋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是吧？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那就是生计来源。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现在甩甩手不管不顾。哎，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
0: 你口里的他们是包括了我和大雅斋，不管你信不信，对于这个决定，我个人也是很难接受的，我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但是我必须得接受，这就是现实。宣言，我说实话，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的自由和洒脱，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的这份自由和洒脱。但是宣言，我本人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听命于集团，只能听命于董事长。
1: 那我能不能直接跟郑国辉谈？
0: 那你弯得下腰吗？只要你弯得下腰，我就约你们见面。
1: 明白了，当我没说过。来，
2: 你看看水够不够，卓主任啊，你数一数我们今天开会的到底是多少人？对对对，横幅挂上。
3: 彭书记。
2: 哟。
3: 不好意思啊，耽误点时间，向您汇报点工作。
2: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坐坐坐。拿点水，
3: 您坐您坐，
2: 辛苦你了。哎呀，
3: 说辛苦，谢谢谢谢啊。向您汇报一下，昨天呢，我去了一下那些职场，一个呢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再一个呢也是了解一下现在每个厂子所面临的困难，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商量一下这解决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几个厂子的工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思想上一时半会儿也转不过弯来，所以也没一个协商的结果。我建议啊，彭书记，这纸浆的活还是要继续给那些小厂子来干。
2: 依然，
4: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5: 我希望桃花镇的企业，不管是大雅斋还是小厂子，都能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展。这内部纷争对谁都不好。最终伤害的还是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利益，大家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啊。
3: 看大雅斋，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桃花镇，那首先要考虑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吧？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所以我担心，他们是不会买我们桃花镇其他纸厂的面子的。
2: 在商言商，大雅斋没有义务非要那么做，对吧？
3: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利益点上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契合点。
5: 彭书记，前一段辛总呢跟我提过一个事情，就是他想扩充一下文创的销售团队，想问咱们一下，就是新落地的电商基地能不能批一块地方给他们。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空地是可以划给他们的，如果能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两边都合适。
2: 这没问题啊，回头我问一下我们分管这一块的副镇长，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办。
5: 那太好了，
3: 是是是是是，
5: 我是真希望协会跟大雅斋能够共同组建一个合作社，这样的话，以后大雅斋有生产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合作社。哎呦，
3: 那这事要谈成了，对我们协会来说真的是帮助太大了。我在这儿先代表我们协会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是应该做的，对吧？来来来，坐。
3: 好好好。

0: 肖会长。
1: 哎，
0: 只是，依然，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可能目前我们条件还达不到，
2: 所以我要朝着这方面努力。
0: 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政府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引导、监督，不能包打天下。
2: 明白。
0: 回头啊，跟辛总联系一下。我觉得辛总对我们桃花镇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嗯，是是。
0: 虽然说好多事情他说了可能不一定绝对算，但是只要他愿意出谋划策，成功的几率会很高。
1: 是是是。
2: 行。
3: 喂。啊，你觉得有必要这么正式吗？行，那我们见面聊。镇上出了一个新方案，轩辕约我见面谈。
4: 欣姐，轩辕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是要把你逼死吗？我多说两句，您别怪我多嘴啊。
3: 没事，你说。
4: 您知道咱们跟轩辕的合作还埋着一个雷呢，这一旦引爆了，可能会把我们都炸得粉身碎骨的。您不觉得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有点诡异吗？轩辕和董事长明显有矛盾，那轩辕又和林依然、萧明他们纠结在一起，跟大雅斋唱反调的。矛盾要是再发酵下去，您觉得董事长的忍耐度还剩多少？董事长的忍耐可不光是对轩辕，还包括您啊。所以您千万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这只会消耗董事长对您的信任，这会拖死您的。
3: 不管从情感的角度还是利益的角度，我不希望轩辕跟大雅斋闹翻。他不仅仅是我合作上面的好伙伴，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专利这个事情上来说，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这一点上，是我先对不住他的。
4: 可是您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必须让他们死心，这否则到最后合作、朋友就都没了。
5: 欣姐，你看一下，我呢主要是从这三点考虑的。第一就是，自办厂生产纸浆，这成本无论怎么算，其实都会比桃花镇的成本要高很多。肖会长，你可以跟各个厂再谈一下，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往下降个10%左右，这样就能给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减少成本。第二呢，就是彭书记同意呢在新落成的电商基地给大雅斋批一块地方，这样就能确保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去扩充发展。以发展的角度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三点，那就是在新落成的这个电商联盟体系中，我们把大雅斋纳进来，这意味着整个联盟的人才，大雅斋是都可以合作的，无论是营销、推广、销售多个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给大雅斋助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雅斋大幅度的减少成本，同时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怎么样？
6: 我觉得挺好。
5: 是吧？
3: 我怎么有一种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呢？
1: 我无门无派啊，我跟你一派。
5: 不是，欣姐，抛开各自的身份，我们都还是朋友，不是吗？我们都想一起解决问题啊，我们不想让你为难，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帮你。哎，
6: 欣然，如果你还信任我们，咱们还是自己人，你就把你难受说出来，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万一猜错了，再给你帮个倒忙，那不更不好？
5: 是啊，欣姐，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们一起解决。
3: 好，我们是朋友，那我就直截了当，你们对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行动。我们大雅斋不需要和桃花镇有任何的合作，如果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善后，我不希望就这件事情再没完没了的讨论纠结下去。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只能表达最真

0: 真诚的抱歉，其他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就这样吧。
1: 西总，哎，西总，西总，
2: 不是，金姐，真理直接出面跟你们董事长聊不行吗？不需要你出面呀。
0: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不需要再重复。
2: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我也理解桃花镇企业好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为什么宣言作为合作者，他不能行使他的权利？同时。为什么这个董事长提出任何奇葩的理由你都要无条件拥护？为什么呀？
0: 林依然，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没想到你什么都不理解。
1: 辛总，辛总，
2: 不是我不理解，
1: 是学燕，学燕，学燕，我去学燕。辛总，
3: 依然，我总觉得欣然有些难言之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2: 我不觉得我不能去找郑国辉啊，我不觉得这样会伤扰到欣姐啊。不是他为什么要死命拦着我呀？明明那么多人都需要帮助，明明我们能帮但是又不帮，为什么呢？
3: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矛盾。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即便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你看，要不这样，咱们给彼此一点空间，对吧？时间可能会摆平这一切。
2: 不，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我
2: 听不懂你说话。
3: 我就是说，给自己点时间。你包。要我说，还得是明哥你呢，陪我吃个泡面啊。
4: 饿死我了！坐一下午，我眼红在转呢，那心眼都不行。就是白天这俩人这个态势啊，心眼要不走，根本没法收场。你老话讲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这两个女人就够咱俩受的。哎，依然，情绪怎么样？好点没有？
3: 你猜？
4: 我猜。就他那脾气，受这么大委屈很应急。不过说实话啊，我还真挺佩服他那拒绝离京的态度，包括他的商业头脑，我还是很认可的。
3: 林依然啊，他是想直接找郑国辉谈，我呢就劝他缓一缓，先冷静冷静，别太急了。
4: 找郑国辉谈什么呀？帮你守住和大宅合作的底线啊。那郑国辉要一直对你这态度呢？我轩轩，你和大雅斋签的可是非独家合作，你只要把这个专利的使用权给他们就行啊。那这样的话，你跟我们协会合作不也行吗？我们成立合作社，就做你的文创产品，做线下市场不挺好吗？
3: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4: 有钱挣谁不想呢？再说就我不惦记，那有的是人惦记啊。
3: 谁啊？
4: 做宣纸那些老板啊，我们协会那些，他们对这个做合作社还是很感兴趣的呀。哎，他们都想来。我说别别别，我说我先跟宣言商量商量。
5: 虽然说啊，我的确是跟大雅斋签的是非独家的合作协议，但是在欣然的认知上，我们俩是绑定的。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合作社给开起来了，那就是等于说把欣然给晾到一边去了。
4: 那是欣然的认知，他总不能把你拴在大雅斋死死不放吧？啊，非独家合同啊，宣言，他们做线上，我们做线下，怎么不可以呢？
3: 那这是你的认知，欣然可不这么想。你不管说是为了欣然还是为了我，我都得跟郑国辉去聊一聊，看看他愿不愿意合作。毕竟大雅斋对于我来说那是有知遇之恩的，就算是我让点利益也是可以的。
4: 知遇之恩到涌泉相报，你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吧？行，那我尊重你。对了，那个廖主任还说呢，让我组织这个宣纸厂的老板和工人去划你这纸龙舟。他说 做纸的划纸龙舟班。

0: 我们这样，就你这都般配吗？
1: 那可太配了。
2: 配呀、啊。嗯。
1: 纸在人在。话说的。
0: 哎，你这纸龙舟到底靠不靠谱啊？你别到时候我们坐上去，哇，这都毕竟是纸做的呀。你别到时候我们都掉水里了，那多丢人。
3: 不懂你就别瞎问，你就听好安排吧啊。
4: 我这是科学，是材料学。赶紧吃吧，吃完之后还干活呢。
5: 我们宇宙漫游系列的预订量比起我们前两个系列的预订量呢增长了230%。不管是从网络经销商的渠道还是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我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能够超额翻番的完成了。
2: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叫胜不骄败不馁。不错，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呀。但是我觉得呀，我觉得我们在宣纸文创这个广阔的市场里啊，做得还很不够啊。我建议大家呀，在经营推广上要下功夫，下功夫再下功夫，要深入挖掘市场的潜力啊，要勇于破圈啊，要有一个雄心，敢于打造全民手办，敢于打造现象级的 IP， 这就叫雄心壮志。
6: 这个董事长的话啊，这个是醍醐灌顶，这真的是高瞻远瞩，这格局唰就上去了。
3: 董事长，我建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发展线下门店。宣纸文创是个新鲜的事物，线下门店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更精准的流量获取和高转化、高附加值服务，这些都是线下门店的优势。这样咱们线上线下双剑齐发，我想对于文创产品市场的迅速开拓有着绝大的好处。
2: 小熊老师，哎，线上平台早就把线下势力也打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复古的想法？
3: 不，董事长，潮玩手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对于宣纸文创有更直接的了解，更精准的触达。咱们把线下门店设立在年轻人所聚集的商业综合体里面，那这样的线下传播速率那是意想不到的。
6: 你打算在商业综合体里面搞门店，那租金得多贵啊，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3: 线下门店肯定成本高啊，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董事长所需求的破圈，首期就要在一线城市布局3到5家门店，模式一旦成功，就要迅速在其他的一二线城市进行复制。
6: 年轻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做什么事情呢，心里得有成本。现在线上销售，成本又低，卖得又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你这么做不是脑子有病吗？
5: 哎，张副总。我们是讨论工作，没有必要搞人身攻击啊。
2: 不要再争了。10年前公司就已经放弃线下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由我的宽度工作室和桃花镇宣纸协会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由我们来进行投资发展线下市场，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
6: 你都听见了吧？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翅膀硬了，打算自己单干了。
3: 张副总，你这嘴是真碎呀，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各位，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大雅斋对我的知遇之恩。如果大雅斋愿意进行线下的投资，那么一切还是照旧以大雅斋为主。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会从我的个人利益中拿出10%的干股给到大雅斋。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让宣纸文创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共赢。
6: 小熊老师，这到底是年轻，我不妨把话给你说的再直白一点。董事长的意思是需要你完全去执行他的意图，你现在什么一些想法，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

0: 小肖老师啊，哎，你呀，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不是生意人，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吗？
1: 董事长的意思是。
0: 不管是谁，线下这个事儿我都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董事长，我觉得你没有权利不同意。
3: 宣言，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可以。
2: 大雅斋曾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进行的生产销售，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宣宝是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3: 那我就祝你成功吧。我一定会成功的。哎，雪爷，
4: 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开会。
5: 董事长，小慧，您在。哎，都还愣着干什么？散了。

0: 欣姐，轩辕竟然敢当众挑战董事长，他是不是疯了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轩辕要完了，咱们也要完。
2: 把我当朋友，
3: 我就是把你当朋友了，才没提前告诉你啊。
2: 你听我的，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说服董事长好不好？
3: 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啊，我已经给过你们董事长机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傲慢在我看来就是愚蠢。
2: 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一下呢？
3: 如果你在这儿工作得很辛苦，合作社总经理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
2: 宣言，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
3: 谢谢啊，祝福我了。

0: 董事长，我会好好劝劝辛总。我相信薛岩的事儿肯定能处理好。你们和薛岩签的那份合同啊，丧权辱国呀！哎，我也觉得不该那么签，但是辛总这个人重情义，公司利益这一块他考虑的不太够。
1: 雨晴，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人呢。
0: 董事长，大雅斋就是我的家。
1: 你有我的电话，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马上和我联系。
0: 我会的。

0: 今天明哥把大家聚到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这条船，而是为了合作社那条船。
1: 啊，那条啥船
0: 啊？这样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大雅斋赚钱吗？
2: 哎，
1: 那还说吗？
2: 大雅斋还用赚钱吗？人家印纸那个机器印的已经不是纸了。印的是钞票，是 money。
3: 对呀，
4: 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吗？
5: 我这辈子要是能挣够大雅斋的零头就满足了。
0: 是，大雅斋是赚钱的，但他们赚的呀是线上销售。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

0: 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你们别不信啊，等这线下销售在全国给铺开了，很多线上的流量都会转化为线下的顾客。
1: 你说这个投入它会不会太多呀？你像我们这小门小户，可没那么多钱呢。

0: 当然了，支付就是有风险的。那这样吧，想上这条船的，到民哥那儿去报个名啊，登个记。如果说没有意愿，不想去冒这个风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也不强迫，纯自愿，纯自愿的啊。
1: 想支付吗？
2: 这个，
3: 来，
2: 小组长，
4: 给你们讲讲这个，
0: 你们先聊一聊啊，你们先聊一聊。
2: 你得说说，你得仔细说说这事儿。
1: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啊，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就是大家要拧成一股绳。
5: 咱在座的都是哥们儿弟兄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比谁闹得都凶，现在我是彻底看清楚了。明哥不用说，仗义，这个。
6: 那是，
5: 人家宣言啊，跟林依然，比咱们在座的都强多了。人家是真心真意为咱们好啊，拉着咱们想挣点钱。这投资不就是投人吗？是不是？哎，合作社这条船我上了，我一口气投了几十万啊！你们那仨姑俩枣的，就别犹豫了啊，跟着干就完了。
7: 二虎，你哪来的几十万？
2: 对呀，
5: 你甭管我哪来的，我借钱我也投啊！以后啊，别总二虎二虎的，叫胡总。
2: 哎呦，胡总，
8: 二虎说的对呀，我那一亩三分地啊，我也不能守着了，那早晚被大厂挟死，我干。
1: 好，如果大家想干啊，都不能闲着啊，你们各家要发挥各家的长项。
7: 那这样，我们家机器好，我负责裁切压型这块，
9: 包装这块我来。
5: 那我就负责联系原材料。
6: 我们每家发挥每家的长处，避免内耗。
1: 哎，对，
2: 太对了。哎，咱干归干哈，哎，咱可不许弄虚作假，刻意压价啊。
10: 行，咱们那个到时候统一标准，统一定价，咱们抱成一团，到全国去抢肉吃，行不行？啊，干！
2: 来，
11: 我宣布，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0: 徐大姐啊，这是我自己家腌的咸鸭子，也不值钱，拿回家正给现盐吃。
1: 不能要，不能要。
0: 哎呀，你一定要拿着。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徐大姐来了，徐大姐来了，哎、
2: 徐大姐
1: 真的不能要。
2: 徐大姐，这是我丫头啊，从上海买的化妆品，要我交给你啊。哎，特意交代啊，我们岁数大了，一定要保养。
1: 哎呀，不能要，我们老宣说了，我们不能要大家的东西。
3: 怎么不能拿呀？我在自己家用粮食喂的鸡，不值钱的东西。
1: 那也不能要，你们要这样，以后这条街我都不敢路过了。
2: 秀梅姐，你就拿着吧。啊、你们家轩轩那么有本事，自己赚到钱，还不忘带着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赚钱，我都感谢不了的感谢。那不是都是应该的吗？
3: 徐大姐，
1: 轩轩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跟我家小薇一块玩，天天在我家吃，天天啊。伸着个脖子看我家房檐下面晒得老多，他不会来啊，我回回给他炖一小碗呢。
3: 你看看，从小你们这些阿姨都是看着他长大照顾他的，他应该感谢大伙儿，对不对？哎呀，
2: 哎呀，哎呀，
1: 这老兄让我回去啊，你慢走啊。哎，
4: 什么事儿啊？叫我
5: 哟，
4: 着急的
5: 来了。
4: 不是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我的呢？
5: 我把你叫来啊，是有正事要跟你聊的。

0: 哎呀，我问你啊，你最近开心吗？
1: 还行吧。
0: 还行，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
1: 那就开心吧。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就最近工作还算顺利。有些项目呢也已经有了眉目。
0: 没了，
1: 没了。
0: 你这开心里面没有我呀？你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啊，我们一起并肩战斗，我们一起去实现它而感到开心吗？没有觉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拥有更多的开心和幸福。
1: 更多的。
0: 做好准备跟我回去了吗？
1: 这件事情等我们改天再坐下来说好吗？一会儿我有个会啊。
0: 行了，等会儿。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0: 我妈亲手给你做的耗子粑粑。
1: 替我谢谢阿姨啊。
0: 行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再凉了。

0: 钓了半天呢，这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这老张啊，还跟我找辙呢。哎，说呀，这是个野塘子，鱼少。嘿，我说怎么着？这要考验我的垂钓技术啊！我正想给他展示展示呢。哎，就在这时候，你猜怎么着？来一老乡说呀，这个塘子呀，是今天早上刚放到嘴，昨天晚上还是干的呢。哎呦，
1: 我，
2: 那可太考验您技术了。
1: 哎，董事长，你今天这塘子呢，我考察过了，我保证您满意。
0: 行了，就别着吧了，走，
1: 来，
2: 走，您慢点，
1: 动起来。
3: 董事长，再见。
4: 欣姐。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儿只字没提，好像压根儿没这回事儿一样。难道他善心大发，容忍了宣言的挑衅？
5: 别幻想了，现在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以前在集团给董事长做助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副总跟供应商串通好了，假公济私。有一次呢，就被我抓住了证据。我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董事长。按照程序来说，我们就应该直接报警，结果董事长不但不让我报警，还不许我打草惊蛇，让我继续搜集证据。后来这个副总胃口就越来越大，我掌握的证据也就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董事长让我站出来揭发他，结果这个副总就因为涉案金额很大，被判了非法侵占罪，入狱三年。
4: 您说的是董事长的小舅子吧？
5: 所以我在集团就待不下去了，董事长就让我来到了桃花镇。当然，这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4: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宣言了。董事长对自己小舅子都那么狠，他更不可能放过宣言了。
5: 我现在在怀疑啊，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投入的越来越多，对宣言就会越不利。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
4: 这么一说就全对上了，董事长根本就不是在钓鱼。

0: 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我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我不能成为桃花镇的罪人。
1: 小姐，您等的客人还没来吗？要不再给您续杯咖啡？
0: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哟，这儿呢！董事长，哎呀，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休息了。没有，哪能睡那么早啊？正看球呢。下半场就马上就要开始了，什么事儿？抓紧时间。
1: 还是宣言开线下门店的事情。董事长，我把宣言的计划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我认为可行性是非常高的。我站在集团的角度，真的考虑了很多。 我认为我们双方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才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做的市场调研的可行性报告，您过目。宣言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大雅斋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风口了。
2: 谢东啊，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了。
0: 董事长，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2: 邢总，实在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了，抱歉。邢总，有句话我不想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 而你该考虑的事情永远不在点上。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我是怎么考虑的？好，你说说，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1: 我猜的没错的话，现在你是在钓鱼。 而事实上，您的鱼已经咬钩了，您只不过在遛它，把它遛累了，没脾气了，您再驯服它。如果宣言它听话，就让它老老实实的继续为我们大雅斋赚钱；如果它不听话，我们就击垮它，永绝后患。到时候宣宝设计还是您的，谁也动不了您的蛋糕。我说的没错吧，
2: 邢总啊？
1: 是我说的没错，你总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啊！您永远都在说我没有大格局，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今天我就是站在集团的高度上面考虑的。
2: 你说说看，
1: 董事长，您是钓鱼的高手，但是我也非常的了解宣言。 我判断，再这样继续钓下去，不但您钓不到您想要的大鱼，还会甘蔗线断，鱼死网破。您和宣言不一样，您成熟稳重，做事情考虑得非常全面。但是宣言呢，他年轻气盛，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如果我们双方一旦闹僵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 我们的文创产品，它面对的就是一群年轻的消费者。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引爆市场，不断的更新迭代。一旦我们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的热度。这是我做的，我们金陵十二钗和唐朝侍女不断下跌的销售数据，您就明白我所说的不是在危言耸听。 董事长，我们是可以再去聘请一个设计师，但是高昂的费用我们先摆在一边不说。那他新的设计理念就一定会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吗？宣言可不一样，他的作品我们已经扔到过市场上，接受过市场考验的。是，我们都可以。

你否认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但是你和我都否定不了他的才华，不对吗？您打残了他，最后也会武功自废的，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0: 你有什么想法说吧。董事长，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先去找他谈。我相信我们大雅斋可以以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参与到线下的合作社，只要您接受这个方案，我再把他带过来亲自的跟您面谈，您看可以吗？
1: 好吧，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明天我要回深圳。
0: 几点的飞机？
1: 2点半。
0: 我保证在这个时间之内带他过来跟您面谈。

0: 金总，
1: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轩逸？
2: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就没接了。
1: 董事长愿意再跟你谈一次？
2: 晚了，都已经生产了，那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展开了。这不，刚巡场回来，一切都好。
0: 邢总，
1: 生产了没关系的，那我们大雅斋还可以追加投资，你们可以扩大生产，这样也是双赢的局面，不也很好吗？
2: 我上次和他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那换来的是什么呢？只有羞辱。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了。
1: 合作永远比对抗好。
2: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要看着他的脸色做事呢？
0: 轩逸，你误会了。
2: 还是那句话，不管合作不合作，你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留下来吃个工作餐。
0: 对对对，吃工作餐吧。我去点点。
1: 还有事
0: 儿。邢总，吃了饭再走吧。啊，邢总，邢总。
3: 市委秘书处提醒说，秦副市长要求不要搞排场，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4: 对，我们千万不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工作啊。就我们几个人陪着林依然，今天主要由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简单明了，长话短说。嗯，刚才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
5: 哎，欣姐，
4: 所以大家准备工作做得扎实一点，好吧？
6: 依然，
7: 不是欣姐，什么情况啊？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1: 我发现董事长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告诉宣言。
7: 不是，你们这样跟乔娜有什么区别啊？
1: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宣言也丧失掉一次很好的机会，文创也发展不起来，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吗？现在的董事长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当然我是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直心存侥幸的觉得只要我们这一次合作我们正常的进行下去，我可以后面我再去找机会我去补偿他，我只是没有想到会因为合作社的事情会得成今天这个局面。
7: 还有一点你承认吗？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前途也考虑进去了，对吗？
1: 是，我考虑了。真是，依然，我的所有的错我都承认，以后再追究我可以吗？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现在？
7: 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告诉我不告诉宣言，是想让我劝宣言跟你们董事长合作是吗？
1: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宣言，如果一旦让宣言知道了我们还要再利用专利的事情，

0: 去逼他跟董事长合作，那局面一定是破裂的。依然，我恳请你，你为了宣言，为了桃花镇产业的未来，你去劝劝他，只要他肯跟董事长谈一次。
1: 我跟你讲，你别说了啊。秦副市长马上来合作社调研了，他马上到，我先走，好吧？
0: 依然，依然，依然，听我说，这是唯一挽回局面的方式了。帮帮宣言，你帮帮我好吗？依然，依然，我等你信儿啊，依然。

各位领导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呢，都是桃花镇非遗产业的一部分。然后它上面都写的有各个的寓意，就马上都要过节了，大家都忙一个好的彩头，好的寓意。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花好月圆，福禄安康。

0: 已经开饭了，大家收拾收拾去吃饭吧，好吧？好，辛苦了啊，小林。小林，什么情况啊？不在状态啊？
1: 我又说错话了？
0: 那倒没有，我就是看你出发前慌慌张张的接个电话，谁的？有事儿吗？
1: 没有，能解决。
0: 那就好。这脸色是不太好看啊，身体不舒服？
1: 没有，放心吧，彭书记，没事儿。
0: 那宣言今天怎么没来？
1: 本来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还是没来。
0: 对了，依然，这个大雅斋是我们桃花镇重点招商的企业，可不能因为合作社的建立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合作共赢，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
1: 明白。
0: 好，吃饭。
2: 不行啊，这个纹路啊太浅了，颜色也不好。看看，
3: 是这个。
4: 是。
5: 哎呦，行了行了，你们都不对了100回了，儿子就站在这儿呢，你不问问他，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来，跟你爸说说。
3: 这是在仿名人电纸呢吧？
2: 你看，早点问宣言多好嘛！
3: 这名人电纸啊，在元代那是造纸的巅峰工艺，原用的是桑皮，用檀皮也行。不过呢，这是加工纸。
2: 这是加工纸。
3: 你们看，这上面的这些纹路。它不是捞出来的，它是把纸捞出来以后再进行后期加工，经过了打蜡、压光几道工序之后才完成的。咱们宣家的造宣纸的确是一绝，但这加工纸啊，自古以来都是苏工做得好，甭琢磨了，没戏。
2: 你看，要是这么讲啊，咱起根就错了，那怪不得捞不好嘛。
5: 我早跟你们说了，别着急喽，别着急喽，先找一个样纸，你们不听啊？
2: 我们家里呀、就没有这种样纸。这种纸啊，我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没见过。说是在

0: 在乾隆年间，这种手艺它就失传了。哎呀，我们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它弄出来，为老祖宗填补一下空白吧。
1: 哎呀，啊，
0: 嗯，
1: 先别着急了，等我这两天忙完回来，我陪您一块研究。不行，咱就去趟故宫看看实物去。再不行，我带你去趟苏州，咱就研究研究它这个制作工艺。我就不信了，怎么着还不能把这个名文殿给做出来了，是不是？
2: 就是，我给你买票。
1: 嗯，
0: 算了，我呢也就是闲着玩玩。哎呀，要是真能造出来的话，也没多大意思。
3: 做一张告慰祖宗的豪纸，谁出这馊主意啊？
4: 我可没说，是他自己想的。
3: 想法挺好，没本事捞，净怄了气了。
1: 喂，你都到院里了？
3: 谁呀？
1: 李然，
3: 我去看看。
1: 哎，不，哎，我这就来。哎，哎，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我爸妈都在呢，走，回家。
2: 不是，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不是，什么事不能回家是吧？
2: 嗯，董事长在县城的酒店呢，这欣然也在那儿呢，想让你过去谈一谈。
1: 我跟欣然已经说过了，怎么的？你怎么也掺和到这事儿里了？
2: 我只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冤家宜解不宜结嘛，而且我觉得。大雅斋和合作社合作的话，宣宝的未来会更好，而且欣然姐也不会那么为难。
1: 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2: 但是你是合作社的掌舵人啊，你应该放下个人恩怨，顾全大局。毕竟这对合作社也好，应该去一趟。
1: 哎呀，就先这样吧，走，咱回家，走。
2: 不是，欣然姐在那儿等消息呢。
5: 请慢用。
2: 董事长，
4: 人呢？
2: 人还没到。董事长，再等一会儿吧，还有时间，不会耽误您的航班的。
1: 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求他郑国辉给我赏口饭吃，对吗？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2: 没有，我就是觉得求求你去一趟啊。
1: 你怎么了李然啊？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2: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去跟董事长谈一谈，去一趟吧。
6: 林姑娘。
1: 妈，我怎么出来了？
6: 别人去，林姑娘。
2: 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家里了？叔叔，
0: 嗯，
2: 对不起啊，我
6: 哟，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啊，你谁都对得起，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呢。
2: 就是这阵子你老不来，我跟你轩叔叔总惦记你，念叨你。
0: 你母亲呢？确实做得不够好，而且后果比较严重，但是你用不着躲着我们呢。
2: 啊，
6: 嗯，哟，这怎么了？啊？
0: 哎，
1: 嗯，
0: 你对他怎么了？
1: 我
6: 没
1: 怎
6: 么。叔叔，
2: 没有。
6: 你欺负他了？
2: 没有、啊。
6: 他欺负你了？
2: 没有，阿姨，我
6: 那
2: 我和。欣然姐只是不想让宣言跟大雅斋闹掰，想让他去跟董事长谈一谈，争取呢跟合作社合作而已。
6: 哦，哎，宣言，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

0: 做是好事儿啊。
1: 你们是不清楚，那大雅山那董事长啊，那郑国辉，他嚣张跋扈，还特不尊重人。
2: 嚣张跋扈随他去，不尊重人不行。他既然不合作，那就算了。但是呢，人家是松了口了，你呢也就别端着。那大雅斋啊，毕竟给你一个机会啊，说他培养你也不为过，这就叫知遇之。

0: 就是的，儿子，你爸说的对，这人得有良心。啊！
1: 你怎么回事？啊！你剁什么腿啊？你这……
2: 我去，我去。欣然，我来晚了是吧？啊，
3: 早来晚来都一样。
2: 怎么说？
3: 董事长说了，可以合作，但是需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2: 股权合作协议。不是我没看错吧？大雅这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你们董事长是真不要脸啊！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3: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想，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0: 一个都没留，全注册成他们的了。
1: 玄爷，是我对不起你。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好几次我都想找机会跟你说，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
2: 好了，欣然，我还记得，在我还在那个小屋，在网上搞拍卖的时候啊，是你赏识我，给我机会，我都记得。后来，你们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张副总和董事长对我不信任，跟我较劲，也是你一次一次的帮我扛着。你知道吗？我是真心的，打心底里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1: 我知道。
2: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
1: 是，这件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但是宣言，你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只要你肯低头，你去跟董事长服个软道个歉，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我来说服他好不好？
2: 欣然，我不信任你了。
1: 宣言，宣言，宣言。

0: 这个会可真狠，那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还上了设备，招了工人。关键是，好多人都是贷的款、借的款，现在让大家不干了，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吗？还有周末的路演呢，怎么办啊？不光是周末的路演，还有很多准备投资线下门店的投资人都没法去跟大家解释。宣言，我觉得欣然姐并没有想害你。
1: 他也是没办法。合作社照原计划推进，路演该办接着办。郑国辉既然跟我翻脸，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我就不相信他们用这种卑鄙的伎俩能够颠倒黑白。他们是恶意的抢注了我的专利，但他们忘了我是设计师，整个研发过程我都有记录。
2: 这个官司就是要打到天荒地老，我也跟他奉陪到底。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
3: 不是抢，是拿，那是我的。那你想过最坏的结果吗？就是天塌下来了，我扛着。
2: 董事长您好。 哎呦，我这给您打电话，您一直没接，估计您在忙。是这样，我们这个县商务局呀，组织去深圳考察，这不到了您的地方吗？想跟您见一面。对，我大概明天启程。这样，董事长，

0: 我到了地方跟您联系，好吧？一定想拜访拜访您，看您时间。谢谢谢谢。
1: 洪书记，您觉得？
0: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郑国辉这个人不简单，一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何况牵涉到核心利益。哎呀，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啊，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不堪设想的后果。
1: 是我的错，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我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合作社建起来，真是没想到里边埋了这么大一个。
0: 没事儿，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现在得想办法应对。
1: 我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结果不太乐观，诉讼的过程时间比较长。
0: 马上通知宣言，让他停止合作社的所有活动，减少损失。
1: 现在的问题就是宣言不愿意停，我现在真是劝都劝不动他。
0: 宣言年轻气盛，有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马上跟肖会长联系一下，我需要马上跟他见一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他们的投入情况，把损失降到最低。还有要跟群众进行沟通，避免事态的发酵。依然，好好的跟宣言沟通一下，让他跟郑国辉最好能达成共识。商人逐利，是合作，是对抗，主要是看对他们谁有利。
1: 明白。

0: 新姐，一会儿要开生产进度会了，
1: 取消吧，不开了。
0: 无缘无故取消，不知道张总那边会不会又……
1: 我说了取消。

0: 来，肖会长，请。
1: 哎，
2: 来来，请请请。这先不和大家打个招呼，这不合适吧？书记啊，我觉得这一步要慎重啊。这万一大雅斋先行一步，我们就被动了。
1: 葛主任，我还是觉得先不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呢？一，这事情还没有到最坏那一步。二呢，如果跟大家讲了，大家听风就是雨，那惹出麻烦来，更难收拾。
2: 先不讲，
1: 暂时先不讲。
2: 那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怎么办？到时候还不来找我们呀？
1: 葛主任，我知道您的顾虑。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呢就做个通知，我就说，我们的设计方向有了调整，然后让各个厂暂时先停一下，等有了新的设计方案，我们再恢复。您看这样行吗？
0: 好，要不然就按肖会长的思路先走走看，然后密切的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
1: 行吧，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走。
0: 您坐。
1: 不，那个我这先接个电话，好吧？有什么事到时候再商量，好吧？您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0: 你别管我！
1: 行吧，喝多了我可管不了了。找我什么事儿？
0: 小明，你去劝劝玄烨好不好？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

0: 的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快快快快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让留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6: 革命成功了。

0: 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九月十七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1: 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与会代表在闽宁镇实地观摩中感受山海协星的共赴新成果。
0: 银川市把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学生培养和教师提升全过程，以科技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狮子山市退休矿工陈小祖三十年来坚持用相机定格时代瞬间，用心守护宁夏煤矿建设和发展史上那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记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型工业化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立足这一发展指引，宁夏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2: 就是我眼前的这根硅晶棒，把它切成薄片就是制芯片的硅片。它特别在哪儿？首先，它是12英寸的全球主流大尺寸，而且还是全球都难搞的111金像重餐款。它与普通硅片的区别，就像是家里的瓷砖和工厂里的耐高温特种砖，高压高温的芯片场景只有它扛得住。
3: 这样高端的硅晶棒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快充桩、 AI 设备等高端领域。之前这类核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如今宁夏实现自主量产，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补齐了国内产业短板。
4: 就相当于你烤一个大面包，就是在烤制的过程中，你要保证这个面包特别就是通体是非常一致的，不能出现任何的气孔啊，或者是有裂痕呢、一旦温度出现一点变化的话，整根都报废掉了。而12英寸呢，难度呢也是指数级的上升，其实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技术高地，目前海外也没有说大规模的产线。
3: 王一佳告诉记者，企业依托浙江丽水、宁夏银川两大研发生产基地协同攻坚，成功拉制出12英寸重餐身、重餐棚111金棒。这一成果攻克了多项行业工艺难题，完善了国产高端重餐硅片产品体系，有效加速了半导体高端硅材料国产化替代进程，是宁夏新型工业化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成果。作为宁夏工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载体，全区各大工业园区持续夯实产业底座，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集群急剧发展。

0: 在中宁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的生产车间高效运转，企业依托本地电解铝产业基础，持续研炼、补炼、强炼，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加工向高端新材料价值链跃升，
1: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初步形成电解铝、再生铝到铝合金、铝板带薄、汽车轮毂，再到铝灰综合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0: 在做强新材料产业的同时，宁夏聚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固原市依托园区平台建设，累计争取400万元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精准推动10家重点轻工企业完成设备更新与工艺升级，助力传统产业摆脱粗放模式，实现提质突围。
2: 目前企业拥有各类专利21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9项，自主研发的模压板专利产品已制定完善企业标准，在建筑节能行业得到广泛认可。
0: 近年来，宁夏深入实施工业强区战略，以园区为载体，持续攻克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创新企业梯队。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78家，卓越级6家，工业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持续为宁夏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闽宁协作30年，福建与宁夏携手并肩，共同铸就了中国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在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召开期间，与会代表没有止步于会场内的思想交流，而是专程走进闽宁镇，在生产一线实景细节中观摩闽宁协作最新的发展成果。
0: 从思想激荡的会场到鸿星尔克的智能生产一线，从丽兰酒庄的酿酒车间到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代表们在文字、图片、实物和讲解中沉浸式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巨大变迁。
4: 能够在短短30年内从这么艰苦的条件变成现在这样子很美好的一个发展情况，真的是很难，是通过几代人一代一代奉献、一代一代努力干出来的。
0: 这些转变的背后，闽宁协作究竟做对了什么，又做成了什么？答案写在移民群众拔地而起的新居里，连年上涨的收入里，更藏在巨变背后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协作经验中。
5: 但是呢，从现实来看，宁夏的100多万的这种移民是很成功的，所以闽宁镇它就是很生动地展现了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的这种配置优化的问题，怎么能够把这个每一个人的发展的机会更加的均等，所以呢，这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
0: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越来越紧密的产业协作、人才交流，也将宁夏的资源禀赋和福建市场活力串联起来。当闽宁协作迈入升级版新阶段，更多的协作力量正在黄河岸边持续汇聚，东西部协作的故事才刚翻开精彩的新篇章。
6: 参加我这个论坛之后，我们也更坚定地利用闽宁协作这个契机以及这个平台的话呢，做好我们企业自己的事情，做好葡萄酒走出宁夏走到东南沿海的那么一个过程。
7: 这次的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我觉得在迈向新阶段以后呢，闽宁协作将继续呢深挖两地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的推动就是两地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这种深度协同和这个交流交融。那在未来的话，我们也是要以文化去赋能西部地区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就是把东西协作的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然后呢为西部地区的这个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
8: 9月16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工作，并开展协商座谈。
3: 调研组来到宁夏青少年活动中心，详细了解宁夏12355青少年服务台热线倾听、分类干预、数据分析、武力赋能、闭环管理等相关情况。今年以来，12355平台接听各类热线8696通，开展心理咨询5499次，提供法律援助381次，进行危机干预111次。

0: 17次，面向全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困难救助等全天候多元化服务。协商座谈会上，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公安厅、卫健委、教育厅、民政厅、团委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心理危机防范干预、心理问题诊疗、个案闭环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普测、网络心理健康防护、涉诉未成年人关爱等提出意见建议。陈勇说，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全面发展，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更关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强化部门统筹联动，坚持问题导向，探索构建集青少年心理健康预防、筛查、治疗、干预、康复、随访于一体的全流程服务管理体系，广泛凝聚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的强大合力。要建强用好12355服务平台，强化信息分析和形势研判，常态化梳理青少年诉求热点、共性难题、风险隐患，提升协同处置效能，确保每一件诉求得到妥善处置。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聚焦我区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的短板弱项，积极协商议政，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链接各类资源，提供法律援助，加大健康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自治区高院、检察院、妇联、残联相关负责人参加。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调研住房保障、饮水安全、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等领域常态化帮扶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庄严来到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与业务处室党员干部一起算民生账、精细账，详细了解全区社会救助监测帮扶、就业创业服务、农房安全动态监测、农村供水运行管护等政策落实情况，对各部门工作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常态化帮扶越往纵深推进，就越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必须在已有好的基础上接续奋斗、真抓实干，竭尽全力解民之忧困、保民之生活。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认清形势，强化担当，严格落实双清单、双责任、双消耗、双问责机制，真正把责任传导到神经末梢。要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聚焦完善机制、政策落实、科学督考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就业帮扶、兜底保障整体质效，让群众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发扬严实作风、树牢底线思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作为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城市，银川市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改革，把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学生培养和教师提升全过程，以科技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在银川市第26中学，和传统早读不同，这里的初三学生人手一个语音答题器，所有的语音都会同步上传到教室的智慧白板上进行智能纠错，老师可以根据数据反馈针对性的教学。
3: 大家听出来他其实好像读的还是不太流畅，对不对？所以课下要继续加油去练习。
4: 有些时候我们就算读错了也不自知，现在用这个系统来的话，它就是会给我们打分，它就会给你显示正确的发音，然后也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课文读得更顺畅。
1: 智能教学彻底改变了传统课堂的模样。以前教学最大的难题就是老师很难摸清每个学生的知识漏洞，没法精准施教。 而现在依托教学平板和智能课堂分析

0: 系统，老师能一眼看清全班学生的学习状态，精准锁定大家的薄弱知识点。
1: 现在我们有了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数据进行一个精准的教，让老师教教的有据可依，学生学也学得有路可循，使得课堂更有针对性。
0: 不止日常学科教学，人工智能科普也成了中小学生的常规课堂。在西夏区实验小学，孩子们亲手操作设备，训练 AI 模型，沉浸式体验科技带来的乐趣。
2: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些课中了解到人工智能它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好处。
0: 目前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已经全面纳入银川中小学常规课堂，还有配套的标准化教材保障教学落地。全市超 75% 的中小学常态化开设 AI 通识课程，超 30% 的学校还结合自身特色开发了专属的 AI 校本课程。
3: 课堂教学质量优势提升优化，学生的创新素养与实践能力提升显著，教师的数字化应用能力有长足进步和发展。
0: 近年来，银川市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统筹学校 20% 公用经费，保障数字化项目实施，建成三星级及以上智慧校园130所，千余间智慧教室、 AI 创客工坊、智能实验室落地城乡校园。9月16号，首次米宁算电协同联动全流程实操在两地同步完成。这是米宁协作30年之际，两地深化新型电力系统与算力网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突破，正式开启算力负荷跟着绿电走跨省协同新模式。本次实操由国网宁夏电力联合国网福建电力及两地中国移动分公司实施，将福州厦门试点机柜算力任务跨省转移至宁夏中卫数据中心，依托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双方构建跨省邀约响应模式，破解多项跨区域协同技术难题，精准实现福建5间用电高峰减负、宁夏就地消纳富余光伏绿电的双向效益。
4: 在狮嘴山市有一位退休矿工，名叫陈小祖。30年来，他花费10几万积蓄只做一件事，为曾经在贺兰山下奋斗过的煤矿工人刘颖存账。他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共和国建设史上那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记忆。
0: 这里曾经是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的亘古荒原。上世纪50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汇聚于此，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奉献了青春与热血。陈小祖便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矿工后代。
5: 我从90年代开始就拍摄我们的这个矿山的遗址，还有一些老矿工，为他们留下一个真正的肖像，来把他们的精神去传承下去，这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6: 你们家呀，
7: 采访100位矿工老人，都是自己花钱买上东西，开着车去别人家，我就觉得一般人真的做不到。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艰苦，他自己吃饭啊，经常没菜的话，他一个臭豆腐就解决了。
8: 不是您的工作，您所说的责任义务是什么？
5: 50年代那一代人艰苦创业的精神，风刮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地上没有草。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下，他们还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煤炭事业来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我看到他们的这种精神，怎么样传承呀？用什么方式去传承？那就是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往下传下去。
0: 在挂满老照片的工业遗址馆里，每一张脸陈小祖都认得。谁是哪一年来的宁夏，谁在井下干了多少年，谁退休后还住在老矿区，陈小祖一个一个讲过去，像在介绍自己的家人。
5: 我虽然是不是宁夏人，但是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宁夏人。
9: 在这儿生活工作了50年了，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特别深。
5: 我曾经用爱卿那句话一直在鼓励我，我的眼泪为什么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0: 30年来，陈小祖拍工业遗址，也拍人。快门定格的瞬间，不只是留住一张脸，也在为这座城市留下精神底片。今天，很多老工业城市都在转型，厂区在改造，工人在老去，但总有一些东西不该随风而逝。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气神，那种把集体扛在肩上的责任感，那种在荒滩上白手起家的韧劲，这些品质恰恰是这个时代依然需要的力量。被看见就是记住的开始，平凡人的坚守同样可以汇入时代的长河，成为后人前行的坐标。
1: 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月。9月17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和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飞跃新宁夏，各民族亲如一家》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五组记者深入全区五市，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
0: 在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记者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在街道社区、田间地头、景区展馆等地实地探访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的具体实践。
2: 很多人都说啊，银川是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
3: 邻里都很和睦，大家都也很清楚，像这个姐住几号楼，这个姐住几号。
4: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民族协作、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2: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的社区邻里节的现场。那此刻呢，我想先请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
5: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源县。我们就从我们的生态和老百姓的状态这两个方面跟大家去边走边看边聊。
6: 客呀，我正在沙漠水城宁夏中卫，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绘就了一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的画卷。
0: 从贺兰山下到六盘山上，从黄河岸边到沙漠水城，宁夏各族儿女正在用共同团结奋斗书写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时代答卷。9月17号，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隆德县开幕。活动发布包含人山河烈士陵园、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多个红色景区在内的5条固原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固原市各县区以文艺节目形式推介本地红色旅游资源。活动现场还设置农文旅商体综合展，搭建包括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非遗文创作品展等多种展位60个。
7: 我的这次宿舍长征路我制作了6年时间，我有幸将我的部分作品带到这个现场，把红色文化奉献给广大观众，希望就是更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据了解，本次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将持续到10月，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千人共诵、清平乐六盘山、红色研学活动、讲解员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连日来，宁夏理工学院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邀请王兰花、刘大明、曲建武等先进模范和专家学者为全体新生授课。活动共举办3场，分别围绕安全守护、励志成才、价值引领3大主题展开，引导新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关注自我、认识社会、报效国家中找到成长的坐标。
8: 先辈的奋斗精神令人敬佩，我深知当下幸福的来之不易，今后我会心怀国家，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最好的爱国行为就是立足当下，做好自己，以奋斗之我、青春之我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山海共明月，闽宁协作主题美术作品展近日在宁夏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组织115名宁夏本土艺术家、20名福建艺术家及12位全国

0: 知名艺术家采风创作，精选227件精品展出，分为溯源启程、奋斗蝶变、山海情深、精神丰碑、星城共赴五大篇章，展览将持续到10月10号。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启动第五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活动于9月集中开展，聚焦政策、培训、要素、场景、生态五大赋能方向，持续提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能力。服务月期间，多部门还将围绕个体工商户经营痛点、线上转型难点，推出一揽子帮扶举措。
2: 贺兰县第二届虾蟹欢腾庆丰收捕捞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助农大使聘任、蟹王蟹后评选拍卖、湖蟹起捕仪式等，通过以赛评优、以拍荐品，进一步提升贺兰湖蟹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1: 近两年，人工智能通识课悄然走进全国多地中小学，当 AI 技术逐步融入日常教学，这门课到底怎么上、谁来教、学什么？本期《他山之石》节目将走进银川、杭州两地的校园课堂去一探究竟，节目将于9月17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0: 又到一年新兵启程时，连日来宁夏有志青年告别故乡，踏上从军之路，他们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1: 一身戎装不负韶华。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共赴一场青春与家国的双向奔赴。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亲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异端尽览。

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78家，卓越级6家。9月16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化解工作，并开展协商座谈。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调研住房保障、饮水安全、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等领域常态化帮扶工作。
0: 为了应对秋季花粉季和雷暴天气带来的健康风险，银川、园林、卫健等多部门联动发力，精准做好源头治理、预警科普、健康保障各项工作。
3: 野生蒿草是秋季花粉扰民的主要源头，针对市民频繁反映的蒿草花粉扰民问题，银川园林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全力开展全域蒿草清理整治工作，从源头减少花粉污染。在金凤区丰登镇观湖路与粤北六路交叉口西北角空地，记者看到园林工人正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清理地块内的蒿草。
4: 目前针对这个辖区内的这个小区和学校这个人口密集区域，根据群众的这个诉求，针对性的去处理。
3: 除持续推进蒿草源头治理，气象卫健部门也同步做好科普引导，精准划分过敏高危人群，提醒市民科学防范花粉与雷暴哮喘风险。
5: 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较高的集中时段，未来一周宁夏的花粉浓度维持在低等级，但仍需高度警惕花粉过敏与雷暴哮喘的双重叠加风险。
6: 在雷暴天气呢，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了，所以做好个人防护，第一关紧门窗，第二呢就是佩戴口罩，尽量远离病源，比如说支气管舒张剂，还有一些喷鼻的这个用药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非常严重的雷暴哮喘发生。
1: 2026年，中宁县聚焦农村群众出行难题这一民生痛点，投入1499.47万元对全县17条水轨道路进行全面修复，目前该工程已全部完工。
2: 近日，记者在位于大战场镇永大县的农村公路水毁处置工程部分标段看到，崭新的过水路面平坦宽阔，接续着沥青路面笔直的延伸向前，车辆通行平稳有序。
7: 这个下雨天根本就没法走，就怕出点事。现在路修得平平的，往出行也方便了。
2: 据了解，该项目自2026年5月11号开工以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的挑战，交通部门倒排工期，严格实行法人责任制，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双达标。
8: 为保障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我们组织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并做好交通疏导、扬尘治理，确保整个修缮过程不仅质量过硬，也不给老百姓通行添堵。
2: 同时，中宁县还筹措资金90.2万元，同步实施了2026年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对涉及的宁卫路、白石路等共计4.2公里的农村道路安装波形梁护栏，补充标志牌及道口标注。
0: 产业结硕果，分红暖民心。

0: 近日，吴忠市红四堡区太阳山镇周新村举行2025年度产业分红大会，现场发放产业红利120余万元，村民人均分红600元。
1: 分红现场氛围喜庆热烈，一沓沓崭新现金整齐摆放，村民们早早到场，有序排队，工作人员仔细核对信息，登记造册，村民依次签字按手印领取分红，真切感受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
2: 我们家一个女仆人今天拿到3600块分红，我相信以后日子越来越红火。
1: 近年来，红四堡周新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通过合作社统一管护、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有效破解群众种植零散、销路不畅、价格不稳等难题，采取基地务工、年底分红等多元方式，健全连农带农机制，让村民持续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这次我们村集体经济收益分红120多万元，人均600元的分红资金，全部来自咱们村的花菜和牛羊肉产业的收益。下一步，我们将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持续做大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持续稳定增收。
0: 9月16日晚上，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长河古堡边关夜宴沉浸式国风潮流夜游记正式拉开帷幕，为银川东线文旅增添夜间新亮点。
1: 本次夜游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融合边塞历史故事、国潮美学与现代游乐体验，打造行进式全场景夜游，实景演绎再现古横城渡口商贸、边关戍守画卷，古堡街巷里戍边将士、西域商贾等古装 NPC 与游客实时互动，国家级非遗打铁花震撼登场，漫天铁水化作金雨点亮黄河夜空，西域市集烟火升腾，游客还可领取通关文牒几张，参与投壶、猜谜闯关，积攒仿古银票兑换文创礼品，项目集观赏游玩互动打卡于一体，进一步激活银川东线旅游资源，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夜间文旅选择。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自治区工信厅近日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活动当日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收集企业诉求和建议，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助力企业明晰发展方向，破解经营难题，

0: 然后也让我了解了一些就是各个处室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工作职责，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一些新的政策，然后也知道了一些新的就是我不知道的一些新的方向，然后怎么去注册，怎么去做，怎么去申报。
1: 退休亦是人生新起点。近日，银川市总工会举行直属企业职工荣誉退休仪式，致敬老职工多年来的坚守奉献。
2: 各位好，我是来自
3: 很感谢工会给我们举办这样的荣誉退休活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有汗水也有收获，退休是人生新的起点，我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也祝愿咱们银川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4: 为喜迎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连日来，银川市园林局在城市主要干道及公园广场等区域展摆数十组绿雕及花卉小品，为节日增添喜庆氛围。
1: 宁夏大学联合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第一幼儿教育集团近日开展推普润童心甲骨传骨韵主题活动，趣味甲骨文课堂带领学生探秘汉字，品读历史，在游戏探究中感受民族文脉。
5: 参加这次活动，我受益匪浅，学到了英雄人物、甲骨文起源等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我也会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们。
1: 大学新生们注意了，放假返乡不用挤车站，石嘴山校园直通车在校内发车，多条线路可选，线上线下均可购票，出行省时又省力。

为了切实解决广大师生节假日出行难、购票难、换乘麻烦等路途奔波的一些问题，石嘴山客运站联合辖区各大高校开通校园直通车。购票我们实行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线上就是关注石嘴山出行，打开有个校园直通车，点开就可以

0: 会加开中宁、固远、衡阳、西吉等一些长线，打通校园到家的出行通道，切实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1: 宁夏西夏岭景区升级上线宠物寄存服务，新增标准笼舍、遮阳设施等，小猫、小狗等宠物可以放心寄存，游客可以安心游览世界文化遗产西夏岭。
2: 来西夏岭游玩，担心毛孩子无处安放，景区宠物寄存服务换新升级啦，猫猫狗狗都可寄存，出门六宠旅行再也不用左右为难，专属萌宠小窝，环境超舒服，独立隔间，通风干爽，定时清洁，干净又卫生，
3: 您安心逛景区，我们用心帮您守护小可爱。正规寄存流程，信息登记备案，透明又靠谱，您安心逛景区，我们用心帮您守护小可爱。
2: 西夏岭景区暖心宠物寄存，让每一次携宠旅行尽兴开心又安心。
4: 心怀感恩，反哺邻里，暖心电工郭家旺利用业余时间服务居民，点亮的是岭家灯火，拉近了人间距离。
5: 郭家旺这个小师傅啊，这个人特别好，你看每次啊有什么事儿，一打电话马上就来了。
6: 22年的时候，我从世界外卖的汽车行业，完了之后碰见两名困难，被车给撞了。然后呢，社会各界爱心的人士对我发起了捐款，让我渡过难关。我病愈了以后，学习了这个电工技术。然后呢，我也想用自己的技术去反哺一下这个社会，进行一个免费旅行。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9月16号上午8时起，在银川火车站，宁夏2026年下半年各地应征入伍新兵陆续集结启程，奔赴军营。宁夏下半年征兵工作于8月15号启动体检政考，9月2号开展疫前教育，9月16号至17号完成新兵交接启运，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科技型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缺抵押的现实难题，近年来石嘴山市整合宁科贷、科技创新贷、科技金融补助等政策工具，创新打造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金融活水涌向科技创新一线。今年以来，全市存量科技金融业务121笔，贷款余额达6.62亿元，直接撬动企业研发投入3.09亿元。国金嘉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近日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批复，标志着我区首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即将落地。这是宁夏新能源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增量投资循环的重大突破。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是以发行收益凭证募集资金投资不动产，并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古今塞上，华融一家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近日在中卫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展期持续至11月15号，展览依托系列典型遗存与器物，系统展现塞上大地万千年民族交融历程。今年以来，彭阳县聚焦农村道路泥泞难行等群众极难筹盼，在全县12个乡镇全域推进入户道路提质改造工程，截至当前全县累计完成入户道路改造1462户，项目稳步推进。固原市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福州市市场监管局举办福州至固原跨区域专利转移转化对接活动，依托闽宁知识产权帮扶机制，福建农林大学精选5项专利，面向固原4家本土企业实行免费许可使用，把东部高校科研成果送到六盘山下。新华商圈是银川市兴庆区人流车流高度集中的核心区域，但长期以来，该区域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占道堆积的乱象突出。针对此现象，兴庆区新华街街道联合商投局主动对接王府井商场，协调开放商场东侧广场，拓展非机动车停放场地。针对仍有部分市民随意停放车辆占道问题，街道联动兴庆区交警一大队，开展非机动车停放专项集中执法。近日延池县延州路街道南关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陪读妈妈走出家门，走进企业，实地挑岗位、寻政策、谈薪资，精准破解陪读女性想就业难顾家的两难困境。

0: 活动中不少参与者当场记下岗位信息和联系方式，明确了就业意向。2026年秋季开学以来，银川市公安局环食药针支队民警先后走进银川市金凤区第24小学西下区实验小学，给师生带来干货满满的食品安全课，依托一线办案经验，民警手把手为同学们细致讲解三无食品甄别方法、过期变质食品辨别要点、食品配料表查看技巧，重点科普路边流动摊贩食品的安全隐患。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光明影院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活动以各村文化广场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放映场地，固定于夏秋季19时至21时开展。截至目前，全镇已累计放映故事片81场、科教片85场，乡村夜间文化氛围愈发浓厚。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八月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中国华能16号宣布，中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
2: 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哪个更健康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3: 从人体生理运转的底层逻辑来看，白开水确实是个没有任何杂质的顶级溶剂。它进入肠胃后，不需要任何消化酶去代谢，直奔血液稀释粘稠度，再带走废物排出体外。这听起来像个完美的排毒系统，但白开水说白了只是个基础保洁员，它只能帮你把体内的垃圾冲走，却根本挡不住细胞氧化衰老的进程。而茶水里的茶多酚才是真正带了神仙装备的细胞维修工，它能满世界追捕导致衰老和病变的自由基，强行给你的血管弹性和内皮组织做一轮保养。不仅如此，茶叶里独特的茶氨酸配上咖啡因，能让大脑在保持清醒的同时避免心慌焦虑。这种高级的神经缓冲体验是白开水一辈子也给不了的。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喝茶派已经稳操胜券了？先别急着把白开水倒了，真正的致命爆雷点才刚刚开始。因为全中国80%的老茶客天天都在用三种自杀式的喝法把茶变成了毒药。第一种人追求趁热喝，刚烧开的水冲泡完就急着往嘴里倒，殊不知超过65度的高温液体早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2A类致癌物。你的食道黏膜被反复烫伤增生，天天这么喝等于是在给食道癌手动开绿灯。第二种人喜欢把茶泡得像酱油一样黑，这种浓茶里过量的杠酸会像强盗一样把肠道里的铁元素抢走，茶没少喝，先把自己喝出了严重的缺铁性贫血，还顺便让胃酸狂飙，肾脏加班超负荷。第三种人甚至把茶当成了白开水的替代品，一口纯水都不碰。咖啡因的微弱利尿作用会让你排出的水比喝进去的还多，看似一天喝了几大壶，身体器官其实处于极度的隐性干旱中。所以你发现没有，这场较量的本质根本不是茶和白开水谁高谁低，而是错误的饮用习惯在单方面撕裂你的健康。真正懂保养的狠人从来不会傻傻的做二选一，而是让白开水和茶打出完美的组合拳。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近日，宁夏固原市隆德县举办千人诵读主题活动，活动中3000名青少年学子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在亲身体验中重温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苦。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回顾当天的活动。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坐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旗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步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步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穆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